0: 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好了，早上的8:03，我们先来帮王女士要寻找一位男士啊，王女士要寻找她的丈夫，是在8月17号，就是前天晚上9:40，从道外区生活会小区开了一台白色丰田酷路泽出走的。这个车号呢是黑 AT3P82， 身高1.73米，体态偏瘦，110斤左右，上身穿的是灰色外套、黑色裤子、黑色的鞋，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啊。请好心人提供线索，联系电话。话呢是18686754072，18686754072。

0: 925高速路况。
1: 8:04，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2: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或大雾影响，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母绥高速、密兴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玉泉至牡丹江段、鹤大高速西昌发至麻山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力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032 至 K038 公里处封闭，大齐高速机场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 K825 加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鹤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受绥满公路嫩江新江桥封闭施工影响，目前齐齐哈尔西收费站、甘南收费站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过往车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不少车主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的管制通行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先从双鸭山站驶离高速，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先从291站驶离高速，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照此绕城方案可以更便捷地通过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赵欣欣的介绍。

0: 好了，上午的8:07，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今天呢有两波奖要送出啊，一波呢是8月21号晚上5点的空枪的那场包场的电影票的
1: 看电影去啊
0: 、我们会选出5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啊。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名单，第一位呢是赵思彤159，手机尾号是1041，第二位是李双斌130，手机尾号是1988，第三位是李宁159，手机尾号是2642，第四位是第四位吧、
1: 哎、对，王东、啊、
0: 王东183，手机尾号是8123，最后一位朋友是仲丽丽139，手机尾号是6525。再来说一下名单啊，刘思彤、李双斌、李宁、王东和仲丽丽，恭喜以上5位听友，一定要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导播老师会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领票，怎么集合去看这个电影啊、
1: 哎、好，恭喜几位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为大家呢提供3位幸运听友、每人呢将会获得2张的来自于哈冰秀的演出赠票，但是记住是明天晚上的7:30来领票哈。
0: 哎、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正
0: 对
1: 中奖名单。
0: 我来公布一下这名单吧。第一位听友呢叫王海186，手机尾号是3114啊，王海，恭喜您，赠您2张票。第二位朋友呢叫王宏宇137，手机尾号是9550，恭喜您，送您2张票。第三位朋友叫李新航199。尾号是8896，恭喜以上这3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啊。这3位加上5位，一共是8位朋友，一定要注意留心您的电话，我们导播老师会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去领票，怎么去看的啊。
1: 是在这恭喜了，那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MLB 啊作为全球风靡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可以说是配饰里边最受欢迎的了，而且明星主播呀、街头潮人呢几乎人手一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款式，不一样的帽型，而且呢每一款啊都有不一样的颜色。提醒各位，今天咱们每一款呢只有100顶的准备，大家如果说想下单抓紧时间，马上关注咱们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来看款式了。而且今天呢咱们只要129元起，价格呢可以说非常实惠。 MLB 家的这个帽子啊，官网或者专柜当中一顶就要200-300，说实话呢平时也没啥优惠，今天咱们全网秒杀的一个价格，129元起，多款多色，简直呢可以让您挑花眼，男生女生都能戴，海外直采，而且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伪。大家可以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1: 今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七夕节了，我相信呢可能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还是单身的，如果说您一直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个他的话，那你就别再坐等着缘分上门了、
0: 啊、
1: 那缘分还能啪啪啪敲门来叫你吗？
0: 那好难呢，
1: 咱得主动出击呀、
0: 啊、
1: 是吧。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就在这个礼拜天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如果说您家里养了毛孩子，养猫养狗的也可以带着家里的毛孩子一块来、嗯、那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哀、嗯、
0: 啊，
1: 不愿意跟人交流，不愿意说话，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对、
0: 啊、
1: 那这种咱们刚见面有宠物的话题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您来认识，机会难得。同时您说我有宠物但是我结婚了、
0: 啊嗯、
1: 我也没有这个找另一半的打算，我们也欢迎您来，因为那一天就相当于是925的一个大 party。
0: 对了，
1: 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记者小编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等着大家啊。
0: 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带着家里的小宠物一块去。
0: 哎，对了，到时候
1: 咱们一起来聚一聚，热闹热闹，
0: 一块和大家开心啊。
1: 对的、嗯、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这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啊！想赶在七夕遇见今年的另一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那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您的那一份心动。可以说每年相亲文化节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包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嗯、
1: 那都有成的，
0: 对的，
1: 领证的，
0: 有，
1: 对不对啊？8月23号也就是这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说你想带着家里的宠物来的话，记得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黑龙江对清鹅业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清烤鹅配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的，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方便面啊越来越贵了，像这个桶装的已经涨到5块钱了、
0: 哎、
1: 当然你要在服务区什么买那更贵了、
0: 哎、是，
1: 甚至现在很多品牌出了10几块钱的高端泡面，大家觉得是物有所值还是觉得不如直接点点外卖呢、
0: 嗯、
1: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朋友的留言，但是没有办法一条一条读了、啊、
0: 太多了啊！
1: 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其实从各公司的财报数据能够看到，方便面行业正在进行明显的变化，那一边呢是咱们以前经常吃到的一些老款产品直接提价了，要不然它没提价就是里面面饼小了
0: 啊，缩水
1: 了，敲门涨，敲门涨价，
0: 你变相涨价了。
1: 对，那另一边呢是各大牌去扎堆做高端升级，一碗泡面从几块钱到10几块钱，价格区间越来越大。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观点我们总结了一下，也可以分为两类、
0: 嗯、
1: 一部分人认为呢方便面的核心就是性价比，如果太贵就失去意义了，我绝对不会买5块钱以上的泡面的、啊、
0: 哎，卷点贵。
1: 也有不少朋友愿意为更好的面饼更好的汤底和食材花钱，当做一人食的便携选择。
0: 哎，这丰俭由人嘛、
1: 嗯、
0: 那其实呢消费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啊，有人看重实惠，有人呢愿意为品质买单。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您选择的是普通泡面还是高端素食啊，都希望大家能够饮食均衡，营养搭配，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嗯，要说这世界变化快呀，现在你看朋友圈你都不用自己写点评了，
0: 嗯，
1: AI 可以帮你写呀。
0: 啊，
1: 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新增了3个高

0: 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就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在公众号的消息页面，你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入口，你点击之后呢，小微就会自动跳转并且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到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大家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的信息。另外呢，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底部也会有 AI 总结的入口，也就是说你不用通篇把
1: 阅读了
0: 都看了，你点击它就可以帮你总结当前的文章了，干货给你拎出来，
1: 就这越来越方便了吗？其实长按好友这个朋友圈啊，文本内容呢就可以唤醒这个 AI 点评的按钮了，而且 AI 呢它会啊结合内容并且呢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来进行参考。那在聊天界面里边查看图片时，底部也新增了 AI 处理的选项，而且支持呢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就等于说是直接一键修图了，而且提取信息还进行修改，非常方便。
0: 除了上述的三个主要入口呢，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的内测其他的 AI 功能，比如说朋友圈发布页 AI 点评啊，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传图片之后，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的按钮，买朋友圈都不用自己编辑了、啊、
1: 太省事了。
0: 点击之后呢，小微会先整理您的图片内容，然后一次性的生成多条备选文案，你选中哪个之后，文案会直接填入到朋友圈的发布页面，全程不需要复制和粘贴，
1: 这太省心了吧、哦、这也啊，扫一扫页面呢也新增了拍照给 AI 入口，而且呢咱们可以直接啊拍照之后呢，小微也会识别图片当中的内容，并呢给予进行追加问题、嗯、比方说呢识别品牌呀，包括说呢找一找这是什么呀，一扫你就全明白了、
0: 嗯、
1: 那针对于这种外文包装呢啊，还有底部也提供了翻译，包括呢这个提取文字内容还有总结图片内容等选项，用户也可以在同一个对话中完成识别、翻译及追问等操作。
0: 嗯，那聊天输入框新增了指令功能，用户按住输入框说话之后，底部会出现指令选项，将手指滑到这个区域并且说出您的需求，松开手之后 AI 先会理解您的意图，直接生成适当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并发送、
1: 嗯、
0: 支持润色表达、翻译和代写。
1: 哎，
0: 我的天，
1: 真的是了哈、嗯、那到目前呢，上述所刚刚说的这个功能呢均为灰度测试阶段啊，仅随机挑选部分用户可见，那最终呢是否全量上线啊，还需要等待官方的正式版本。
0: 我的天，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新增了指令功能，如果说这朋友圈都不用自己发了、
1: 啊、
0: 你跟人聊天都可以用 AI 聊了、
1: 嗯、
0: 那我觉得真没啥意思了、
1: yeah. 你这东西你可以选择性的，你比方说那就是有些就是不太想聊的，你直接就给他 AI，
0: 那我就不聊不行吗？
1: 不聊得罪人呐。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嗯、也算是让自己简单方便脱离出工作的当中种繁琐吧。
0: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紫气东来说，汉阳街和和清明七道街啊，因为施工封路了，车辆可以绕行。汉阳街和清明七道街交口现在因为施工临时封路了，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啊。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二十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388-1088，0451-888-1088。
1: 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周末咱们去哪玩吗？给大家一个好去处推荐啊，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这个年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26号。那只要您游玩当天呢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呢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凭借消费的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那大家记得存好您的这个票根收据啊。特别提醒大家，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可以看大熊猫馆外呢，也新增了25座的主题的雕塑，也很出片啊。大家呢可以随时在这里带着孩子玩耍来进行拍照留念。那么趁着假期还没有结束啊，暑假这一波咱就赶上了，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咱们共同看一看国宝，品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想要详细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可以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咨询。

0: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慢一点，请慢一点。好了，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又是周三了，那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板块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周锦。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暑期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但咱们哈尔滨的气温非常的适宜哈，游客多，各类活动也多，再加上呢汛期降雨天气多发，道路出行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副大队长黄永东，还有勤务大队违章处罚中队指导员姚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也解答大家日常出行关心的各类交通问题啊。我们首先欢迎二位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
2: 好。欢迎二位警官哈。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黄队啊。那黄队呢，其实入夏之后呢，咱们哈尔滨的游客多，而且呢车流量呢出行的车流量特别的大啊，交通路面上哈就会面临情况都比较复杂的情况出现。那首先呢也请您呢能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广大的网友介绍一下咱们开展的这次夏季的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背景，咱们开展的这项工作最终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黄队。
4: 好的，感谢这个，首先先感谢这个周锦泽南啊，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哈尔滨的这个夏季啊，这个凉爽宜人，我市这个旅游客流呢迎来了高峰，各类的大型活动集中，务工务农出行需求旺盛，再加上汛期降雨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凸显，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在全市开展这次专项整治，目的就是把风险隐患提前化解掉。咱们的核心目标啊，可以概括为两严防两确保，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严防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交通安全事件，确保全市交通事故的起数死亡人数稳步下降，全力给大家营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
1: 听了黄队细致的解读，我们也觉得很安心哈。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咱们交管部门这次具体落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来守护大家的平安出行呢？
4: 好的，这次整治呢，我们联合了教育、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一起发力，核心围绕多个方面推进。第一呢，是排查整改这个道路隐患，重点盯紧景区道路、农村公路、校园周边施工路段，把路上的风险点呢先消除。第二呢

0: 是严管路面的秩序，针对夏季高发的交通违法持续打击。第三是全链条监管客车、货车、校车这类重点车辆，从企业、司机到车辆都管到位。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专门针对务工务农出行做了安全保障，同时强化汛期应急联动，遇上恶劣天气能快速处置，再配合全覆盖的交通安全宣传，多管齐下把整治落到实处。
1: 嗯，是的，那多部门协同发力啊，举措呢也很全面。说到整治啊，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最直观的感受到的呢，就是路面交警大家的在这个执法方面的管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姚晨指导员哈，很多的这个司机朋友都想知道，说本轮的专项整治行动呢，那在路面上的重点查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还有日常执法当中呢，咱们又做出了哪开展了哪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呢？
2: 本次这个专项行动啊，交警部门呢，这个对突出的这个夏季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呢，给予了一个全方位的这个整治，主要是针对呢，首先是包括酒驾醉驾，包括车辆的超员超载，还有这个以及这个客运车辆这个非法营运、货车的超限超载、非法改装，以及这个客运车辆不系安全带。包括咱们这个枣叶市周边这个车辆违停占道的这些违法行为，开展一个集中整治。你像教育部门，咱们现在已经开展的行动，那你像上周我们专门联合这个交通部门打击了这个非法营运网约车的这个行为，同时呢，对这个大货车超员超载开展了联合治理，开展了联合治超的专项行动。上周末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酒驾的这个专项夜查。昨天呢，这个我们到这个农村地区啊，这个开展全市的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农村两委的专项整治。同时对这个像今天和明天，我们连续两天开展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路口的交通违法的秩序治理。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规范咱们的道路交通秩序，然后消除道路交通的这个安全隐患。
3: 没错，像这个刚才姚警官说到的酒驾超员这些违法行为，它危害真的很大，严查也真的很有必要。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呼叫大队长，
9: 呼叫大队长。
10: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11: 呼叫大队长，
10: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3: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副大队长黄永东和勤务大队违章处罚中队的指导员姚晨走进直播间，跟大伙聊一聊咱们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呢也解答大家日常出行当中各类关心的我们的交管问题。也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还有一些意见建议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请两位警官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解答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治理酒驾醉驾，因为它的危害非常大啊，严查很有必要。那说到风险，咱们的校车还有一些客运车辆，因为它搭载的乘客比较多嘛，也关乎千家万户的出行安全，也是大家格外关注的。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姚警官，针对校车、客运车这类重点车辆，咱们这一次的专项整治，有哪些针对性的监管和查处措施呢？
2: 针对这个校车和客运车辆这个重点车辆的这个管理呢，我们交警部门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源头的管控，一个是这个路面的严查，双管齐下。首先源头这儿呢是，比如说像校车，我们联合咱们市教育局，包括咱们市交通局，开展这个校车的这个联合整治行动，重点排查这个校车车辆驾驶人这个无资质这个运营啊，车辆的这个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情况，以及这个督促这个相关的校车企业落实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管理责任，相关的责任制度必须得落实，同时呢检查他车辆的这个安全装置， 包括他车辆这个配备这个随车照看人员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咱们这个校车要求必须得随车配备照管人员，
3: 嗯
2: 啊，这是一项这个法律规定，
3: 嗯
2: 啊，

0: 那你像这个客运车辆，那么我们联合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啊，开展这个非法营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整治啊，同时对相关的这个客运企业从源头上加强它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宣传教育，同时特别是对这个长途客运车和这个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这些车辆，那么要求它必须这个司乘人员要提醒这个乘客都得系安全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咱们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相关的这个客运车辆，那么这个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的话，那么就容易发生这个伤亡这个事故。所以说系安全带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在路面上呢，我们依托这个相关的这个护雪岗和我们的这个公路的检查点，然后路面的这个临时检查站，那么对这个车辆超员以及这个黑校车这个非法营运的问题，还有这个客运车辆不系安全带啊，不按规定路线行驶，进行一个严管严罚啊。同时呢，也这个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个驾驶员听众朋友，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个信息啊，相关的这种可以向这个交通部门进行举报。同时也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就是说要主动拒绝乘坐这个黑校车，乘坐这个非法营运的车辆啊，因为你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发现了一些什么无资质的或者是一些超员超载的车辆，可以直接拨打122来进行举报哈。今天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这个夏季交通的出行安全，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解答一些大家关于这个交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有位听众的来电啊，是一位沙先生，我们请进沙先生。你好沙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想问一下交警同志啊，
1: 嗯，
2: 我家楼下呢就是夜市，然后吧最近呢一到晚上吧，我家楼下这路边总是停满了很多就是这些来吃饭的啊，这些机动车，然后我家这楼下这人行道这有好多这个被机动车给占了，走路有时候我们就得在这个大街上走，就感觉比较危险。
1: 理解。
2: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咱交警部门怎么管，能不能管一管。
1: 我们请那个姚警官来解释一下。
0: 你好沙先生啊，这个你反问题，这个就是特别是这个夜市啊，这个有一些这个车辆为了贪图方便啊，在这个路边甚至说人行道上违停啊，占用这个行人通行的这个通行人行横道啊，人行道，那么这样的行为呢是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一个道路交通秩序啊。那么这种行为呢，交通部门呢是予以严厉打击的，特别是咱们这个专项整治期间，我们交通部门呢对全市的早夜市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啊，在每一个这个早夜市都这个设置了专门的这个岗位和警力，那么进行这个专项的整治和清理。比如说这个对一些这个特别是一些重点的这个早夜市周边，那么咱们是加大警力部署，同时派出这个巡逻车循环往复的来对这个违停车辆进行清理。再一个呢，交通部门联合城管部门对这个市场这个外溢啊，包括这个占道经营啊，特别是占用这个车行道经营的这种行为，予以这个坚决的清理。同时这个严格规定这个早夜市的这个收市时间啊，这个不能说是超时经营，这样的话影响这个正常道路的这个通行，影响周边行人的这个行人和车辆的这样一个通行。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听友吧，然后呢去这个相关的这个早夜市周边，那么一定要是这个规范停车啊，或者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这样的话呢共同来维护一个良好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
1: 沙先生，我也特别这个理解您的一些感受啊，可能一到了夏天呢，很多这个商家会有这个把一些像大排档啊摆到路边，就很吸引人。然后呢有的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也是为了图方便啊，我就在这儿这个吃饭，然后那个我车停旁边，我还在外头，我能看着，这一来呢我就给他那个开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刚才呢姚警官也跟咱们说了，高峰时段会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加巡逻，就是开过去了，我们的这个警官开着车还会再回来去巡查的啊。好了，那沙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感谢主持人，感谢姚警。
1: 好的，也感谢这个沙先生啊，我们特别感谢姚警官的解答。大家都知道夜市热闹是方便我们的生活的，但是违停占道确实也给行人带来了不小的这个隐患。也呼吁大家啊，咱们如果说逛夜市或者咱晚上出去喝点，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另外如果开车了，自觉停进正规的 车位，不要占用人行道，也保障行人的通行的安全哈。看到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夏天呢周末总爱自驾去周边景区玩，一到这个旅游旺季吧，景区周边堵得特别厉害，而且还总能看到大货车混在车流里面，就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新手就觉得挺危险的，想问一下咱们整

0: 至景区周边的交通都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和安排吗？黄队。
1: 这位听友，景区周边的交通安全呢，正是我们这次整顿的重点。首先我们会联合这个相关部门呢，全面排查景区沿线道路的安全隐患，完善这个防护的设施。其次，在旅游高峰时段，我们会增派警力到景区周边疏导交通，严查货车闯禁行、闯红灯、车辆违停、非法营运等这类问题，规范这个通行的秩序。同时我们也会实时的发布路况和天气预警，大家出行前呢，可以通过导航、交管官方渠道提前了解这个信息，尽量错峰出行。我们也会持续加大巡逻力度，全力保障大家出游的通行安全和顺畅。再次感谢主持人和听友朋友对这个交通管理的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2: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感谢黄队的解答呀，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啊计划出游的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前呢咱们一定要多多留意路况的相关信息，错峰出行，让我们出行更省心。
0: 另外还有一位听友这个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其实他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都比较关注的。他就是说，刚才呢警官说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景区方面的这个交通出行，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校车等一些这个违法的处罚。那比如说正常在路面上开始就是行驶的这个机动车违章行为，有没有更好监督的处罚的力度呢？比如说开车玩手机的然后不打转向灯实线变道的等等，在这类处罚当中，咱们是不是就是只能依靠这个视频监控去处罚了？
3: 这样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请杨警官。
3: 实际刚才主持人包括这个听友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咱们有一个标准名称，这种叫分心驾驶。
0: 分心驾驶、
3: 包括你驾车这个看手机。现在呢，以前呢咱们叫接打电话。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咱们可能是微信，或者是你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操纵手机软件。包括导航软件。同时呢，包括咱们以前常见的说驾车吸烟。这种违法行为啊，甚至说包括有些女同志穿这个高跟鞋开车。还有的呢，夏天天热可能是穿拖鞋开车。这种行为呢都统一我们称为叫分心驾驶。它是会这个官方的称呼呢，它叫这个其他等妨碍交通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那么对这种行为呢，交通部门也是依法要予以处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咱们通过这个全市的这个电子监控设备进行这个非现场的抓拍这个包括驾车这个接打手机这个使用这个操纵手机软件包括咱们在这个路口有的这个很多特别是男同志比较多，这个驾车吸烟这个咱们交通部门呢是予以这个现场处罚的。那么包括咱们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穿拖鞋光脚包括这个穿高跟鞋开车的这个呢，相关的这个处罚的具体的条款呢是在咱们这个今年这个市里边统一这个正在征求意见的哈尔滨市道路交通管理办法当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所以说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呢，交通部门是予以一个这个全方位的一个打击。同时呢打击是一方面打击是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是希望咱们广大市民呢要这个严格遵守这个道路交通这个法律法规。而且呢他这个东西呢也是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着想不是说交管部门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说为了大家能有一个这个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其实像这个姚警官说的，就是咱们出行您的不分心驾驶为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安全，同样也是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哈。好的，感谢这个姚警官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可能只能告一段落，接近尾声了。我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是风平浪静哈，他说的是看到在城标街早市，我们的交警同志5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维持这个路面交通，因为早市他可能比较早。
3: 对，
0: 是吧？好的，感谢这个风平浪静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啊。那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副大队长黄永东和勤务大队违章处罚中队的指导员姚晨也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从隐患排查、路面执法到重点车辆监管，还有就是像景区啊、夜市啊这些我们市民高频出行场景的治理措施都做了 了详细的介绍。
2: 嗯，那夏季出行呢，不管您是自驾游，还是说日常的通勤，还是逛夜市赶集市，都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大家都能够自觉的抵制酒驾、醉驾、超员、违停等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系好安全带，文明守法出行，遇见交通违法大家及时来拨打122进行举报。
0: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三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呼叫大队长。那下期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呼兰大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农村两违打击、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联合治理和辖区僵尸车挡车桩管理等工作开展介绍，也欢迎大家届时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以及公众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4: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好，刚刚我们说到听这首歌呢，是来自洪文豪和林怡杰共同演唱的《路过你的风》。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长江路由宣庆街往宣化街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一台面包车和一台吉普车相挂肇事了，大家注意安全避让。这是长江路由宣庆街往宣化街方向左侧车道一台面包车和一台吉普车相挂肇事，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高速提示，目前京哈

0: 高速解除限速，京哈高速解除限速了。再来帮助王女士要寻找一位男士啊，要寻找她的丈夫。王女士的爱人呢，是在8月17号，也就是前天晚上的9点40分，从道外区生活会小区开一台白色丰田酷路泽走失的。这个车的车号呢是黑 AT3P82。 我们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有看到路面上有一辆白色的丰田酷路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车号。车号呢我再来看一下，是黑 AT3P82 啊。王女士说呢，她的丈夫呢是因为有点想不开离家出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查询一下。开这个车的这位男士呢，身高1米73左右，偏瘦，只有110斤左右，上身穿的是一件灰色外套、黑色裤子，脚上穿的是黑色的鞋，说话呢不太利索，请好心人可以提供线索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一辆白色丰田酷路泽，麻烦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号，车号呢是黑 AT3P82 啊。这位驾驶员朋友呢是有点想不开离家出走了，现在呢王女士特别的心急啊，希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路面上的好心人能够提供线索。王女士联系电话是18686754072，18686754072，或者您可以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周三早上的8点4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置收入门槛了。
2: 再来关注，18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区域县域消费的建议，那对外发布了，而且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那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0: 商务部在昨天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2.4万人次。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2亿元。
2: 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构件安装。那么项目呢，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那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密密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呢，也是完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相关领域的缺口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昨天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那今年夏天以来，我国气候异常也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2: 再来关注，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18号发布情况通报，那么公安机关呢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的企业免职。
0: 再来关注一下，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的乱象。昨天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
2: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 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进行，那中国 U18

0: 巴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前晋级八强。
1: 嗯，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一直都在关注啊，这个云南的这个低价团，然后视频也流露出来了。这导游说，今天我就在这个购物店门口，我等着
1: 啊，
0: 每个人必须给我带一样东西出来，
1: 不买东西不让走了。
0: 这个低价团，刚才我们也来讲。这个乱象也是层出不穷哈。昨天呢，这个相关部门也发布了通报，多家旅行社还有多个导游，你被吊销证照，你就别干这个了，是吧？
1: 大快人
0: 心。所以呢，哎，大家出去旅游一定要找个靠谱的，您找925就没错了。
1: 哎，
0: 因为我们不论是哪个行程，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在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9月3号的一个桂林双飞6日游，跟大家说了我们在8月末。还有一个8月28号发团的江南双飞6日游，这次呢是一次性带大家玩转江南的5个名城，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而且咱们全程100%真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套路啊！白天水墨乌镇，晚上灯火西塘，日夜双水乡全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到苏州，咱们一定得去逛逛著名的园林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带大家去逛的是狮子林，走平江路，游寒山寺，听千年古钟。还有杭州畅游全景西湖，无锡咱们去夜游绝美的禅意拈花湾小镇，这个小镇特别的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之前去过
1: 啊，
0: 回来跟我们说拈花湾特别值得打卡啊。
1: 哎，是了。
0: 还有就是南京打卡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另外呢还有上海外滩、南京路，古典江南加上现代魔都，一次性带大家全都搞定。而且去到西塘的时候，我们还为大家进行免费的汉服体验，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打卡水乡拍照，巨出片。
1: 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所有行程呢都为您安排的很丰富，而且呢一定是优质的待遇。您想想，景色这么秀丽，玩一天晚上肯定累啊，回到宾馆住宿呢肯定也得给你安排的高级舒适，全程入住到的是商务酒店，休息舒服，而且呢咱们特别升级一晚了携程4钻酒店，提升旅途的居住质感，同时呢咱们晚上呢也有一个好的睡眠。这次旅行咱们一次旅行玩转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京5座城市，从古镇到园林，从湖山一直到城市讨风光，咱们一网为您打尽，而且性价比超高。925专属小团额，咱们每个团呢就10来个人，再加上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工作人员为大家监控品质，价格合适，包括交通、住宿、门票，所有的这个飞机呀、什么的都包含在其中了。有朋友问说，你们这个价格包含大交通往返飞机吗？
0: 包含的，
1: 2999，你敢信包飞机？跟各位说，925交通广播，我们就做得到啊。所以说呢，这次大家这个福利一定抢得到，毕竟10来个名额，可能早高峰一过，大家一报名额，马上到晚高峰可能就没名额了。所以现在呢，赶快添加周阿姨的微信来咨询。
0: 哎，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我们飞机给大家安排的是直飞哈尔滨，直飞到上海的啊，往返飞机票全含，还有门票啊，以及5晚的住宿全都有。古典江南、现代魔都，一趟旅行全给大家拿下。名额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来占位置。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另外呢，我们在9月3号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色的我们的这个桂林游，同样也是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6天的行程，在桂林住5个晚上，也是全程不赶也不累，双飞6天高品质的纯玩团。桂林游每个人只需要3699元。这两天我再给大家发了这个就是行程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桂林这航班稍微有点晚，但是我希望大家您能够去查一下，比如说你搜机票，任何一个软件都行
1: 啊。
0: 哈尔滨，然后目的地是桂林，您看一下，我们已经是可以为大家拿到的最好的去桂林的机票了。
1: 哎，是
0: 的，因为去桂林，咱们这个行程是直飞到桂林的，中间就经停一下。我们之前同事带过这个团嘛，就经停，你都不用下飞机的。
1: 哎，对了，
0: 咱们就坐在飞机上就行了。
1: 嗯，
0: 除了这个航班之外，
1: 嗯，
0: 都是需要转。

0: 期的，
1: 都这样，
0: 而且还得隔天，一般都是下午走，
1: 哎，
0: 然后到隔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到桂林，
1: 你得留宿，第二天再上飞机。
0: 所以这个桂林已经是我们能够拿到的，只有这一个航班是直飞到桂林的，
1: 太效率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它稍微到晚一点，咱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没办法，你其他你还得在外面过一宿，你才能到桂林。
1: 为了给大家争取出玩的时间嘛。
0: 对，
1: 啊，
0: 整个行程是不赶不累的，而且如果说你想轻松的玩转大美桂林，去赏山水的话，又躲开那种人挤人的购物团，您就认准咱们925的专属桂林团就没错了。名额不多，这个名额是比江南团还要少的，因为它这个机票不多啊，
1: 嗯。
0: 如果说您想要去桂林或者是江南的话，我们都是避开了暑期游的这个旅游高峰啊，这个时候您可以跟着我们去旅游，行程不赶，同时也不累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添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京风留言，他说东大直接由大成街往医大医院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56，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七夕节，我们在这祝大家七夕快乐。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1: 好，上午的9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了，农历7月初7。今天呢是七夕节，是我们中国人的浪漫节日啊。希望有人懂你的悲欢，知您的冷暖，伴您岁岁年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北部包括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晨间局地可能会有零星的细雨飘落，随后天空逐渐转晴，气温舒适宜人，整体温度呢感觉体感还是比较好的。全天风力不大，澄澈晴空搭配着温柔的晚风，也让七夕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稍后即将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2: 哈尔滨
0: 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Lucky 说，怎么直播又掉线了呢？刚刚早高峰点的这个小赞赞又没了。跟大家统一解释一下，因为每周三咱不是有这个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吗？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是要截取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录屏的。如果要是一直持续到晚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停止这个录屏的话，它那个文件太大，我们后期编辑呢就会有点问题。所以呢我们是每周三在早高峰结束之后呢，呼叫大队长这个节目时间段我们都会把它那个视频稍微暂停一下，就让这个文件稍微小一点，我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呢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在9点我的故乡我的城再重新的开启直播啊。感谢大家不白点赞啊，大家点赞我们都看到了，感谢各位。我的故乡我的城已经开始为您直播了，我们的节目呢是从上午9点到10点为各位直播。大家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哈尔滨都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又有哪些新的成就啊？哪儿有风景可以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是七夕了，咱们来说说哈尔滨的浪漫经济，也就是这个鲜花啊。今天呢是七夕佳节，咱们冰城处处萦绕着浪漫的气息。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集散地，哈尔滨花卉大市场也迎来了年度消费热潮，各色鲜花争相绽放，品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市民的选购热情高涨。鲜花订单还有呢零售销量也在持续的攀升，以鲜花为核心的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也为城市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满满的活力。据市场的商户介绍，那近期呀，这到七夕前夕了嘛，所有的商户都是加大了这个备货量，依托便捷的物流体系，像云南呐、山东等多地的优质花材新鲜直达，品类也较平时更加的丰富，货源储备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市民零售啊、送礼啊，或者是花店批发等各类需求。经营多年鲜花生意摊主王女士说，最近一周客流量明显翻倍，每天清晨到货的鲜花不到半天就能卖出一大半，像香槟玫瑰呀、还有碎冰蓝玫瑰以及多头的百合是当下最抢手的品类。那在今年的七夕期间呢，记者也是看到了花卉大市场上这个玫瑰、百合等主流鲜花价格较平时没有明显的上涨。比如说玫瑰单价一般在每朵2.5块到3块之间，百合单价一般呢是10块钱一朵，绣球一般是一簇20块钱。相较于今天节日当天，在节前选购性价比就更高了。市场整体的花卉价格比较亲民，单枝的玫瑰、小树的配花价格实惠，定制花束款式多样，兼顾大众消费和经济。

0: 置送礼的需求。不少市民趁着闲暇的时间前去挑选，既有年轻情侣精心挑选定制花束，也有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居，为生活增添一点仪式感。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七夕花卉消费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新趋势。传统的红玫瑰不再是唯一的主流了，小众花艺、创意花礼备受青睐。多款混搭的花束融合了绣球、洋桔梗、还有满天星、多头玫瑰、小雏菊、翠珠等一些配材，搭配简约的包装，颜值和氛围感兼具，也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首选。同时呢，像一些小型的盆栽花卉、精美的花卉礼盒、鲜花配饰等衍生的产品销量也同步上涨，丰富了七夕浪漫的消费品类。今天是七夕，你有去订一束鲜花送给您的爱人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的联票，游客仅需要298元就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室内冰雪乐园和国际水准的冰上演绎两大体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哈尔滨旅游的热门打卡选择。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是以真冰真雪打造出了四季常在的梦幻冰境。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很多外地的小伙伴，然后做一个视频，介绍自己在哈尔滨游玩的过程。必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室内的冰雪乐园啊，你可以通过他们的镜头看到了馆内呢有很多雕花的冰雕啊，彩色的冰雕啊，还有那种长的冰滑梯、冰封玫瑰、冰钢琴等等啊，这些我们哈尔滨的网红场景悉数呈现，也复刻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多个爆款点位，让游客即便在盛夏来到哈尔滨，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光影大厅呢还设置了专属的花滑演出时间，每天下午1:30到1:40，下午2:30到2:40，俄罗斯金牌花滑运动员会登台献技，行云流水的滑行搭配高难度的技术动作，让游客近距离的领略花样滑冰的风采和艺术。同时呢，遇见哈尔滨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是每天送给大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夜幕降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晚上7:30都会准时上演，为游客奉上精彩的冰上视听盛宴。剧目集结了多国顶尖艺术家，融合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等多元的表演形式。演出呢以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帷幕，穿插唯美的花滑、俄式舞蹈、惊险的高空特技、欧洲民俗舞蹈，将多国艺术风情就浓缩在了一台大戏当中，也彰显了哈尔滨国际化的演艺水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叶莉亚。

好，一首翻唱的《耶利亚女郎》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七夕节啊，天天上班忙碌，是不是早就想找个地方好好的放松散心一下了呢？那七夕节不妨送给您的另一半一段山水诗意的旅行，不用赶行程，不进购物店，轻轻松松度假的桂林之旅，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925专属的9月3号出发的桂林双飞六日游，主打的就是纯玩省心高品质，咱们好好感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咱们这个桂林团是真正的纯玩团啊，全程零购物、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的套路擦边店。什么很多这个旅行团会给您安排的龙寨呀、刘三姐大观园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咱们通通都不安排，咱不去，出来玩就是舒心和自在的。行程主打的就是慢节奏的度假模式，不会早出晚归赶行程，每天都是九点从酒店出发。睡饱了再玩，不早起不赶路，旅游回归放松的本质。只有可能在第三天的时候，因为咱们得坐船嘛，要根据船票的时间可能会略微早一点，但其他时间全程都是可以松弛游玩的。这次桂林的行程最大的王牌亮点就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咱们整整四个小时沉浸式的畅游全景大漓江，正航游览漓江百里画廊的绝美风光一次性看够。所以您不用担心像其他游客一样，我们坐普通的游船时间又短，景色看不全，咱们是专属主题船，慢悠悠的赏山水，体验感直接拉满了。全程重磅美景一次性打卡，给大家齐全，做到美景全都看到。 VIP 专属观景象鼻山，视角绝佳，而且拍照巨出片。还有网红的观岩溶洞、十里画廊、月亮山、融山湖、南溪山公园、日月双塔，全都涵盖在咱们的行程当中。白天看山水仙境，晚上也不无聊，夜游玉龙河多人漂流，氛围感直接拉满。逛热闹又有烟火气的阳朔西街，白天赏景，晚上休闲，更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送无人机航拍和月亮山专属旅拍，专业镜头帮您定格桂林的美景。住宿方面大家绝对放心，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入住开业三年之内全新的三钻品质酒店，而且每一家城市，因为咱们先要把这些酒店大体的定下来嘛，不会就锁定一家酒店的，就是每一个城市给大家备选的酒店不超过三家，透明没有套路，不玩文字套路，新房干净又舒适，设施崭新，住着干净又安心。

航拍，夜游玉龙河，逛阳朔西街，当天晚上咱们就住在阳朔了。第四天呢是月亮山旅拍，车览十里画廊，打卡观岩景区。第五天呢是游览象鼻山、龙山湖、南溪山公园，外观日月双塔，解锁桂林的城市美景。第六天咱们就轻松返程，给您送机到家了。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这行程都说，哎呀，这个桂林的这个航班稍微有点晚呢。但您知道吗？您不妨拿起手机任何一个购票软件，什么携程啊，或者什么那个航旅纵横啊，您打开，您去搜一下，出发地哈尔滨，目的地桂林啊，然后呢，您是9月3号出发的，您查一下，我们已经是可以给大家拿到的哈尔滨直飞桂林最好的航班了。除了这趟航班之外，其他都是需要转机的，是转机落哪儿的都有，但是当天肯定是到不了桂林了，基本上都是下午出发，然后晚上不知道是安排是住机场啊，还是在就是那个机场附近的酒店，然后第二天才到桂林。是经过一个晚上，但咱们这个飞机给大家选的是哈尔滨直飞桂林的，中间经停一下你都不用下飞机，在飞机上坐着等着再起飞就行了，这已经是可以拿到的去桂林的最好的航班和机票了。整个行程的费用来跟大家说一下，包括来回的飞机、五天的住宿、景区的门票，还有我们的导游的费用，包括一些团餐，我们每个人只要3699元，可以说来回飞机票就得将近2000多了。真正的没有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还有专属的旅拍航拍福利。如果说您想要避开购物的套路，轻松玩转桂林山水的话，您就可以报名我们925的专属团了，名额有限啊。喜欢慢旅行、想轻松度假游桂林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加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除了这个桂林的行程呢，我们在8月28号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江南的行程啊，这个真的是重磅福利，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次玩遍江南的精华，性价比拉满了。您猜多少钱？包含往返机票、住宿、导游和门票，每个人只要2999元。而且你别看我们的价格比较低，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不浪费时间，也没有强制消费啊，出来玩我们就是要看风景放松心情的。经典网红景点给大家一次性的全部打卡，无锡带着大家去绝美的拈花湾赏夜景，禅意小镇灯火璀璨，氛围感直接封神了，这个景色您一定没有看过。还有就是苏州的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千年古刹寒山寺，古色古香的平江路老街，南京带着大家去到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风光，杭州全景西湖，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白天水墨江南，夜晚灯火水乡，两种美景一次性体验。而且咱们还有独家特色体验，赠送给大家西塘汉服沉浸式的体验，特别安排寒山寺听千年钟声，感受真正的江南诗意古韵。住宿方面，江南给大家全部安排的是舒适的商务酒店，升级一晚，携程高品质的4钻酒店，住宿舒适度直接提高一个档次，旅途呢住着干净舒心，咱不将就。航班也是精选哈尔滨直飞到上海的，往返不经停，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再来说一下江南的这个行程亮点啊，白天逛乌镇水墨水乡，晚上游西塘夜景，看拈花湾绝美灯光，逛上海外滩、南京路繁华夜景，可以说古典江南和现代魔都这一趟行程给大家全部拿下，名额也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您记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了，一首《醒不来的梦》送给大家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说想咨询我们的行程，都是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的，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9月2号返程，每个人的费用呢是2999元，大家可以咨询微信151-4600-2602。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好，那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的话，就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的宠物。

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时间就是在这礼拜天啊，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说您家里有养宠物的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那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如果说您家里有宠物但是没有相亲打算的话也没有问题呀，欢迎大家带着您家的毛孩子来到我们的现场，咱们一起来聚一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所有的主持人记者还有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然后我们也会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啊，让毛孩子接触一些更多的朋友。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化身红娘全程带队，我们呢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这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想带着家里的毛孩子前往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家乡的影后宋佳演唱的一首歌《不如一个你》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36，今天是七夕节，我们依旧给大家带来这个重磅的福利哈。夏天大家出门最怕啥呢？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我们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来了，价格直降，每顶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真的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黄渤和他的那个发小叫刚哥啊，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刚哥呢就特别喜欢戴一顶这个鸭舌帽，他呢是比较注意护肤的，虽然是一个男士嘛，就怕太阳晒出老年斑。然后他戴这个鸭舌帽呢，你看他有的时候歪着戴。黄渤那天给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歪着戴鸭舌帽呢？你看那个太阳在哪边，他就把那个鸭舌帽那个帽檐冲向哪边，刚好能够把这个阳光挡住，他就晒不到脸。你看人刚哥作为一个男士对自己要求都这么严格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MLB 呢，可是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你要说到棒球帽，那没有不知道他家的。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面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爆款，简直是时尚的风向标。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的空顶帽。这空顶帽就是头顶是空的，它不压咱们的发型啊，帽檐弧度自然，您就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而且呢帽檐遮住额头，不但不挡视线，而且特别的好看。对着镜子呢看一下，帽檐就把脸衬小了一圈，您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也是可以提升一个精致度的，人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的氛围感。他们家的帽子啊，可以说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上一顶就得200-300起步了，平时呢真的很少有优惠。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从品牌方啊，也是好不容易要来的全网秒杀价，每顶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让您挑花眼，男生女生都能戴的啊，您不妨去看一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就可以验真伪了。限量福利，海外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啊。不是不想多卖，但是每款只有这些。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福利活动了，别忘了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是七夕节啊，那今天您别忘了，如果想看电影的话，一定到一个平台上去抢票，每张能够优惠10块钱呢。记者从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了解到，为了回应市民高涨的抢票热情，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将在七夕节今天当天以及暑假之前的暑假结束之前的每个周末大幅增加投放力度。其中呢，8月19号今天消费券数量将会增至3000张，暑假结束前每个周六周日的投放量每天都提升到2000张。在电影双周的热力带动下，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从8月15号启动以来，凭借按票减10块钱不设门槛的普惠模式迅速引爆了槟城的观影市场。活动启动以来呢，后台数据显示单日访问的峰值不断破万刷新。区别于以往按订单减的消费模式，那这次补贴呢，明确按票减免，就是您不论买多少张电影票，每张都可以直接立减10块钱，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活动对外地游客同样是开放的，只要您的手机定位在哈尔滨，就可以通过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参与优惠。在您的手机搜索小程序龙影通，黑龙江的龙，电影的影，通过的通，龙影通微信小程序。针对七夕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观影高峰，主办方呢将今天的消费券数量从日常的806张一举提升到了3000张，增幅接近3倍。除了七夕之外啊，周末2000张的加量政策同样引人关注。提升周末总量之后，预计可以覆盖到晚上7点以后的场次，这样呢，就让白天没空抢票的上班族也能在晚上用上优惠了。今年七夕档恰逢周三，但是多部影片的集中上映仍然让影院充满期待。比如说由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定档在8月19号，也就是今天，目前预售票房已经零跑同档期了。还有就是青春爱情片《不想失去你》，主打温情陪伴。另一部《喜欢高兴爱》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文艺气质突出。此外，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也将在同一天首次登陆国内院线，为家庭观众提供合家欢的选择。此外呢，目前正上映的《奥德赛》和《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等影片也是观影的大热选择。

说到电影呢，最近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很多朋友都去看了，纷纷表示这个电影好，得看啊。影片 70% 的场景都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去搭建的， 25% 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是在埃及拍摄的。很多的异域质感的场景其实都拍摄于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美军检查站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童兵学校是由废弃的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至今仍然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和道具。不少观众呢是专程前去打卡，每天呢这里平均接待人数达到2000人次左右，较电影上映前成倍的增长。石炭井曾经是重要的煤矿基地，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如今石炭井已经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大家也可以去到电影当中找寻一下石炭井曾经的时间记忆。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叫《我的你》，送给大家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众多冬奥选手领衔参赛，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打了。就在昨天8月18号，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选拔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呢将会持续到8月24号，一共吸引了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这次比赛场地呢选在了曾承接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冰壶赛事的平房区冰壶馆。这座亚冬遗产场馆持续释放活力，在盛夏八月上演冰上技艺，也彰显了冰雪运动四季不落幕的发展理念。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呢，各参

在队伍将在这里展开智慧和战术的较量，全力冲击世界大冬会的参赛席位。高速提示，母绥高速解除限速了。母绥高速解除限速，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铁力道伊春方向 K237+400 公里处到 K234+4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半幅交替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22号到9月30号。另外呢，日前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农贸市场、早夜市还有海鲜批发市场等重点的区域，以及水产、肉类、熟食、水果捞等一些称重结算环节，对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加装作弊装置、破坏准确度、带皮称重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呢，该局在辖区各早夜市显著位置还增设了公平秤，保障消费者的负秤权益，并持续开展手机变砝码活动，有效调动了市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一步呢，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并且呢，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百姓菜篮子的公平和公正。

想要避开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的朋友们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暑期结束之后给大家安排了两个经典的行程，都是我们听友反复去过的地方啊。那一个呢是8月23号出发的双飞江南六日游啊，咱们是坐飞机直达上海，一共是六天，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回到哈尔滨，每个人只要2999元，是包含机票的啊，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9月3号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桂林游，这个桂林游呢咱们是从哈尔滨飞到桂林，咱们选的是直飞的航班。有可能很多之前朋友加我微信了，然后我把行程发给你，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航班时间有点晚，但是已经是我们可以为大家拿到的最好的一个航班了。哈尔滨到桂林除了这一个直飞航班之外，其他都是要中转的，中转你就得第二天再到桂林了，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坐飞机走，那明天才能够到桂林，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这航班是今天走，今天就到桂林，只有这一个航班是最好的时间了啊。它会落地到这个桂林稍稍晚一点，但是已经是可以拿到的最好的航班了。一切都将和你这个行程是9月3号出发，9月8号回来的啊，然后整整是六天，在那边住五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3699元啊。这两个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而且两个行程都有925的工作人员陪同，从哈尔滨机场集合啊，到达桂林或者到达上海，整个玩完了六天之后回到哈尔滨，落地到哈尔滨机场，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及时就解决了，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和这个不好的事情在里面，您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您是上班族，也想让爸爸妈妈出去玩一玩散散心的话，又刚好避开了暑期的一个人流高峰的话，可以放心的让老人跟着我们走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目前正在招募的两个都是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的，一个是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回的江南游，一个是9月3号出发9月8号返回的桂林游，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9:56，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啊。然后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内容，会有小哲带给大家925汽车玩家。

0: 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 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的跟小哲来互动啊，那么也可以报名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您关注小哲，然后呢，给大家这个送给大家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所以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节目开始，朋友问啊，说这个纯电车呀啊，这个每年只需要保养检查底盘和刹车吗？啊，空调增发箱那有增发箱吗？那个冷却液啊，得多久需要更换啊？这个车主也容易被忽略啊。你那个就纯电的啊，咱就说纯电车啊，刹车系统就是检查为主啊，那这个跟公里数没关系，跟你的脚法有关系啊，这跟油车一样啊，一样。空调呢，空调滤需要换啊，该换需要更换。冷却液呢，那是专用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换的啊，那个你就根据 4S 店厂家的需求要求更换就行，这个3年5年好像都不用换，那个冷却液就是电车的啊，别说电车了，油车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冷却液那个东西是长效的，一般情况下就5年换一次6年换一次就都行，我觉得啊。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就行了啊。82119002 87997337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今儿早看了一个好消息，先跟大家说说啊。各位听众啊，咱们周末呀，咱去哪玩啊？今天就是说说咱周末一般都去哪玩好呢？小哲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啊，这个地方是咱们哈尔滨都知道啊，太阳岛，哎，大熊猫馆一周年的这个年庆活动啊，那么正式进行当中了，持续到8月26号啊，到8月26号，您只游玩当天呢啊，这个买这个太阳岛大熊猫的这个门票，或者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啊，就凭这个消费券，哎，就能免费换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啊，记得要把这个票根收好，就也就是说你不论是租车呀还是买大熊猫票啊，他都这个送你这个茉莉花茶啊。特别提醒啊，周末人流量大啊，建议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啊，除了看大熊猫这个馆外的一些新增的25座主题的这个雕塑啊，也都很出片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多留些时间啊，给孩子玩儿啊。那么趁着这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哎，喝杯这个清茶，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啊。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太阳岛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公众号也是非常重要啊，不单单去这个大熊猫馆，其他的一些信息啊，关于太阳岛的一些信息、旅游的一些信息、玩的一些信息，我们都能掌握当中啊，所以说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好的，那么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昨天呢，这个方程豹太七 DM 长续航版本的正式上市了啊，它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的 MAX 版本和300公里四驱的 UR 的这个版本，19万5800，还有一个价格是22万5 22.58万。啊，对，这个新版本的这个续航外观呢，配色呀，啊，影音娱乐呀，包括智能驾舱啊，都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当然，外观没啥太大变化啊。315公里两驱 MAX 版本呢，增加这个你可以选这个增10000来块钱，你可以选那个天神之眼啊 ，B 辅助那个驾驶的那个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喜欢这个车，你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泰系的续航就围绕着这个用户高频的这种痛点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一些配置的升级，我觉得也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呢，你得加钱啊！我现在看了，它加钱带天神，不加钱不给你带天神之眼。你们觉得那个比亚迪的那天神之眼的用处怎样啊？现在开比亚迪车挺多的啊，你们觉得那个天神之眼是不是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城市代步行驶的这种方便和便利呢？啊，还有一个就是300纯电的一个续航，日常通勤呢基本上也都够用了。反正300公里在市区，你两三天，就有的这个公里数小，你一个星期你充一次电，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但是它是四驱的，是22.58万啊，四驱的是22.58万，所以我觉得。反正也还行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优惠，当然是昨天刚上的啊。大咖伯来了啊，先跟大家打招呼吧，上午好。
8: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7: 对，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大咖伯来沟通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我跟大家伙说那个泰七 DM 长续航版本的啊，这个昨天就算是上市吧啊 ，DM 的这个长续航版本的这个上市了。195,800和225,800啊，一共两个版本，一个能跑311，一个能跑300，啊，四驱能跑300，两驱跑315，然后呢，那个315公里那两驱的，还得再加10000多块钱才能给你安那个天神之眼啊，辅助驾驶那个，就是我们也一直也在探讨这个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天神之眼就是我们私家车。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这个便利啊？多这10000多块钱值不值得？
8: 天神之眼，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是纯市区的话，值得。我觉得可以啊。首先是这样，因为市区的这个车速，虽然路况复杂，但车速慢。辅助驾驶考验的就是它的响应速度和介入的逻辑。那么速度越慢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判断和介入就更合理。而且这比亚迪宣称是对城区路况的这个辅助驾驶是兜底的
7: 啊，就有问题人厂家管你
8: 啊。对，为什么高速他没有承诺呢？因为首先这个高速行的速度太快了啊。所以我觉得你有需求，你说我这个确实驾驶水平一般，而且呢，或者是你说我年龄比较长一些啊，可能反应速度慢一点啊，对路况判断差一点，你就选择带辅助驾驶，带天神之眼这版本。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钱。不太值
7: 啊，
8: 就以咱们的需求来看
7: 吧。那对
8: 对，不太值。
7: 就我哪天这联系一下这个比亚迪，哎呀，真是风声暴，应该能联系上大海啊，他去那儿了。那个，我想说什么呢？你不是城市你不兜底吗？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买商业险了？
8: 理论上是这样
7: 啊。对呀，那现在就是痛点不就是吗？那新能源车痛点不就是这个？这贵吗？是不是、啊、商业保险那确实挺贵的，有些车型都不给上，对吧？那我要买这个车，我加这个天神之眼，我10000多块钱。那我要是买保险的话，我也得18000的呀。我买个交强险，完我就不买商业险了。
8: 那不是你这一次性投入多花18000呢？你商业险不年年
7: 啊？对，我就赚了。
8: 但是有个问题，你买车不买商业险，人不卖你啊，现在。
7: 啊，现在不买商险不卖你
8: 啊。对啊，很多的这个新车的商业险都是捆绑的
7: 啊。对对对，
8: 必须要在店内交。
7: 对，我交完我退的。多年前我教大家一招啊，就是我都同意啊，买商业险都同意，然后回家开一个月我就把它全退的。哎，你们有没有这么干的当年啊？这你不兜底吗？我就在想，我说要是他要是真的就是兜底的话，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能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也行，那我就不用买商险了啊，以后啊。你们觉得靠谱不靠谱啊？就是这个天神之眼这个啊，就厂家兜底的这个事儿，你们自己觉得这个靠谱不靠谱？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大咖波来了啊！大家如果要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这哥们儿问你这车有没有了啊？应该有啊。他说小鹏 P7 可不可以买？好几年没说这车了，好像啊。
8: P7 可以买，买二手的会非常非常便宜，因为它保值率
7: 老差了，
8: 对，特别差啊。
7: 嗯。
8: 新款的 P7 加不推荐。首先这个价位，这个车没有什么能支撑这价位的东西。你说的辅助驾驶不算好。
7: 嗯。
8: 底盘操控、驱动，就偏动力、偏运动。
7: 嗯。
8: 那个远的不说。你上面还有一个 Model 3，
7: 对
8: 吧？那好，你说我舒适豪华，
7: 嗯，
8: 不好意思，这价位拎出一个就很强。比方说，你去看看，新出的海豹08，
7: 嗯，
8: 人家一个插混，整个舒适性、豪华性各方面就秒杀它，然后你就说续航，因为它已经是两年前的产品了，
7: 嗯，
8: 从现在车的这个长续航来看，它的续航也平平无奇。然后那好了，那你就是，看。经济性吧，综合经济性，那就是保值率，保值率又很不好，所以说 P7 加我也不建议你看。你喜欢这个溜背旅行，轿跑三跨界的这么一个个性车型，你说我喜欢可以买。
7: 其实小鹏今年也挺危险啊，我就提醒到你这儿了啊。风雨中他说这个主持人嘉宾好啊，我的是长安。UNI-T 21年上的牌，最近呢，我在加95的油，觉得比较抗烧，动力也强，但有人说对车不好，担忧了啊，担忧了，你加98才好呢，我跟你讲，哪有往高了加没问题啊，你就是没有问题，你不要往低了加啊，但是 UNI-T 21年的，是不是加92的就行哈、啊？你加95可以没问题啊。就一定可以加95的，我的车正常就加92，然后我就加95，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我感觉它这个燃烧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燃烧值嘛，是不是？那叫辛烷值更好，对，我给你个建议，就是继续啊加95的油，你觉得好就加，没问题啊，别听他们瞎说，油标号越高不越好吗？对不对？那纯汽油才好呢，对不对？这点事还不明白吗？嗯。哎呀，小雨说严爽咋没来呢？我都想他了，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啊，就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说去参加婚礼去了，我觉得他是不是先促成人家这个男女朋友，然后
8: 参加谁的婚礼啊？
7: 不知道他参加谁婚礼，他就说参加婚礼，
8: 肯定不是他自己的，
7: 那肯定自己不行了啊，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先促成人家那个男女朋友，然后就看着人家一步一步的这结婚啊，是不是？然后再参加，一直在这跟随着呢。他当天神之眼去了，他是。
8: 他就愿给别人操盘这个事儿，
7: 社会
8: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7: 对，严大夫是社会活动家，就修车养车这一块儿，我跟你讲，你找他没问题，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啊，就这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儿，你就找严大夫，老好使了啊，啥都能给你办，不知道又替谁操心去了啊，他就操心去了，咱别管这事儿了啊，沧海一粟说，我去年买的比亚迪，一个月保。那个不推荐啊，不推荐这么办啊，只不过去那有一年我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因为那时候还是油车呢，大家都说买必须得上保险，必须上保险啊，然后就很多很贵，那时候啊还没有返，还很贵，所以我就给大家出个招，但是你们现在还用呢，这招挺好使，是不是啊？但也看好了，有的好像人家就是有他有政策，咱有那个对策，人家还有对策啊，有的是不行的啊，有的是不行的，你们注意点这个事儿啊。好，那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赫哈高速铁力至伊春方向 K237-400，234-400啊，半幅封闭，半幅交替混合通行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22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啊。 好的，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留言，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家用车一年只开5000公里，一年保养还是半年保养，机油长挺会不会变质？操心了啊，那就操心了。你也没告诉你是什么车，但是我就觉得操心了。你就是一年一换就行了啊，你一年只跑5000公里，就一年多，哎，得空了，哎，把车运转运转。我估计你的电池也可能也没电了啊，然后呢，这个连个电就去换个油就行了。啊，他不怎么开，一年跑五千也还行吧。现在，但一般哈尔滨咱
8: 不多
7: 哈，
8: 不算多。
7: 那怎么也得个18000的，我觉得啊，5000公里你就啊，你不用考虑是不是5000公里换，你就一年一换就完事了，别的不用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款的智己 L6也来了啊。那么它这个智己 L6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车型。229,900啊，这个限时优惠我不能说啊，它官方那个价格，这车值不值得我们去研究研究？20多万买个智己 L6，贵不贵这车？难吗这题啊？
8: 怎么说呢？
7: 4.9米的车长挺大呀。

0: 没信儿，
1: 那就基本上要凉凉啊。
0: 而且呢，前一阵还有些风波，就是说有一些经销商退网了，当然可能是这个主机厂把这个经销权都收回来了，可能自己就自营了，这有可能。
1: 嗯，
0: 但是既然他有一些这个，不太这个妙的信号，大家就要慎重一点。除非你很喜欢，他车没有问题，就是他你说多好谈不上，
1: 嗯，
0: 差也谈不上，他绝对是一个中等声，
1: 就还行，
0: 对
1: 啊，就还行。
0: 就这么说啊。奥迪能跟他合作，用他的这个三电平台，用他的技术，说明他还过得去。
1: 嗯，
0: 但是呢，他能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平台
1: 都给奥迪，
0: 给别人用，就说明他这个东西他自己也知道，在整个领域里他并不是最顶尖的。
1: 嗯，
0: 啊，你看吉利的平台，比亚迪的平台，
1: 这能给别人用吗？
0: 对吧？你包括坦克这个硬派越野平台，
1: 嗯
0: ，HiFiT、HiFiZ
1: 能给别人用吗？
0: 是不可能转让的。
1: 嗯，多少钱不能让啊？自己核心的那是，是不是？来吧，我们。接个电话啊，我王姐来电话了啊，王女士，上午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1: 哎、您讲。
2: 是这样的，我呢想给我爱人嘛买一款车，
1: 嗯、
2: 要这个有省心、皮实耐造的，因为我们家在双鸭山嘛，那个市区的特点您肯定知道，上坡下岗的。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买这个四驱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双鸭山是吗？
2: 对，
1: 双鸭山那有太有必要了。我去过双鸭山，
2: 嗯，
1: 那、嗯、上坡下坡的，
2: 对对对，啊，那看来我选的对哈。
1: 你想买燃油车还是这个新能源车？
2: 新能源就是我们不考虑，我们就觉得这个
1: 好嘞，太对了，太对了，对，咱家那儿太冷，这开燃油车更稳呢，啊、嗯，那个王姐，你想花多少钱买车呀？
2: 就是初步定是十五个左右吧，
1: 十五万左右，裸车，差不多。
2: 就落地看看能不能行。
1: 尽量落地呗，是不是 ？SUV。
2: 对对对。SUV。
1: 行不行？
2: 然后，
1: 嗯、
2: 对对对对。
1: 他那个，
2: 那个、
1: 啊，你说。
2: 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觉得这个四驱哈、啊、很有必要。
1: 啊不，必须有必要，咱家那儿就必须有，我咱这老乡啊，咱必须有必要啊，咱双鸭山那一定是有必要那边。嗯，
2: 那您先给我推荐几款车好吗？
1: 就是必须是四驱 SUV 可以，十五万预算，大康博给说几个油车。
0: 如果这预算看油车的话，首先你就要把选车的范围全放到自主品牌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位的自主品牌，无论是核心技术、配置、做工用料、品质耐用度各方面，绝对不输比它贵五万块钱的合资品牌。就即便咱钱够有二手预算，也奔十五万看国产车。这价位国产车绝对是王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新款四代 H6 的 2.0T 四驱，因为在这预算之下啊，自主品牌的燃油 SUV 有四驱的车型不多，这哈弗 H6 是一个。你看四代，2.0T 版本，这个车现在指导价14万多，现在优惠也挺大。如果你手里有旧车或者报废，或者置换，可能这个13万多、14，可能就到家了。
1: 嗯。对，是30万，看看哈尔滨 H6 啊，
0: 这
1: 个是
0: 燃油车，
1: 嗯，然后看看那个稍微老一点点但也非常不错的虎八，
0: 它有四驱，
1: 哦，没有四驱，
0: 虎八
1: 没
0: 四驱，没
1: 四驱，那就看 H6，
2: 嗯，合资车您看看，
0: 看不到，你的预算两驱吧，都是两驱，
2: 哦，就是我在网上贴呢，
1: 嗯，你看啥车了？
0: 我觉得没必要，你看过什么车？对。
2: 就是开始一直就研究这个荣放嘛，
1: 啊，荣放啊，
0: 荣放四驱，
1: 荣放四驱得17，
0: 你会贴的比较多。
1: 荣放你来哈尔滨，他有没有保护哈？我给你找人买也得是他那两驱15万多，15万多是两驱的吧？是不？
0: 对，两驱的，
1: 两驱的，咱家那儿两驱。这个对于技术要求比较高啊，
0: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看这个
2: 三年才拿这个驾照，所以我开两驱就行，他必须得四驱。
1: 那你这个钱不够，
0: 对，而且我觉得你没有添的必要。我跟你说为啥没有添的必要啊？你就添到20，你买个合资品牌四驱，我再送你一台哈弗 H6，举例子啊，2.0T 四驱，两个车让你换着开，你开几下就会发现，哎呀。我这20万买个合资品牌四驱的，好像，不太值当。
1: 对，
0: 你会发现全方位的都没什么区别，但钱却多花了。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添钱。
1: 我给你。

0: 建议就是天钱可以，就看荣放没问题。那车这个还省油啊，然后动力也还可以。但是你要没有那么高预算，就是看哈弗 H6 稳稳当当的挺好的，那车稳定性很好。你也知道，这开这么多年车了，一说 H6，这多少年前就有的那车，是不是？它通过这些年的更新迭代，它一定会越来越好，它不会越来越次，对吧？嗯，所以说你可以看看预算够，你就看荣放；预算不够，你就看哈弗 H6 就没问题，自己选
1: 那个还有一点哈，就
0: 啊。
1: 是开始，因为我一直就考虑就是买这个 RV4 嘛，RV4 是我最考虑的是2.5的混动，
2: 我知道，如果混动四驱的话，你就得奔着20使劲了，十七八不够。
0: 那20万了。
2: 对，因为你现在要是把预算提到十七八万的话，你看的是2.0自然吸气的四驱，因为你四驱是刚需嘛，咱们讨论所有车型的前提都是四驱。
0: 对，
2: 2.5混动双擎的四驱，你真得奔着20了。
0: 二十对，
2: 对，然后这20万你买到的这个车呢，首先满足你四驱的需求，同时给了你很低的油耗和很好的动力，啊，配置呢，2.5四驱的也还可以，虽然跟自主品牌比。底盘呢，配置啊，可能有差距，但是它确实油耗会更省一些，因为它混动双擎嘛。
0: 对，经济性好，
2: 嗯，那你就把预算提一提。嗯，我建议你可以来哈尔滨看一看。
1: 这个混动哈，因为这个混动对于我们，就是我一直我们家很执念嘛，就是执念这个油车，
0: 嗯，
1: 我是这个呢，
0: 你就买
1: 就是，
0: 2.0四驱就行，
2: 它就是油车，
0: 对，它就油车。
2: 它的混合动力是一台电机和一个发动机同时在驱动这台车。然后呢，它有一个 CVT、ECVT 变速箱，它负责这个切入逻辑，什么时候电驱动，什么时候油车汽油机介入，什么时候同时驱动。有一块很小的电池放在你的后排座下面，这颗小电池小到什么程度呢？
0: 就
2: 即便是低温，它也影响不了什么东西。
0: 三度电呢？
2: 对，所以说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纯油车来开，它跟新能源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它蓝牌车，它不绿牌的，嗯，
1: 蓝牌的，
0: 对，你就正常，就是油车，嗯。
1: 但是我周边我们同事有说的这个混动的话，在保养还有后期的这个就是电池
0: 没有，那老丰田多皮实啊！它现在就一个优势，就是皮实耐用，然后这个故障率低、省油，它就这一个优势。还有啥优势？就这个价位的也就这样了。嗯，不用听他们说，你要是想买这个丰田，你就来哈尔滨啊，你来哈尔滨看一看，然后咱家那边呢，你也问问价格。如果要是你看哪边要是合适，你可以到哈尔滨买也可以啊。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帮你研究研究价格啊，你谈好了我再帮你找补找补啊。你啊还有一个，嗯，您说。
1: 就是我就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有个朋友推荐，就是叫什么哈弗大狗吧，
0: 哈弗大
1: 哈弗大
0: 狗
1: 狗，
0: 也行，也行，半点了，我们这要有一个公益广告啊，就不能太长时间跟你聊了啊。嗯。
1: 我后期怎么联系呢？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

0: 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这王女士是不是已经挂断了吧？应该是哈。哎，啊，挂断了，嗯。大家呢，这个怎么讲？70后啊，或者是80后啊，有一部分人群呢，还是有那个执念啊，就是你想买车，先看看合资，对吧？没错啊，没错。你们这个当年的这个合资车，确实就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但是这些年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你的这个执念呢，一定是有现实啊，现实就是大家要面对啊。举个例子。啊，博文举个例子啊，当年合资的这个就说15万预算的合资车型啊，有什么样的车型呢？30欧蓝德卖的挺好吧，当年有一段时间，对吧？是不是离开我们了啊？
3: 对，
2: 科迪亚克呵呵啥没我说啥啊？科迪亚克是不是也离开我们了？也是科洛克、科迪亚克也是15-16万的车，对吧？啊，也离开我们了，啊，15-16万的，现在咱再拿出几个车型来啊，就是说能卖的还不错的合资的燃油车，丰田的荣放 RV4 算一个，
3: 啊，
2: 它算卖的好的啊，它算一个 ，CRV 多久没有人提了，对吧？而且 CRV 也不是价，但是现在也就是15万左右的车型了，对吧？啊，还有什么？15万的合资车，你们都拿出来来举举例子来啊，咱说一说，对吧？合资车很多都已经退出国内市场了啊，包括雪佛兰这不刚刚吗？是吧？就是已经很多都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我们那个执念已经真的是需要改变改变了啊。那你再回头看看国产的10万多点、12-13万的啊，15万以内的啊，这种和那个国产的一些车型，你无论是什么博越 L 啊，是这个 CS75 啊，还是什么呢？刚才说的 H6 啊，啊，他们的销量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没离开，他们没停产。咱国内的很多车型，你就是卖的不好，直接就给你停产了。你比如说当年的 M6、F7 等等，你卖的不好就给你停了。为什么 H6 才没停？啊，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国产的一些这个15万以内的啊，咱别说是以外，就左右的这样的这个车型，他们没停产，就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销量，这个不就是现实吗？对不对？这不就是现实吗？嗯，
3: 其实这些车没了和没没的，
2: 嗯，
3: 区别就一条，
2: 嗯，
3: 你能不能跟着市场需求走？
2: 你这样，
3: 而且呢，你会不会根据这个汽车时代的发展，优化自己，升级自己的技术？
2: 嗯，
3: 咱说欧蓝德没了一点不冤，
2: 嗯，
3: 他最后草草上了一款1.5T 的新款，
2: 对，
3: 啊，
2: 对。
3: 他看着你，
2: 他没啥东西了。
3: 哎，你 CRV 敢用 1.5T， 我也敢用。可是，只要是你要知道，同样是日系、同样城市型的 SUV， 买 CRV 和买欧蓝德可不是一拨人。
2: 那不是，不是，
3: 对吧？
2: 对，这两回事
3: 啊。然后呢，你的 1.5T 好，就是即便是这个你现在欧蓝德也转型，
2: 嗯，
3: 走这个偏经济，
2: 嗯，
3: 啊，偏实用的那种城市型 SUV，
2: 嗯，
3: 你这 1.5T 的发动机技术行不行？
2: 对呀，啊，
3: 看数据、看指标挺漂亮，实际上。
2: 差得远了去了。
3: 如果你在海外的那个一些平台扒出它那个台价实验，你会发现，
2: 嗯，
3: 自主品牌拎出它 1.5T 就秒它。
2: 对，它是什么呢？它确实是早啊，就是20年前的很先进，它20年后它就没那么先进了，也是让咱们给学的差不多了。这不就是技术碾压了吗？啊，
3: 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听友的需求一样，
2: 嗯。
3: 你现在有20万预算，你买一台合资品牌四驱的 SUV，
2: 嗯，
3: 我给你举例子，周老师啊，
2: 嗯，
3: 20万预算现在买2.5混动双擎不太够，
2: 嗯，
3: 但是呢17-18万买2.0自然吸气四驱的，
2: 那够了
3: ，RV 四够了，
2: 够了，嗯，
3: 你把这2.0自然吸气的 RV 四放在这儿，
2: 嗯，
3: 你再把这台2.0T 四驱的这个哈弗 H6四代新款放在这儿，
2: 嗯，
3: 如果把两个车把这两台车所有车标都给你扣干净了。就一眼你看不出是什么车，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谁17-18万买那，
2: 开不出来。
3: 对，
2: 嗯，开不出来。
3: 而且呢，这个哈弗 H6 2.0T 的发动机和新款的变速箱匹配之后，
2: 嗯，
3: 绝对不是说特别省油的车，但是应该是比自己原来的油耗会优化很多，
2: 越来越好。
3: 对，在同级别2.0T 四驱里，它的油耗绝对。

0: 高。
1: 是，
0: 而且配置舒适性、底盘调教，这确实不是同价位合资品牌能比的。
1: 丰田的那个溢价那个标啊，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为他买单了。啊，因为买新车的人，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为他买单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那老一点岁数大一点的啊，老一辈的喜欢丰田那标。当然了啊，人家确实有优势啊，两大优势，故障率和经济性，这个一般比不了。但是轻量化这块人做的也非常的到位。路况信息啊，一期高速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啊。一期高速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哈尔滨单身的这个小伙伴们注意了啊！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哎，遇到合拍的那个他嘛，别再等坐等缘分了啊，在家等不来。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派对”的这个全程火热招募当中了。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啊！家里养猫养狗的啊，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哎，宠物啊，然后就是天然的话题啊，刚这个认识啊，也不会觉得尴尬啊。那么没有宠物的也没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的这个朋友啊，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啊！现场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啊，这个化身红娘带队啊，那么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来参与啊！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来吧，那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如果你要是想评估二手车，也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各位。2020年的领动1.5 CVT 的吧，那个领动啊，是不是啊？领动也不出了啊。你这也是绝版车了，应该。哎呦，有没有？我别人瞎说啊。
0: 领动没有，
1: 没有，
0: 现在没有
1: 吧？没了。
0: 对，
1: 2020年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能不能值个4-5？不知道。别瞎说。
0: 2020年的领动，如果是车况好，带天窗、带一键启动的，白色的，公里数少，终端价应该就在算40000吧。
1: 40000啊，
0: 40000就不低了。
1: 能卖40000块钱啊。我这有一台24年的缤越，吉利缤越。应该是啊，吉利缤越，多少钱入手合适？他要买啊，他要买他要买这个24年的缤越，问多少钱买合适？
0: 缤越要看你是哪款啊，如果你就是缤越啊，带全景天窗的这个骑士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白头版，你一定是高配带全景天窗的啊。公里数少，车况好，因为2年车嘛，咱就说别超30000公里吧。也不说原版原漆，有个一两块喷漆也正常啊。终端价应该就在30000多。
1: 能卖30000多块钱哈，
0: 35000吧，就一大关了，
1: 差不多啊。你自己看他给你多少钱啊？你要是想买二手车，你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给你推荐啊。AWFM925 啊 ，AWFM925， 咱那个我那个小兄弟给你打电话了吗？10000多块钱买个车？
0: 他问我了，
1: 他问了哈。哥，其实那哥们开个奔驰 S。
0: 其实就是10000多预算选车的时候，我认为是这样，不是说咱这个预算少，要求就得少，是这个要求要侧重在哪儿呢？车况，
1: 对，车况，那对，
0: 成色，就这车虽然说，因为10000多预算的自动挡，肯定年限都比较长了，
1: 对，
0: 那么别太旧，别太破啊，看着成色要好。第二呢，三大件状态要好，因为它主要就剩一个使用功能了，
1: 对，
0: 至于什么有几块喷漆啊。过几次户啊，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的东西，因为它不影响你这10000多块钱花出去之后能不能用。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在10000多预算买一台，纯一手的、原漆的，公里数特别少的，
1: 这开玩笑呢，
0: 不太好找，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把10000多翻一倍，3000多也不好找，因为年限。

0: 一老，它的公里数就不会太小，它的这个
1: 那机械东西，
0: 对，你说它不刮不碰不太可能，即便真是没有喷漆，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所谓的原漆是什么状态，
1: 对，
0: 都是划痕的原漆，意义就不是很大，
1: 它铁都磨损，时间长了它一定会有磨损啊。
0: 反正有的时候，很多这个选一万多预算的这个，尤其自动挡车的人，容易被一些不重要的因素给左右了，比方说，哎呀，我过于追求它是一手或者两手，哎，我过于它追求所谓的公里数少，也不知道真假。
1: 那都花一万块钱了，
0: 啊、
1: 那八手能怎地呢？
0: 结果呢，这个车可能，有个这个结构性的修复，因为在里面看不到，
1: 嗯、
0: 或者说发动机、变速箱有点小毛病，啊，你也没发现，也没注意，甚至你都，哎呦，行了，能接受，回去捅不捅呗，
1: 嗯，
0: 就为了这个所谓的公里数少，所谓的手少。
1: 那你这
0: 意义不大，因为
1: 没有意义。
0: 你最后你使用价值变差了，你买回也不是摆着看的。
1: 我跟大家讲，正常车跑三四十万公里就跟玩一样啊，保养到位都可以。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买到手了以后，它得有个临界点啊，到你的临界点坏了，那你也没招。但是你不能太考虑这个，又是几手啊，又是什么的。车况好，差不多一万多块钱就能买啊。你看这个就2017年给评个车啊，2017年的指南者。白色的，
0: 嗯，
1: 那跑7万公里，2017年的指南者，
0: 我知道1.4T 的，
1: 7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那车挺大呢，啊，指南者
0: 就城市型的，这1.4T 双离合两驱版带天窗带一键启动高配的啊，现在终端价就算10000大多了，
1: 就是谁
0: 没有人敢买，
1: 谁买谁遭罪，修都没法修呢。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双离合怎么回事，周老师啊，
1: 嗯，
0: 你就打它不坏，好车开。
1: 也更的，
0: 它那个使用体验都是灾难级别的，什么意思呢？
1: 灾难级别的使用体验
0: 啊！1.4T 的发动机，账面数据很漂亮，动力也行，但是噪音极大，它隔音降噪做的不好，这是第一，这都能接受啊。那个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逻辑
1: 啊，
0: 非常混乱
1: 啊，
0: 而且就是各个档位都有冲击，你说也怪了，
1: 哎，所以说它退出了吗？
0: 对，它调教的非常不好，也是因为这个 Jeep 啊，急需把自己的主流的城市型 SUV 油耗降下来。一看别人家都上个 1.5T 双离合，
1: 嗯，
0: 小排量双离合，我也上，结果技术很不成熟。这台发动机还可以说实话，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动机，它是菲亚特的这个 1.4T，
1: 嗯，
0: 但是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匹配的非常差，干式的，一个匹配差的双离合，所以说这个二手车它的保值率就非常差。主流的黑色、白色，就车况好，20000都是一大关。
1: 就这车呀，你说它不退出中国傻，谁退出中国？让它跟这个国产的比，嗯。这不也是16万左右，15、16万的车吗？当年，对不对？好像挺贵的，当时啊、嗯，也是十几万的车，怎么比？没法比啊、嗯！所以说他也作贺走了吧？这不是？嗯。但是你这车那20000多块钱，别买，千万别贪这便宜啊、嗯！你千万别贪这便宜，你有20000块钱，真是你买个 H 六的，你买个什么国产的啥车型，你修你方便。这车件儿一个问题，修。关键得修不好啊！那有的时候，那修了修来修去，好车开着都灾难级的驾驶体验，那你还哎买它干啥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啊，这哥们说啊，说还有奇骏呢，不也快完蛋了吗？啊，广州本田退出中国，没别瞎说啊！广州本田我没听说，但奇骏也确实啊卖的不怎么好，这也是事实。对吧？你看，这就是事实摆在面前呢。我说的这几款，我刚才说退出中国的几款车型，现在这几款我感觉没退出中国也卖的也不太得烟抽啊，是不是、啊？卖的也不咋好啊。但你反过来，你再看看国产的那几个那个 SUV， 什么 L 啊，什么什么星越啊，什么是不是啊？啊，什么 H 六啊，什么75 Plus 呀、啊，嗯，还有什么玩意儿？还有啥啊？大家提醒提醒我。对吧？都还可以，啊，都还可以，卖的销量没那么高，跟这个新能源没法比，但是在燃油车里面还可以。为啥呀？他为啥这个不买奇骏，不那个买国产的这些车型啊？为啥不买本田，买国产的这几个车型呢？他绝对是有原因的啊，他绝对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看数据，保有量、销量，咱都瞅瞅啊。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这车也不推荐你买，VV7，17年的 VV 那个 VV7，这车我也不推荐你买，嗯，你想买二手车，你就加博文的微信，然后呢，线下他会给你 探讨一下你的需求，或者你啥需求你打电话你告诉我，我再帮你研究研究啊，8211900287999。

0: 7337，你加伯恩微信吧啊，加他的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他微信 AWFM925 啊，加伯恩微信就行了。然后呢，他给你找两个车吧，这 VV7 也不行，老油耗老高了，那车2.0的，奇高无比，你买它，油耗赶上这个兰德咕噜的了。改4.0的了，你说你买它，你没享受着问是不是？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哎呀，我这一说这二手车都没法卖啊，看钱吧。
1: VV 七这个车型不太建议买，就是它是早期的这个哈弗双离合，确实调教的也很不平顺
0: 啊。这也双离合呀？
1: 对，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在那个年代啊，没啥可挑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包括大众的也不是很平顺。
0: 对。
1: 但是你看哈弗经过了4代车型的这个升级，它不光是你换样子换内饰，不光给你加长加大，它在发动机变速箱上确实有长进有精进，所以说当年的这个 VV7 呢，颜值到现在绝对是不过时，确实现在看也很好，
0: 现在很好看。
1: 对，但是就是油耗和它的这种使用体验在那个年代没问题，但现在来角度来看，17年的 VV7 现在应该能值到3万多，
0: 3万多块钱
1: 啊，用价格去衡量吧，我觉得三万多买它也无可厚非。
0: 就这样吧，你琢磨吧啊，反正后期也得挺操心这车啊，后期挺操心你这玩意儿啊。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哎，今天这评估车了挺多呢，还来吧，说到 H 六就来个 H 六啊，20年的 H 六，自动挡的，20的。白色，你这是哪个配置？咱也不到啊。
1: 20年的哈弗 H 六，如果你是二代国潮或者是铂金版，啊，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就应该在3万大多，4万一左右。
0: 3万大多啊，3万多块钱买个 H 六还是比较省心的。就那反正20年的 H 六也不太省油啊，但是修起来省心，那玩意儿故障率也不太高啊。好嘞，说完了啊，没有这个信息了啊，二手车信息也没有了啊，我看看有没有新车的问题也没有了啊，今天这个没有问题的比较早啊，大家想评估二手车，你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没信息了，来说说咱听众的车吧，有没有咱听友的车，或者是这个车源啥的，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有没有？
1: 有一台是2025年的比亚迪唐，它是黑色的啊，有一块喷漆，跑了5万公里，使用强度比较高。
0: 比亚迪唐哈，
1: 对，25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
0: 二五年的车啊，
1: 对，去年的
0: 去年车嘛，
1: 对，跑的比较多，而且在去年呢还买唐，这个车型有点老了，我觉得终端价现在应该能值到算9万吧，9万或者9万出头，
0: 能卖9万块钱啊。
1: 这个唐就比较尴尬了。你说它比这个宋 plus 还是零六好在哪儿呢？就稍微大了一点点，但它也是个5座，然后续航呢还是上一代产品的这短续航，所以比较尴尬吧。原来在比亚迪的产品序列里，它是个高端定位，但现在也依然能卖到9万左右，一年的车。
0: 行吧，大概就这价啊。你们有喜欢的，给你们做终端对接。还有没有了？
1: 还有一个是，我想一下啊。还有一个是2024年的秦 plus 啊，白色的，
0: 年限都挺近的，
1: 对，个人一手车，他2年车跑了4万公里，1年2万公里，
0: 还行吧，
1: 我觉得可以，
0: 还不是网约车，
1: 对，
0: 网约车不是公里数
1: 啊，对，是我看他也是不像网约车的样，原版原漆，车况非常好，现在终端价4万出头，
0: 就是你们谁要想跑网约车啊，想拉活儿，你就花4万块钱买一台这个，哎，二手车能不能不知道哈，你就可以买一台这样的车，你们可以去干活去，4万块钱几个月就省回来了，4万公里，也是25年的，24年
1: 的秦 plus，
0: 24年秦 plus 啊，对，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加博文的微信，然后线下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就是你们这个想卖车或者想买车啊，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然后这个博文线下看好车，车况如你所说确实不错，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就是说一下啊，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大家呢就可以去对接了啊，还有没有了？
1: 再没啥了，
0: 没啥了哈，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

0: 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想买车呀、卖车呀啊，都可以加他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这个预算90000多落地啊，续航300左右的电车有没有？300多的电车啊，
1: 太有了，
0: 那太
1: 你不用花90000多，
0: 嗯，
1: 现在70000多就能买到。纯电400续航的 SUV，
0: 嗯，
1: 咱说主流大厂的，长安、起源、Q05，这是目前市面上你能买到最便宜的400公里。
0: 现在就是它这个车卖的应该很不错，
1: 它这价格确实就是掀桌的价。
0: 对，你就来就得了。
1: 你只要是想压低预算买纯电 SUV， 还不能不要那种小嘎豆，要那种这个略高于老头乐水平的车，你就看看这个起源 Q05， 因为你绕不过去它。
0: 对，应该挺。
1: 比亚迪现在也没推出这价位的 SUV。
0: 嗯。你就看看这个吧啊，长安起源 Q05 啊，我觉得行。2014款一汽大众宝来1.6手动，手自一体舒适。2015年7月落的牌，8.3万公里无事故，白色，给评一下啊。
1: 14年手动宝来，
0: 手自一体
1: 啊，一体啊，
0: 嗯，手自一体舒适型，最低配。2014年的
1: 啊，14年应该是方能新款了。如果是没有天窗的标配的，白色是不是？
0: 对，白的。15年七月落的牌儿
1: 啊，15年的
0: 啊，完了8万多公里。哎呀，他
1: 啊，行，15年8万多公里啊，车况好，终端价2万出点头，
0: 2万出头啊。
1: 车况要求是你必须原版，而且是原漆多，喷漆少。
0: 嗯，
1: 10年车呢，公里数别超10万。
0: 嗯，
1: 那各方面评估下都能达到优秀标准，能卖到2万，或者是出1点点头。15的。
0: 我大姐现在一点不死心呢啊，还在问呢啊。那来吧，这个你再给说说啊。这个他说想问一下，四驱 H6 和大狗四驱田园犬选哪个？
1: 不差钱上 H6
0: 啊，
1: 就这么简单。因为大狗是哈弗最起码是4年前的产品，现在呢重新升级一下内饰，
0: 嗯，
1: 外观进行小改，然后呢给它的2.0T 发动机也配了一个新款的变速箱，
0: 嗯。
1: 即便是这样的话，这个车型也很老。再一个，就在哈弗的产品序列里 ，H6 永远都是，对吧？属于这个标志性的车型，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个人家的头牌，
0: 对，
1: 明星产品，
0: 对。
1: 既然买的话，我觉得哈弗的产品还油车以 H6 为主，
0: 双鸭山优惠少，哈尔滨，它这个有没有区域保护？我太懂了，现在，现在就是乱，我感觉好像哪儿都能买，但是有没有保护？
1: 但2.0T 四驱你在哪儿买都不能太便宜，因为它车型有点小众。
0: 那我这么理解行不行？哈尔滨是总代理，然后他总代理他不可能让佳木斯、哈尔滨差那么多呀。
1: 不知道，不太了解。
0: 我也不太了解啊啊，你那怎么等呢？你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事儿。你在哈尔滨呢，还是在双鸭山呢？啊，在哈尔滨，在双鸭山呢？啊，你看怎么整吧？啊，我觉得就是，哎，要是丰田的，你来哈尔滨可能会有点优势，但是 H6 优势并不大。他俩要是差1000多块钱，就比如说哈尔滨能比双鸭山便宜1000多，你就别来。你来回你吃你喝你住你再溜达溜达，可能花2-3千都不止啊，对吧？他省5000，我觉得不现实，就是他俩的差价
1: 不可能很大差价，
0: 对吧？差5000不现实，差个1000块钱，我觉得有可能。
1: 这个2.0T 四驱都不一定能有现车，因为买的人比较少，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就刷山看得了啊，给你建议就刷山看看啊，就省事儿。好了，北京时间的10:56啊，大家如果要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群啊，想加入到小哲汽车玩家群，过段时间咱们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驾活动啊，大家想参与的话，你可以跟小哲联系啊，加我的微信，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18346552323。咱们过段时间呢，有可能自驾扎兰屯啊，去那边转一转，去玩一玩。咱们这个环线湖啊等等啊，这个咱们去玩，然后去2-3天回来啊。大家如果想自驾游，跟小哲出去玩，你就加我的微信号啊，进小哲的自驾群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微信，然后进到咱们自驾群当中。 183-4655-2323啊，是小哲的微信，微信号啊。哈尔滨市区开100万左右买啥车？10到15万，你加博文的微信啊，你加博文的微信。因为时间关系，咱就唠到这儿，明天咱详细的再跟大家说啊。博文的微信号呢是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加他微信啊。然后这个有车辆方面的维修保养的事儿哈、啊，还是严大夫虽然没来，但是店还是正常啊。贴车衣还是2000多块钱就能贴，13604514456，13604514456是严大夫的这个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他微信13604514456。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

0: 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我们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正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城区新增134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63处可抓拍闯红灯、不礼让行人、接打电话等多项违法，71处专拍违法停车。设备将于2026年8月28日零时正式启用。具体点位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来进行查询，请市民自觉遵守交规。8月18号，友谊西路何家沟入江口风景宜人，精心修剪的绿植搭配欧式的桥梁相映成趣，宽敞的步道上十分热闹，不少市民结伴漫步，家长推着童车带着孩子散步骑行，孩童的笑声此起彼伏。这里绿意环绕，清水氛围浓厚，成为了市民休闲放松、感受夏日美好时光的好去处。浪漫七夕，厢房区哈尔滨花卉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商户加大量鲜花储备量，玫瑰、百合等货源充足，鲜花价格平稳。除了传统花材之外，混搭创意花礼也是广受年轻人的喜爱，线上预订订单同步增长。如今鲜花消费日趋常态化，以鲜花为主的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不断激活城市的消费潜力。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紧盯农贸市场、早夜市等场所，严查计秤作弊、超期未检、违规称重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开展了拉网排查、约谈市场管理方、增设公平秤，并推广手机变砝码活动，鼓励市民监督。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严管，建立长效机制，守护群众菜篮子，交易公平。近日，阿城区推出不动产加水电气热五感联办服务，当地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共享通道，设立联办窗口，实行并联审批。市民办理二手房过户的时候，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更名同步办结，最快5分钟完成。该举措免去了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窗口跑腿儿，有效节约办事成本，助力优化营商环境。8月18号，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世界大冬会冰壶选拔赛在平房区冰壶馆启幕。赛事为期7天，汇聚了全国17所高校、44支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多名冰壶世界冠军、国家队运动员同台比拼。场馆曾承办亚冬会赛事，持续释放亚冬遗产活力。近日，方正县组织国家级非遗方正剪纸 全城人前往俄罗斯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与多国的艺术家开展交流。传承人现场展示剪纸作品，推介冰城文化。国际友城座谈会上，俄方机构代表合作意向，双方计划开展非遗展览、线上培训等交流活动。方正县将依托方正剪纸这张文化名片，持续拓宽对外人文交流渠道。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啊，我们这个整点新闻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说了，咱哈市也是新增了134处电子眼。说了这个电子眼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看后台啊，就发送过来说到底哪儿有？那我们就把细致的增设电子眼的位置来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根据啊新增的技术设备点抓拍的违法类别，第一个就是机动车违反规范停放，驾驶机动车违反禁停标志指示，驾驶人未按照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不按所需进行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一共是63处。第一处增设点是在经纬十一道街、安顺街到工部街，第二是安宁街、新阳路与安国街交口，第三是崂山路群力第六大道与四方台大道交口，第四就是群力第五大道榕江路与阳明潭大道，那么第五就是榕江路群力第六大道与群力第五大道，第六处一面街、田地街到石头道街，第七处就是友谊路地段街到一面街，第八处西十二道街、上着大街到中央大街，第九处群力第五大道，第十处哈药路，十一处元阳街，十二处安发街、安发桥街，那十三是安国街，十四爱建路，十五友谊路，十六友谊路地段街到上至胡同路段，第十七处经纬五道街，十八处经纬七道街，十九处工部街，二十处榕江路，二十一处群力第二大道，二十二处安龙街，二十三处新阳路，二十四处金江街，二十五处机场路，二十六处机场路榕江路到丽江路段，二十七处是河谷街，二十八群力第六大道，二十九防汛路，三十红霞街，三十一朗江路，三十二上至胡同，三十三上游街，三十四群力第五大道，三十五群力第一大道，三十六森林街，三十七安国街，三十八安生街，三十九北安街，四十高义街，四十一工部街，四十二哈药路，四十三红霞街，四十四通达街，那么四十五是在群力第七大道，四十六是一面街，四十七阳明滩大桥，四十八友谊路，四十九安阳街，五十经纬街二十六号对面，五十一河谷街，五十二河松街，五十三建国街，五十四钢铁街，五十五经纬街，五十六大安街，五十七田地街买卖街，五十八地段街森林街，五十九工农大街锦江东路，六十工农大街锦江西路，六十一姚明滩大桥东湖路，六十二上海街九十五号，六十三友谊路一面街。那么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违法行为抓拍点位一共是71处，大成街南岗法院门前，第二八零街，二是三松花江街与春远胡同，四和谐大道中国银行，五南新街哈尔滨大街，六哈尔滨大街西站西街，七哈尔滨大街人民同泰，八哈尔滨大街哈尔滨银行，九天山路民福路，十哈双路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十一哈双路农业技术学院过街天桥，十二铁路街如家商旅酒店，十三春申街，十四南通大街船舶电子大世界，十五大成街宣庆街，十六海城街121-5号门前，十七海城街满洲里街，十八南直路251号，十九清明四道街29号，二十十字街平空街，二十一黄河路泰山北路，二十二文昌街文营街，二十三文教街103号，二十四伊曼街173号，二十五宣庆街宣礼街，二十六卢家街文昌街，二十七黑山街八零街，二十八革新街黑山街，二十九大成街铁岭校门前，三十龙江街69中门前，三十一龙江街邮政街， 32海关街民意街，33宣德街37号，34哈西大街同济路，35哈双路王杠市场，36北京街松花江街，37松花江街海城街，38文昌街文景街，39宣德街31号，40南直路黄河路，41文昌街221-7号，42花园街，43伊曼街邮政街，44红军街85-9号，45国民街45号，46邮政街建和堂大药房，47吉林街108号，48十字街卢家街，49宣化街400号，50宣和街宣庆街，51南直路民福街，52华山路辽河街，53北京街木界街，54新山路76号中央救灾物资哈尔滨储备库门前，55新山路新京路，56新山路68号，57保障街南七道街，58南五道街太古街到维新街，59太古街南头道街到承德路，60太古街南五道街到南头道街，61承德街，62桦树街南科头道街，63南五道街，64承德街南康街，65南勋街良心医药连锁，66桦树街174号地铁2号线出口，67桦树街南科二道街，68太古街名流桑拿浴池门前，69滨江街桦城加油站门前，70红旗大街1119号，71新祥里街凤凰医药凤凰医院门前。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那么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您有路况要咨询，或者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您有任何问题想要找到我们求帮助，那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那为了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整治行动，重点清理了沿街商户私设障碍物、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等突出的交通乱象，释放公共停车资源，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8月17号9:45，交管松北大队巡逻警力巡逻至中原大道某商服门前的时候，发现公共停车位被私自放置了两处挡车桩，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经核实，为周边汽车用品商家私自摆放，用于独占公共车位，便利自身经营。那执勤民警现场对商户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公共停车位为全民共享资源。那么在这个讲解过后，商户也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立即移除挡车桩，恢复了公共车位的正常使用。10:09，巡逻警力在龙塘路巡查的时候，发现一沿街商户利用凳子挡车桩私自霸占门前公共停车位。那最后呢，也是经过警示教育，商户充分认识了错误，立即清理了全部的物品，表示将自觉遵守交通管理规定，文明守法经营。在槟城交管的这个提示之下，大部分的这个商户在看到我们去清理的时候，都立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么槟城交管部门也提示，公共停车位属于社会共享资源，任何商户和个人不得私设挡车桩、杂物等等占用公共停车区域，自觉抵制私占车位的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

我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打造一小时通勤圈，哈尔滨周边开启了高铁通勤的新模式。无需经历路面堵车，车厢内环境舒适，如今高铁通勤已经成为了不少哈尔滨以及周边上班族的新选择。日前，我们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以哈尔滨为核心，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已经实现了市区高铁通勤。阿城、上至滨州、安达等周边区域的高铁列车实现了公交化开行，班次覆盖早晚通勤高峰，构建起一小时通勤圈。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高铁通勤用时最短，仅需10分钟，最低票价7元。早间 D8517、D7963、D8529、D6981、D7925、D7967、D7921 等多趟列车从哈尔滨西站开往哈尔滨站。那晚间下班时段 G3658、G716、D7968 等车次往返两站之间，车次密集，满足了市区跨站通勤的需求。去往阿城方向，早间 D7569、D7967、D8515 等列车通行，哈尔滨西站至阿城北最快36分钟，最低票价19元。下班返程 D8522、D9828 从阿城北返回哈尔滨，单程最短24分钟，票价19元起。上至方向通勤同样是便捷的 D8517、D8529、D7967 等早间的车次由哈尔滨开往上至南，单程最短48分钟，52元起。晚间 D9828、D8524、G732 从上至南返回，最快55分钟，52元起。往返滨州早间有 C103、D7925、D7921 可供选择。哈尔滨至滨州最短29分钟，23元起。下班返程 D7932、D7826、C946 由滨州开往哈尔滨，最短30分钟，票价低至25元。那么安达方向 D9139、D6981 早间从哈尔滨驶向安达，最短单程最短39分钟，45元起。晚间 G722、D6936 从安达返回哈尔滨用时39分钟起，40元起。那早晚高峰密集的高铁班次让周边的居民可以坐着高铁上下班。通勤途中，市民可以看书、听音乐、闭目休息。舒适便捷的高铁出行成为了群众往返工作与居住地的新选项。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8月18号，我们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部分创业者面临资金不足、融资渠道有限的现实难题，我省扎实落实创业扶持相关政策，通过发放创业补贴、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拓宽多元融资渠道等举措，切实为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人员等创业群体减负，激活创新创业活力。那我省提高了创业担保额度，个人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到5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到600万元，落实贴息政策，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承担贷款实际利率的50%贴息。高校在校个人以及创办的小微企业享受省级财政全额贴息，为切实降低创业融资成本。那么在落实政策性贷款补贴政策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对接创业群体，推出适配的信贷服务，简化相关流程。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做好创业扶持政策落地工作，不断完善创业服务，持续优化创业环境，充分释放创业带动就业效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这个夏天，哈尔滨科学宫妥妥拿捏了冰城娃的暑期科普生活。随着暑期进入尾声，科学宫人气爆棚的动手工作室特色课程即将收官，火热课程还剩下最后两周，总计四节课体验名额。不少家长感慨一座难求，想带娃体验的可得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8月16号，我们在哈尔滨科学宫动手工作室活动现场看到，尽管当天降雨天气，但是前来体验的家长和孩子的热情丝毫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在教室里，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很多，按照预约准时到场，大家在科学老师的带领之下一起动手认真做实验，现场的氛围轻松又热烈。今年暑期，哈尔滨科学宫也是迎来了全年客流参观的高峰，各类科普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尤其是动手工作室课程，每次预约通道一开放，名额基本就快速抢空。那不少家长专门定好闹钟卡点报名，就是为了让孩子告别走马观花式的逛馆，实打实的手动手去探索科学。那么和普通参观展览不一样，科学宫动手工作室主打是做中学玩中学，摆脱单纯的听讲观展的模式，面向8到14岁的中小学生，让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探索科学原理。另外一门动手研发工程课程也是侧重综合能力培养，融合工程技术、数理、艺术等多元的内容，把力学、光学、电磁学等理科知识转化为趣味实验，引导孩子建立观察、探索、总结的科学思维，在动手实践当中锻炼实操能力，激发

科创兴趣。那么这两门课程预约地点都在哈尔滨科学宫三层工作室，每周六日的13:30到14:00开课。预约的方式，家长可以关注哈尔滨科学宫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在线预约，选择对应的课程，填表报名就可以了。名额有限，约满为止。那暑期的名额已经不多，科普动手课程也即将收官。如果想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科学魅力，锻炼动手能力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这一轮课程的报名的名额。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3号的一件事儿。8月23号这个星期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单身的，那么你要抓紧时间认真的听我们接下来这条消息了。单身的哈尔滨的小伙伴注意了，那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那你就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可不要错过了。家里边养猫养狗的都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来。当然，宠物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没有宠物也没有关系，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都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您可以自己来也没有问题。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属于你的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外一半，那么你一定要记好，到时间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期待和温柔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吧。我们的时间是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导播提前的来进行报名。我们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行车的路上有路况要分享，或者有问题要咨询，亦或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新规9月20起实施。条例放宽提取条件，租房提取不再设置收入门槛，新增自住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业务手续，压缩办理时限，市民可以线上平台或者线下窗口办理，办理前可以通过公积金 APP 12329热线核实相关资料材料。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60城市优化公积金相关政策，不断拓管公积金民生使用场景。8月18号，哈尔滨都市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松花江特大桥完成合龙。这座大桥是项目重点难点工程，拥有东北最大跨境拱桥，施工克服高寒、江上作业等诸多难题。此次合龙标志项目主体结构完工，进入通车冲刺阶段。建成之后，将完善都市圈高速路网，强化片区联动，分流过境车流，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为了深化夏季交通专项整治，交通交管滨城交管开展了静态交通秩序治理，严查商户私设挡车桩、堆放杂物、霸占公共车位等违规行为。近日，松北大队民警在多处路段查处了多起私占车位行为，对于相关商户展开了普法教育，督促当事人当场清理占位物品，恢复公共空间。交管部门提醒，公共车位归公众共享，严禁个人私自圈占，携手维护有序的静态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肉制品生产、销售以及餐饮主体开展了提醒告诫，压实食品安全责任，督促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等制度，严禁掺杂掺假，以调理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全市监管部门同步开展科普宣法，畅通12315投诉渠道，凝聚多方力量，守护群众餐桌肉制品安全。近日，消防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农机检验检测机构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围绕资质合规、设备维运、流程管理、报告出具开展核查，核验机构资质，检查实验设备，抽检检测报告与原始记录，对台账流程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同时开展了法规宣讲，要求机构严守公正底线，出具真实检测报告，保障农机质量与惠民补贴落地。近日，北京中学女排与哈六中女排友谊赛在哈工大举办，两队队员奋勇喷薄拼搏，展现新时代中学生的体育风采。此次比赛为队员搭建了实战切磋的平台，提升竞技水平，深化两校体育文化交流。哈六中坚持五育并举，依托各类体育赛事，落实以体育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记好了，我们直播热线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冰棍、雪糕、冰淇淋等等冷饮，目前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那为了帮助消费者正确的选购科学食用这类产品，最近省市场监管局也发布了消费提示，从选购食用两方面进行了提醒。那我们怎么样去选购呢？首先第一个，预包装产品选购注意事项。首先，我们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包装完好的产品，建议去选择正规的超市、便利店、冷饮店等等场所进行购买。我们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的信息，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外包装上没有明显的产品信息、标签信息不完整的产品。那么第二呢，我们要选择储存规范、性状正常的产品。在购买冷冻饮品的时候，要留意商家销售的环境，查看冷冻柜温度显示器是不是正常。那这个时候你要看它应该是在-18度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看看冷冻柜是否清洁卫生。那如果发现了包装破损、性状改变、内容物外溢等等现象，应当停止购买。那么第三呢，我们要选择颜色正常、风味良好、无异物的产品。选购前要注意产品颜色是否正常，质地是否坚实光滑，有没有大量的冰晶。如果有冰晶的话，也许就可能是因为融化再冻导致的。如果发现异物，应当立即停止食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场制售的冷冻食品，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持有有效经营许可证、信誉良好的正规店铺，避免在卫生条件差、无证流动摊贩处去购买。第二，我们要选择环境卫生状态较好、设备运转正常、员工操作规范的商家。第三，我们要食用的时候去注意观察一下色泽是否正常，它有无异味，如果有异常要立即停止食用。那说到了我们怎么去选择，那如何去科学的使用呢？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可能就会想要吃一些凉的冷饮。那么首先，冷冻食品饮品虽然能够解暑消热，但是应当适量食用，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避免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等情况的出现，尤其是老年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的人。此外呢，不建议剧烈运动之后立即使用冷冻饮品，防止引发身体不适等等的一个情况和问题。那么第二，部分冷冻饮品可能是含有过敏成分的，比如说乳制品、坚果、麸质等等。那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在购买和食用冷冻饮品之前，务必要了解产品的成分，避免引发过敏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消费纠纷，您可以拨打12315举报电话，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实施。那么到底它修改了哪些内容呢？首先，新版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9种，新增了3。

0: 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制度覆盖的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规具体的办法。那么第三呢，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了10日，同时实现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也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7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那我们再来看，担水喂猪被正式写入禁令，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含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泔水、厨余垃圾直接喂猪。厨余垃圾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位安全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方可限量搭配全价饲料。违规者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一般情况下，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如规模化引发疫情，可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后果的，追究刑责。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说，未经过专业处理的泔水直接喂猪，等于把猪赶进垃圾场，吃高盐高油自助餐。长期如此，猪会肉质下降，出栏延迟，沙门氏菌、寄生虫、虫卵等有害物进入到猪体，会沿食物链把风险转嫁给人。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现在呢，把镜头转到咱们哈尔滨。来到哈尔滨，我们看一看哈尔滨人的热情，其实是在外人的镜头里你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有这么一个男孩，他叫夏果，今年27岁，是河北人，如今跟着姐姐住在大连。他呢，用他的一句话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如果热心是一座城市，我想他一定叫哈尔滨。夏果在出生的时候左眼就先天失明了，右眼勉强撑着读书。2019年他考上了河北的一所大学，结果读了一年，他的右眼也彻底看不见了，只能退学，转到长春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针灸推拿，一学就是5年。2024年春节，有朋友跟他说，说网上啊有视障人士做短视频做得挺好的，可以跟他说，说你也可以试一试。他犹豫着，母亲却替他下了决心，花了2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部运动相机塞到他手里，说万一以后医学进步能治好你的眼睛，你还能够通过镜头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遇见过的人，那该多好。那2000块钱对于夏果来说不是小数目，他捧着相机觉得沉甸甸的，他开始学着用一种专为视障人士设计的剪辑软件，一点一点抠。刚开始镜头不是拍地面就是拍天空，那网友一条一条的留言教他，角度再抬高一点，往左偏了稍微往右一点，他一条一条的试，慢慢的找到了手感。相机装进背包，勇气装进心里。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独自带着导盲犬优宝去一座从未去过的北方城市走一走，那座城市叫哈尔滨。夏狗说，7月25号，他刚在哈尔滨西站下火车，铁路的工作人员就迎上来了，一路把他和导盲犬优宝护送到了地铁站入口，跟地铁工作人员做了交接。那地铁这边也是派专人引导他们坐无障碍电梯上下站台，帮忙找好座位安顿下来。他说，我想上卫生间， 工作人员又折回来，一路拍着手，用清脆的响声给我指引方向。他说那种贴心真的让人特踏实。从地铁车厢到中央大街站，工作人员一直把他送到通往中央大街的路口才收住脚步。那夏果刚在路口犹豫着去哪个方向的时候，一位过路的女士看见他牵着导盲犬，就主动过来问他说你要去哪儿。他说我要去中央大街。那位女士说，哎，我也是逛街的顺路。然后就带着我慢慢的走上了那条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在中央大街上溜达，我随口念叨了一句，哎呦，我好想尝尝马迭尔冰棍什么味儿啊。旁边的商铺里一位大姐就听见了，她撂下手头里的买卖，立刻就奔过来说，走，我带你去。夏果不好意思推辞，怕耽误人家做生意，结果大姐嗓门亮堂堂的说，是没事儿，我店门关了我也得管你。到了冰棍摊前，大姐帮她问要什么口味的，报了一下价格。夏果掏出5块钱点了一根原味的，结果店主却说，哎，你拿着吃吧，要啥钱。夏果追问店名想留个念想，店主只笑不作声，连名都不留。哎，这还不算完，夏果说，后来我去红砖街早市吃早饭，照着攻略去找那个肉蛋堡、排骨包子和油炸糕，巷里人多路窄，导航失灵了，正犯愁呢，旁边卖绿豆汤的大姐一把拉起我的胳膊说，走，跟我走，我挨家领你买。买完包子买油条，买完油条又塞给他一杯绿豆汤，说，哎呀，天热了啊，喝点解渴。等坐到豆腐脑摊前，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钱，说，哎呀，快吃吧，别跟我撕吧啊，这碗豆腐脑大哥请你了。说着还藏起了收款码。夏果说那天他嘴里尝到的是甜丝丝热乎乎怎么都退不掉的人情味儿。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当然还不止这些，他一个人逛，逛到新一百商圈附近，夏果裤兜里的房卡不慎滑落在地，但是他却浑然不知，继续往前走。他有一个路人就捡起来，小跑着追上我，把卡塞回到我手里，说，哎，兄弟，你东西掉了。过了路口要过马路，一位大哥正在和母亲在附近散步，看见夏果和导盲犬，径直就走过来问说，你去哪儿啊，我领你过马路。话音刚落，大哥的胳膊已经伸过来让我挽住他走。一路上大哥就问我，哎，是不是头一回来哈尔滨呢，想不想去江边看看呢。他说哈尔滨都爱去江边溜达。夏果害怕耽误人家时间，大哥却笑着说，嗨，我俩也是溜达，你要想去就陪你去江边呗。夏果说那一路上大哥就成为了他的专属向导，左边是啥建筑，右边有啥风景，前面那栋楼有什么故事，一样一样的讲给他听。夏果说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大哥嘴里的哈尔滨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生动。走到防洪纪念塔附近的时候，天色慢慢暗下来了。他说执勤的民警远远的看见我牵着导盲犬，特意走过来轻声提醒说，前面有个小坡，您慢点走，小心脚下。夏果说就那个语气特别像叮嘱自己家的人。到了江边，大哥和母亲陪他坐在石阶上聊天，说起了他失明之后的经历，大哥宽慰他说，哎，老弟，日子长着呢，会越来越好的。夏果说那一刻江风凉凉的，可是心里是滚烫的。坐了一会儿，夏果想回宾馆休息，大哥和母亲又站起来一路给他送到路边打车。旁边的交警看见了，直接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扶着他坐进去，弯腰跟司机说了一下目的地，又补充了一句，慢点开，路上照应着点。其实那天傍晚还有一个小插曲，夏果说他在路边等网约车的时候，一个外卖小哥正骑着电动车去送单，看见他站在路边立马刹住车，就问他说，哎，兄弟，你要过马路吗，我扶你过去。夏果连忙摆手说我在等车，小哥还是不放心，在旁边陪着。宾馆大姐领他摸索 房间，他说，哎呀，我不像是住店，像是串亲戚。等到了宾馆，前台工作人员接过他的行李，先把他领到房间走了一遍，说这是床，那是桌子，那有充电口，这有纯净水，他还帮他把手机插上了充电线。夏果说，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摸着温热的杯子，感觉不像住店，像串了一天的亲戚终于回家了。他说我虽然看不见哈尔滨的风景， 但是手机软件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俄式建筑，欧式风情，面包石铺成的大街，他觉得这是一座特别洋气特别漂亮的城市。而比风景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拍着手给他引路的地铁工作人员，撂下生意带他买冰棍的大姐，挽着他走了一下午的大哥，追着他还卡的路人，给他免单的老板，拦车的交警，陪他等车的外卖小哥。夏果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生怕我迷路耽误时间，可是他们却偏偏又那么舍得花时间陪我。母亲让我用镜头记录来时的路，而我这一路记录下来的全都是光。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是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不少人觉得方便面是垃圾食品，其实那问题不在于防腐剂，也不是单纯的热量高。医生提醒，方便面最大的隐患是钠严重超标，一包泡面盐分已经远超每日适量的摄入量，很多人还喜欢搭配啊火腿肠啊什么的，双重叠加，这个钠呀就严重超标了。长期摄入过多的盐分会加重血管和肾脏的负担。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哎呦，那钠到底有什么危害呢？其实钠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但是如果摄入过多，就会给身体带来比较重的负担，会引起水钠，潴留啊，导致血压升高，每日平均摄盐量增加一克，收缩压就会上升2毫米汞柱，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损伤肾功能。长期高盐饮食还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甚至会加速皮肤衰老，增加肥胖的风险。心脑血管风险飙升，中青年也会中招。高钠使血容量增加，血管硬化，显著升高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的风险。那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病的患病率接近30%，高钠就是首要的饮食诱因，肾脏持续高负荷，慢性肾病风险大增。长期高钠让肾脏长期超负荷排钠，诱发蛋白尿、肾功能损伤。那每天如果摄盐量超过10克，慢性肾病的风险就升高30%，肾功能损伤一旦发生，大多都是不可逆的，严重可能会进展为肾衰竭。那么当然，胃黏膜也会反复受损，胃癌的风险明显上升。高钠以高渗透压来破坏胃黏膜屏障，诱发胃炎、胃溃疡，同时增强了幽门螺旋菌的一个活性，大幅升高了胃癌的风险。那么长期高盐饮食的人群

人胃癌的发病率是比低盐的人群高出近一倍的。那么钙流失也会加速，骨质疏松、骨折找上门。肾脏排钠的同时也会带走钙离子，长期高钠导致骨密度下降，中老年人骨折风险显著上升。高盐食与这个是饮食的人群呢，他们骨质疏松的风险比正常人是高20%到30%的。水肿、肥胖、皮肤老化同步加剧。高盐饮食人群肥胖风险比低盐人群要高45%，腹部脂肪堆增的是更快的。那么高钠引发面部四肢水肿，降低基础代谢，同时会导致皮肤粗糙、暗沉、弹性变差，加速衰老。那当然了，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一下盐和钠的陷阱呢？那重点就来了，怎么样去避开？其实很简单，就四个实用的小窍门。第一个，我们用限量勺，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内，大约就是2.5勺，这是2克规格的一个限量勺。我们不管是煲汤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定量添加，避免凭手感说，哎呦，盐适量，不要这样，我们要定量。那么第二呢，烹饪的时候多用一些葱姜蒜、辣椒等等这些天然的香辛料，或者用醋啊、柠檬汁啊来提味儿，替代那些生蚝、蚝油、鸡精等等隐形盐的调味品。那么第三，我们要学会去看食品营养成分表，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优先选择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每100克的这个低钠食品。记住换算公式，400毫克钠约等于1克盐，超过钠30%的加工食品尽量少买。那么第四，煲汤别久熬，别喝浓油浮沫，白灼菜尽量少淋生抽，如果要调味，你可以选择低钠生抽，并且减半使用。那么在外就餐的时候，主动要求少盐，少放酱油。那么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减盐可不是一刀切，也不是完全不吃盐，而是科学控盐。很多人担心减盐之后饭菜没味道了，其实人的味蕾呢是可以慢慢适应的，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之后，你就会逐渐习惯这个清淡的口味，还能够更好的品尝到食物本身的鲜味儿。别让你以为的清淡变成了伤害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从今天起，咱们一起揪出隐形盐，吃对清淡，吃对健康。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继续收听接下来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下一时段由舒畅陪伴您共同度过。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嗨，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下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今天这个城市真的是有点粉红色的感觉，因为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一种花香的味道。

轻轻。今天在上班路上，我也途经过河沟街，那这边那边真的是非常热闹哈、哦，各种各样的鲜花啊。你会觉得顷刻之间，好像这个城市多了很多的浪漫色彩。好，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幸福的风格，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是非常的开心且快乐。

0: 今天直播现场也是蛮热闹的，主场邀请了几位嘉宾做客925直播间，他们的出场方式呢有点特别。这几个人呢都很喜欢周深同学。
1: 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
0: 好，今天是8月19号，依然是在暑假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和暑假生活有关。好，有请老朋友香蕉，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香蕉。
0: 欢迎再次做客925直播间啊，这次做客的这个身份和以往还不同了啊，不仅是香蕉同学，也是香蕉老师。
2: 是的，
0: 稍后聊聊你的暑假生活哈。还有两位小朋友啊，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米果。
4: 大家好，我是刘千童。
0: 欢迎米果和刘千童同学做客925直播现场。你们喜欢周深吗？
4: 喜欢。
0: 先请香蕉老师说一说啊，看到对面的小朋友，然后联想一下你曾经的暑假生活，你当下这一刻什么感受？
2: 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呢，也跟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聊了一下，聊了他们的假期作业，也聊了一下即将对于开学的一个期待。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开学的，包括在开学第一天，他们刚才跟我神采飞扬的说，开学第一天老师将会带我们玩一天，然后不会有特别多的课程，然后课间也可以多玩几分钟。突然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也在哈尔滨上小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距离我好遥远，但是又非常的怀念。跟博士生的假期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有没有现在做梦的感觉？
2: 真的是感觉时光过得好快，但是哈尔滨依然是我们热爱的家乡。
0: 没错，哎呦，说的真好。香蕉老师小学是哪个小学的？
2: 我小学是离我们刚才河沟街非常近的一座小学，花园小学。
0: 花园小学。那个时候你的暑假作业多吗？
2: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是有各种兴趣班，然后呢我们的作业其实可能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应该是多，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有点没有太深的印象了。我记得每年的寒暑假大家都是在一起疯玩，然后赶到最后几周的时候去狂写作业，应该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的一个暑假的经验
0: 经历哈。问问两位同学，你们的暑假生活是希望安排的满满的，还是希望有一些留白让你们自己去发挥，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4: 留白吧。
0: 留白。千童呢？
4: 我觉得也是留白。
0: 好，为什么要是想留白一点时间呢？
4: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假期的话，我就想要一些自己的规划。就是要是整得满满当当的，那就做不了自己想干的事儿。
0: 哎呦，你看现在小孩多有主意哈，要做不了自己想干的事儿。那你们最想干的事儿先和我们说说好吗？
4: 我想出去旅行。我想在家画画。
0: 在家画画，出去旅行。来，江阳老师说一说，就是你的暑假生活那个时候是在家画画吗？出去旅行吗？
2: 是的，我小时候也非常非常喜欢画画。我喜欢画画和游泳。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寒暑假，然后我的家里人就会带着我去游泳馆进行游泳，也要去青少年宫去学习绘画。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快乐的地方，就是因为能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一起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好吧，那问问米果和千童，你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假期里最想除了旅行和画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安排下？
4: 我觉得就是找空去游泳。
0: 找空游泳。
4: 我想找空就是去商场的图书馆看书。
0: 哎呦，商场图书馆看书，这你们父母听了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啊。香香老师呢？
2: 我觉得太好了。
0: 你假期会看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吗？比如说那个时候上学学业繁重的时候看的都是课本儿哈，假期的时候能看点自己喜欢的什么故事大王之类的，是吧？
2: 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会跑到 新华书城还是书店，我有点忘记了，在那里面去找哈利波特相关的漫画书。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是属于非常繁忙的学业当中去抽空能找到自己喜欢。

0: 喜欢的东西去阅读，嗯，
1: 去喘息休息一下，
2: 就是喘息了。
1: 我据说就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就是因为父母比较严厉嘛，
0: 对，
1: 啊，是吧？是学业压力也比较重，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暑假生活是相对轻松的，还是说安排的满满登登的？
0: 应该是安排的，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挺满的了。
1: 哦，
0: 每天在各种的学业补课班和自己的爱好补课班当中去穿插着走。
1: 嗯嗯
0: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呢还要去写暑假作业。
1: 嗯，对，因为现在你做儿童教育很多长时间了嘛，包括戏剧教育，你再回过头来看当下的小孩，他们需要的暑假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哦，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像刚才两位小朋友提到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更自主的规划，包括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松弛下来。我觉得这一点是目前儿童的一个生活的走向。包括像现在的家长的认知也越来越高了，不只是用成绩来衡量一个小朋友的发展，而是说能够让他们在寒暑假甚至学期当中能够快乐的成长，已经是当下小朋友的一个成长的指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的进步的一个象征。对的，
1: 对，现在面对当下这么多就是都很卷的小孩嘛，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就是感受和一些体会？
0: 对，我觉得包括像现在很多的家长的认知越来越高，他们也意识到可能学习和拼学业并不是孩子唯一的道路，可能生活当中找到适合孩子的赛道和让他们在爱好里面发光发热，这个或许能够对小朋友的一生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觉得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广播的家长能够意识到说，小朋友的快乐是比任何时候的一些物质上的追求或者是说社会上的一些期待都更加的重要。
1: 哦，对，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前半程我们聊一聊大家的暑假生活，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啊，都有自己的暑假生活，然后再回过头来啊，反观自己的暑假生活是不是有很多的感受和体会啊。好，那请千童和这个米果说一说，在这个暑假生活里面让你们觉得特别难忘的经历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两件。
3: 就是前两天我去长春的时候，我们去了动物园，就是为的长颈鹿，我感觉那个长颈鹿很好玩。
1: 很好玩哦，长颈鹿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吗？
3: 就跟我打个比喻，就是跟咱们人类撸串似的，
2: 像人类撸串一样。
1: 哦，长颈鹿，哎，你们喜欢长颈鹿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觉得喂它的时候，它老往外拽，我就拔不回来。
2: 它力气很大，是吧？
1: 好，尖头你说说，
4: 就是我觉得这个暑假最难忘的时刻，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雨天七里海呢。
1: 哦，雨天七里海。是在秦皇岛那边是不是？
4: 对，那边。
1: 那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4: 就是那里可以和长颈鹿一起互动，是吗？
1: 互动。
4: 还有吗？而且还能做一些游乐项目。
1: 游乐项目。你觉得长颈鹿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
4: 就是它的舌头是紫的，而且那里的长颈鹿非常的干净，没有一点的味儿。
1: 哦，非常干净，没有一点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脖子长长的，笑起来可爱吗？
4: 挺可爱的，
1: 挺可爱，
4: 总咧嘴
1: 啊，总咧嘴啊。你看现在孩子的就是内心，他还是喜欢和这个小动物们在一起，是不是，陈佳老师？
0: 对的。
1: 所以你在儿童戏剧教育上是不是也偏向这方面的？这样一个
0: 是的，因为我记得突然想起了我们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哈尔滨做的一期戏剧营地，我们那一次做的就是一个关于动物
1: 狂欢节。
0: 对，动物狂欢节。那么它是一个音乐的交响乐章，同时我们给它补充了戏剧的非常好玩的故事，
1: 对，
0: 然后让小朋友在自己的创造和想象当中去体会动物的生活和他们的一些特征和性格。我觉得那一场 坐下来之后到现在回味起来也是觉得是一段很美妙的回忆，
1: 很美妙的回忆啊！所以这会儿朵莱米老师正在啊赞直播，就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因为现在这个暑假生活，有的人就会觉得啊，这暑假生活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8月19号了嘛，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孩子们又要开学，面临新的学期。也有人说，暑假生活好难熬啊，特别想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假期很多家长给孩子的排课排的还是满满的，就是提前学啦，然后各种补课啦，各种报班啦，最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给孩子放松。其实做儿童教育这么长时间，包括这个戏剧教育，你觉得孩子很多时候说上了一定的年纪就不怎么学戏剧了哈，那戏剧对孩子有哪些不一样的提高和
0: 我觉得
1: 影响呢？
0: 戏剧呢，它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个理念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呢是希望孩子都走学习的这条道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术对于孩子的整体的基础素养提升是很有帮助。那么戏剧它达到了另外一种让孩子成长的一个路径，就是看到孩子的独特之处，能够在戏剧当中去看到孩子独一无二的生命的光泽，能够看到他们在不同的事件当中，不同的情景当中去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的看法当然了，我们在应试教育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标准答案只有一种，那么戏剧当中会告诉孩子说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看法可以有很多种，那么在一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视角，然后呢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一点是戏剧教育对于我们孩子带来的一些帮助。
1: 这个链接太重要了，
0: 对，
1: 其实就是爱的连接哈。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特别送给一直在关注直播的朵莱米老师和仲卓熙同学。

这首歌啊，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再次听到依然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其实每年到八月下旬，很多家长就纠结了啊，这个纠结了，说假期马上收尾工作了，孩子的作业啊、课外班呢、各项安排，到底是排得越满越好，还是要赶紧留出点空闲时间？现实生活里边，家长分几种，一种是日程表精确到每个小时，补课、特长、托管安排的满满当当；另一种是完全放养，孩子作息颠倒，两种方式

0: 候，你最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生活？
1: 我觉得希望过一个一天当中有一半是有规划的，另外一半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可以进行玩耍呀，或者是做一些兴趣上面的事情。我觉得假期同样对于小朋友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他们要学会自我规划，然后呢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进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会的一个社会技能。
0: 没错，我们说啊，就高质量留白从来不是说在家允许孩子不停地刷手机啊，看平板啊，看动画片啊，而是走进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个城市的味道和大自然当中的味道，是吧？
1: 对的，对的。我觉得小朋友他的自由的时间并不是说让他可以自由的去玩手机，因为手机里面带来的很多的短视频它太短平快了，让我们孩子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刷到下一个视频了。那么我觉得可以推荐小朋友们看一些比较优质的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说
0: 纪录片什么的。
1: 对对，包括像我看最近咱们一些国产漫画，
0: 对，
1: 特别的好看，就是还有一些很有深意和可以值得探讨和思考的地方。
0: 好，那如果这个时间哈，请两位朋友推荐一下哈尔滨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啊，每个人推荐一个，说说你们最想推荐去哪儿，好不好？啊，千童先说吧。
2: 我推荐的就是昭陵公园。
0: 昭陵公园它好在哪儿呢？
2: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里的花花草草什么的。
0: 花花草草很多。
2: 对，
0: 嗯，
2: 然后其次呢，就是那个昭陵公园里面，你进去了会有一个地方，就是能看小动物的。
0: 哦，看小动物的，对对
2: 对，
0: 对，
2: 有一个小牢，
0: 嗯，
2: 你可以看着孔雀什么的。
0: 好的，有花草树木啊，有小动物，还有就是小河流，是吧？非常的适合放松和休闲。没有什么

0: 我抓在手里。好，那哎来了，米馆推荐一个。
1: 绿山川
0: 哦，绿山川那边有个生态园是吧？
1: 是的，绿山川那边我看最近又有了很多小动物。
0: 你说说有啥小动物了？
1: 就比如说有仓鼠，兔子，马，公鸡，鹅。
0: 家禽全部出动了，这是。你觉得和小动物亲近的时候会非常开心吗？
1: 是的，就是那块不仅可以看小动物，还可以野餐啊，烧烤烤肉，
0: 哎呦。
1: 然后呢，如果你带生菜的，可以去喂那个仓鼠。
0: 哎呦，太好了哦！来，江老师用你用
2: 江边，我觉得那个江边呢，就是属于非常的放松，而且所有的这个风景啊，特别的宜人，能够看到江水啊，夕阳啊，包括像我们我们的松花江在你的面前流动的那种感觉。
0: 哦，松花江边流动的感觉。哎呦，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去放风筝。现在感觉风筝也见到的比较少了。对对，然后
0: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放风筝，是在群里外滩湿地公园。
2: 对，那个地方放风筝的还蛮多的。
0: 对，
2: 我觉得可以小朋友增加一些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包括像一些这种可以在跟大自然接触当中的一些户外的环境。
0: 好。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想。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啊。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提示您，是在8月23号，就是本周日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们有一个关于相亲文化周的特别好玩的活动，叫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单身男女啊。群里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哈，希望电波前各位喜欢宠物的朋友可以带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哈。另外，如果你说我没有

这个小宠物怎么办，也是欢迎大家，只要是单身的朋友，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邀你来认识，机会也超级难得。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会化作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好多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大胆秀出自己，轻松遇见属于你的缘分。活动时间是在8月23号，就本周日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的中厅啊，一楼中厅啊。报名咨询热线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好，这首歌来自黎明的《甜蜜蜜》哈。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哈，今天也是一个很浪漫、很甜蜜的日子。那生活里边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觉得哎呦，像吃颗糖一样很甜蜜？江江老师先说。
1: 我觉得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哈尔滨的黄昏，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安心和温暖的感觉。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给我的一颗糖。
0: 哦，好，那千童呢？
2: 我觉得呢，就是很快乐，就是生活里头，
0: 嗯。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哎呀特别开心，这个事儿如果我做到了，或者说如果完成了，我会觉得像吃个糖一样很幸福。
2: 比如说我钢琴比赛考了全哈尔滨市第二名，我就会很开心，就像吃了一颗糖。
0: 哦，好的啊，有一个组别第二名。好，那米果呢？
3: 我之前就是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 DS 比赛亲子组，就是虽然没有任何名次，但是我觉得我闯关就是超越了自己，我很开心，就像吃了颗糖一样。
0: 哎呀，太幸福了，真的是哦！你们怎么这么棒呢？啊，对，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哈尔滨的夏天和秋天是非常美的。想想你会觉得吗？就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会觉得夏天哈尔滨不仅是音乐之城，还是
1: 对
0: 避暑圣地哈。当南方很多城市就是非常炎热的时候，回到家乡哈尔滨会觉得很舒服。
1: 对的对的，就是当我回到哈尔滨的时候依然会被哈尔滨的晚风所治愈到，因为晚上走在大街上那种宁静是其他城市给我带来不了的，包括像哈尔滨的晚风，我永远觉得它是特别特别舒服的。
0: 哦，很治愈。
1: 对的。
0: 来，这会儿据说给我们创作了一个小诗。好，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是的。那给大家带来一首关于哈尔滨的夏与秋。哈尔滨的夏天，松花江把黄昏拉得很长很长，像未谢幕的舞台灯光。中央大街的石板路被脚步磨成了琴键，每一步都踩出音符。晚风穿过街角的骑楼，带着啤酒花的微苦。我在江边做成一座雕像，看云朵慢慢变成剧本里的对白。而哈尔滨的秋天，叶子开始排练一场告别，从果戈里大街到老道外，每一片都找到自己的站位。阳光斜了，斜过那些俄式尖顶，把影子画成五线谱。这时候的城市最安静，像大幕落下后的后台。我走在落叶铺成的舞台上，听见季节在换装的声音。哈尔滨的夏天是一部喜剧，秋天是一首叙事诗，而我刚好站在中间，一边是散场的热闹，一边是开场的宁静。谢谢。
0: 太美了。

0: 刚刚相交这段文字，说实话顷刻之间会真的很有画面感，你会觉得很多哈尔滨的一些建筑啊，哈尔滨的美食啊，哈尔滨的人啊，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就是人世间里边的一个插曲哈，会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随万物生长，非常的开心。而且哈尔滨这个春秋之际哈，也是我一年当中非常喜欢的季节哈。我也问问米果哈和千童，就是哈尔滨的四季，你们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嗯，我最喜欢冬季。
0: 冬季，千童也是吗？
2: 对，我也很喜欢冬季。
0: 那为什么喜欢冬天呢？
1: 冬天有很多地方都被雪盖着，然后还会有一些冰雕。
0: 哦，喜欢玩雪。哦，喜欢，你看，就现在孩子们和咱们的喜欢不太一样。我那个时候也喜欢冬天，但那个时候冬天就是，喜欢打雪仗嘛，或者说喜欢那个打那个出溜滑，
3: 哦、
0: 用东北话是吧？
3: 出溜滑，
0: 对对
3: 对
0: 对，嗯嗯。好，也说说你们眼中哈尔滨冬天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嗯，千童先来说吧。
2: 哈尔滨的冬天，哈尔滨的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0: 嗯，
2: 它虽然很冷，
0: 嗯，
2: 可是下雪的时候却很美。
0: 嗯，
2: 哈尔滨下雪的时候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0: 嗯，
2: 而且下雪的时候我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在那儿堆雪人打雪仗。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我也很爱哈尔滨的冬天，爱它的多姿多彩，爱它的四季分明、
0: 嗯、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哈尔滨游玩、
0: 嗯、
2: 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喜欢哈尔滨。 Welcome to the 哈尔滨。
0: 好的，那米果呢，你喜欢冬天的什么呢？哈尔滨冬天。
1: 我喜欢冰雕。
0: 嗯，说一说。
1: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欢迎来到哈尔滨，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宜人，有冰城和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特别是到冬季，那无处不在的白使哈尔滨变成童话王国。哈尔滨的白是雪花的诗篇，洁白的小精灵纷纷扬扬地飘落在脸上、手上，凉凉的、麻麻的，仿佛是雪精灵在和我们悄悄地对话。
0: 嗯，
1: 海滨的白是冰晶的传奇，我们小朋友可以自由地在冰上追逐，用冰块制造出美妙的世界，用冰灯塑造出美妙的夜晚。
0: 哇，用冰灯塑造出美妙。

0: 这首歌叫花开忘忧。其实很多时候我每次看花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刹那之间会忘了生活里面的很多烦恼和忧愁，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哈走出家门。哈尔滨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漂亮的这个植物，像儿童公园啊，这个哈动植物园啊，另外就是家附近的小区的公园里边，包括群力外滩湿地公园，还有太阳岛公园啊，大剧院周边的一些景色都非常的美妙。而且哈尔滨就像江老师说的那个夕阳啊，真的太美了，在江边看夕阳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享受，也是非常浪漫的体验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城市它的很多文化是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再去其他城市发现那个建筑多美食，哎，觉得哎呀好像还是家乡的好
1: 的
0: 另外就这两年哈尔滨的文娱演出包括文旅做的也是很有味道的啊。小杨老师也说说你那么看剧喜欢看剧啊，是吧？
1: 对的，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戏剧爱好者，然后在这个家乡当中看到更多的优质的戏剧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而且很满足。因为我们哈尔滨作为这个音乐之城哈，我们在音乐文化上和文艺上面我们其实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
0: 对，
1: 像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哈夏，
0: 对，哈夏音乐会，
1: 哈夏音乐会，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大剧院这两年真的是有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老师们为我们的哈尔滨引进了非常多的国内外很优质的音乐剧的剧目，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去体验音乐与戏剧的魅力。
0: 好啊，我也想问一下两位同学哈，这个假期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如果让你们重新安排一下你们的暑假生活，或者说安排一下你们假期，你们最想和父母商量啊，和他们一起探讨，你们想完成什么样的愿望和目标呢？

0: 我觉得呢，就是想和家人完成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学习那
1: 一
0: 种，
1: 方面学习啊，安排
0: 对，
1: 好是
0: 提
1: 吧？
0: 高一下，
1: 提高一下。另
0: 对
1: 外
0: 对
1: 呢，
0: 对。另外，我就是把这个钢琴再好好练一下。
1: 你这假期就离不开学习呀，太卷了，很好啊，千头希望你坚持住哈。如果
0: 行。
1: 你的父母在看广播或听广播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来，米管说说你的，
2: 我也想重点安排一下学习，因为这几天学习都没有怎么安排好。
1: 哎呦，是吗？那在学习和玩之间，就游乐之间、玩乐之间，你觉得可以用百分比的话，就是70%用来学习，30%用来娱乐，行吗？
0: 行。
1: 可以啊，你看，小娇，你会发现吗？孩子一坐上直播间，变身了。
3: 对，这个叫做我们在教育当中叫做正向引导。那么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会做出正向的反馈，并且让他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心灵上的满足和对于自己形象的建立，就很好。那一会儿小娇老师出去给你俩补课啊。
1: 好
2: 不
1: 的，
2: 是我
1: 那
2: 刚
1: 香香
2: 答
1: 老师也
2: 应。
1: 说啊，说说你的，就是你假期，
3: 对哦，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当我这几年对于生活当中，我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划，也是希望能够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热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比例。那么具体的比例，我可能无法现在给一个很准确的，但是今年呢，我也是在自己梦想的学校里面，上海戏剧学院完成了我自己的学习和进修，然后并且在上海戏剧学院当中完成了我自己的结业演出，我觉得这是我这一个暑假当中最快乐的一个经历啊！
1: 最快乐的时光了，真的
3: 对
1: 是
3: 的，
1: 哦，
3: 对
1: 好的，太棒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有点词穷了。作为你的伙伴，我也觉得太棒了。就生
3: 是
1: 活里
3: 的，
1: 边需要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个伙伴和你一起啊，齐头并进。我想问两位同学，就是你觉得生活里边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朋友？你们怎么看待朋友这样个词儿的？
2: 我觉得朋友就是咱们生活中除了家人的一些陪伴吧。
1: 那千童呢？
0: 我觉得朋友就是，随时随地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找你来玩，而且关心一下你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叫朋友。
1: 那你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呢？米果说说，先。
4: 交朋，我妈跟我说，交朋友的根本，首先，朋友就是你生活中的，除了家人的一些陪伴，他必须要就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
1: 要真情实意哈，非
4: 对，
1: 常真诚，待人很真诚。那天童，你说说。
0: 就是我妈也是说，要是他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的话，那他就会诚心诚意的，那种叫做朋友，不是后续就跟你什么耍赖，什么什么的。
1: 好，明白了，真诚的很重要，不跟你耍心眼儿的，不耍赖的啊。香香老师呢？你觉得？
3: 我觉得小朋友们说的，即使非常简单，但其实也蕴含着我们交友的一个道理。那么，好朋友之间就应该是一个互相扶持、帮助，然后并且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替你去解围解难的这样的一个友谊，我觉得是一个理想当中非常好的交友的准则。

0: 好，现在是下午的1:53哈，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看到好多听众说这两个小孩真有意思，说香香老师也非常的开心，没错啊，他也非常的开心，谢谢好多听众还不停的点赞，哆啦咪、钟卓熙，还有我们的很多粉丝朋友哈。那今天节目最后啊，这个我们想说要夸一夸对方哈，今天是个浪漫的日子，又是我们啊老师和同学一起做客直播间，来，相互彼此夸夸，连米果先夸吧，米果看过香香老师的剧是不是？嗯。
1: 我觉得香香老师的那个剧排练的非常好
0: 哦，哪一块？
1: 我可以说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个剧了。
0: 哎呦，香香老师自己，嗯，
2: 谢谢，
0: 是不是心里特别美？
2: 对，因为米果看到我们的剧目的时候已经是去年9月份了，
0: 对，
2: 居然一下记得将近快一年的时光，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去年我们也是在去年的暑假里面做了这样的一部关于我们哈尔滨的一个黑龙江省的一个为数不多的院士的这样一个戏剧，那么我们也是为了用戏剧向科学家致敬，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科学家的故事。
0: 嗯，
2: 非常感谢米果，谢谢。
0: 香香老师，来，到你了。
2: 香香老师，那夸一夸千童小朋友吧。在跟刚才千童小朋友的交流当中，我会发现千童小朋友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并且能听得出来他对钢琴的热爱，并且能够在钢琴的这个练习和比赛当中获得很多的快乐。那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小朋友。那希望未来当中你可以保持着这份对钢琴的热爱和对学习的喜欢，坚持下去。OK，
0: 千童，
1: 谢谢老师。
0: 来，你要夸夸你旁边的伙伴。
1: 就是我觉得呢，米果有点很大公无私，就是比如说什么心事都不藏着掖着。
0: 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是不是？不藏心事儿啊。但和大公无私哈，这个差别有点大啊。好，我们下节目之后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大公无私啊。好吧，这个童年的快乐时光总是让人觉得值得留恋。那也希望两位同学能够继续保持你们内心的纯真和特别美好的真诚，能够无论对朋友、对老师、对身边的陌生人，都能够张开你们非常可爱的这样一个怀抱哈，拥抱更多美好的一切。那也谢谢香蕉，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哈，哈尔滨的儿童戏剧教育哈，香蕉能够通过你自己和你的伙伴们的共同努力哈，开辟一个不一样的儿童戏剧的世界，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一定会，我们整个团队努力，让我们哈尔滨的孩子能够体验到最高端、最适合孩子的艺术教育，让他们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0: 好，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哈，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8月18号，哈尔滨都市圈的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松花江特大桥和完成合龙哈。这座大桥呢是项目的重点难点工程，拥有东北最大的跨境拱桥，职工克服了高寒、江上作业等诸多难题，建成后将完善都市圈的高速路网，强化片区联动、分流过境车辆，带动沿线文旅的产业发展。为了深化夏季交通的专项整治，槟城交管日前也开展了静态交通秩序治理，严查商户私设这样一个挡车桩，包括堆放杂物、霸占公共的车位等违法行为。近日松北大队民警在多处路段查处多起私占车位这样一个行为，对相关用户也开始了这样一个普法教育，督促当事人当场清理占位物品，恢复干净的公共空间。天挺热的，都喜欢吃点冷饮冷饮也是非常的热销。黑龙江省这个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建议市民呢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购买，仔细查验冷饮的包装、生产日期和储存条件，谨慎选购现场制售的饮品。同时冷饮切勿过量食用，遇到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进行维权。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及餐饮主体开展了提醒告诫压实食品安全的责任，那督促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等制度，严禁掺假以调理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全市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畅通12315的投诉渠道。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局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感谢好多听众给我发来信息说，嗨，舒畅在听你的节目，谢谢所有在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有的时候你打开收音机听到925，哎，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有的时候我坐车哈，碰到别人听925，我也觉得啊，好棒啊，这个司机好有品位啊。那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前半程我们请了一些嘉宾好和你聊关于暑假的话题，那节目的后半程我们增加一个话题，是你最希望停车场停车设施增加什么样的实用功能，比如说充电、找车、便民服务都可以说一说。今天节目的后半程说一说你最希望停车场停车设施啊增加什么样的实用功能，比如说充电、找车、便民服务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说现在我们还依然在孩子们放假的过程当中哈，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哈，九月份就是开学了。那周末的时候也不妨去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很多公园啊，或者说去爬爬山什么的哈，像松翁山呐、猫儿山呐，还有这个金龙山啊、平山都是非常好的打卡圣地，而且能和小动物亲近也非常的开心。另外再远一点可以去一下啊，伊春也非常的美妙，我也个人很喜欢，就是不用那种着急赶行程哈，重在陪伴，重在放松，重在放空你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其实我现在出去玩我特别不喜欢就这种打卡拍照，真的觉得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打卡拍照是不是只为了就朋友圈啊晒一下，还是你真的会把每一个景点都好好的玩一玩，好好的仔细观察一下，就像看一朵花，看一朵云啊，听一首歌，或者说行进一小段路程。当你发现美，看见美的时候，那一刻那一瞬间就是最放松的状态了，就不必说去跑多远的路哈，看多少的风景。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如果你心情状态不佳，你即使去了你梦想中的梦中情地哈，其实你依然会觉得没啥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纠结的，很复杂的，或者说像长草一样去哪儿都没啥劲。但是如果你心情很平静啊，很愉悦，你去哪儿就家门口的风景你都觉得哇怎么这么美哈，就像看到夕阳很美啊，看到一朵小花很美，看到这个树叶的变化觉得很美，看天空的变化，看周遭人和人之间的变化，看朋友们的笑脸啊，听孩子们的笑声，听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啊，蛐蛐叫啊，虫鸣啊，鸟鸣啊，包括很多流水的声音，都是蛮治愈的哈。我真的觉得就是治愈我们的生活方式蛮多的，关键在于你用不用去发现，还是说你一直就是强调啊，我就这样了哈，我不想改变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又一边哎呀埋怨生活的诸多不易啊，诸多不开心，又一边呢不想去改变它。我觉得就这种状态，就是你心动

不如赶快行动哈。还有就是我们在本周日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会在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有一个活动，就是相亲宠物情缘这个活动。之所以叫宠物情缘，是单身的朋友可以带你的宠物宝贝一同前往，说没有也 OK， 就是我们觉得很多小动物会有天生的这样一个自带萌宠的感觉，就很可爱。然后如果两个人都很喜欢小猫小狗啊，就觉得有话题，然后也不会觉得很尬啊，说你挣多少钱啊，我挣多少钱啊，你在哪工作啊，怎么样我是觉得虽然生活里面需要很多现实的这样一个考验，但爱情里面也需要更多的精神上的共鸣，是不是这个道理哈？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希望停车场增加哪些实用的功能，我们也来看看听众的留言。比如说有的人希望是多配备一些新能源的充电桩，电车多了哈，很多车库这个充电桩是一桩难求。还有朋友说大型地下车库太大了，经常找不到车，找找就懵了，希望车位啊扫码定位导航。另外还有朋友说车库可以设置一些搭电呢、这个便民点啊，车辆小故障不用漫长等待救援啊。还有听众说停车场的指示标识更加优化一些，避免绕圈找不到出入口，哎，我觉得这个建议蛮好的。另外还有听众说设置短时免费停靠区域，接送人短时取物更方便，这是有的啊。也有听众说地下车库的手机信号比较弱哈，缴费扫码有点困难哈，希望完善这个信号的覆盖。还有朋友说增加公共卫生间，哎，这个建议好，大型停车场建议增设公共卫生间。

减少场内的绕路寻找车位，还有就是说小小的停车场细节改善一点，就是能实实在在的增加很多市民出行的幸福感。还有听众说保护无障碍的这样一个车位，尽量不被普通车辆占用哈，方便老人和孩子的出行啊。好，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的一些期待哈，就是大家希望的停车场可以增加哪些实用的功能。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朋友能够说说你的想法和你心中的这样一个期待。另外就是像这个今天是8月19号春秋，应该说是夏秋交替哈，各大商圈啊，包括这段时间哈尔滨的文旅很多活动是也比较多，那希望大家能够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本周有罗大佑的演唱会在大剧院，下周应该还有这个中巴的芭蕾舞剧啊，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另外就是每天晚上在中央大街的音乐角都会有这个相关的音乐演出哈，有流行的古典的，都欢迎大家尽情的感受哈尔滨这样一个初秋时节的美丽。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之前的作业还没有补完啊，之前是在补课，现在是在补暑假作业啊，希望孩子们不只是被动的完成各种学习任务，能够发自内心的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和父母好好的商量一下。另外我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时常给孩子们一些空间，比如说家庭要开家庭会议呀，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啊，多做一些陪伴呢。就是每个家庭可能养育孩子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小家，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找到适合孩子的节奏哈。七分有序学习，三分自由留白，孩子一定要留白，如果没有留白，这个孩子的学习就这种闷闷的那么学啊，真的是觉得他以后也会出现其他的这样一个问题。好，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着车人，
1: 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也有听众说希望大型地下停车场呢增设一些便民的饮水点和临时的休息座椅，逛完商场开车累了哈，能够短暂的歇脚，尤其是带老人的家庭觉得特别的实用。还有听众说就是秋冬时节哈尔滨的雨雪比较多，希望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防滑地面和这样一个除雪提示，避免老人小孩走路这个打滑摔倒。也有听众说希望停车场能够预留一些预留少量的宠物临时停靠区域哈，带宠物出行的时候方便短暂的安置哈，不影响其他车主。还有听众说建议停车场推出错时停车的优惠，比如说上班族白天停车，夜间控制车位可以低价的开放给周边的市民盘活车位的资源。你看咱们听众的这个想法多好啊。

0: 枯萎。
1: 刚刚也有朋友发信息说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嘛，但是没有人约，没有人惦记，没有人祝福，也没有人啊送相关的礼物。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然后也是挺善解人意的女孩，单身。就是我想说的是，生活里边可能你有了这个，有比如说有了美貌啊，有了财富，有了让人羡慕的家庭，可能
0: 失去的人就算
1: 内心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富足感，但是特别的日子如果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去惦记，我也觉得也要好好的爱自己。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还是女人，当你没有别人去为你加油喝彩的时候，没有别人陪伴的时候，没人疼的时候，那么我们更要好好的爱自己。我一直在说，爱自己真的不是住豪华的这样一个房间，买多奢侈的包包，买漂亮的衣服啊，把自己打扮得如何的漂亮哈、我觉得干净啊，然后舒服自由为第一状态，再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不去惦记，也不去想念那些和自己其实关系不大的，能够扰乱自己情绪的人和事儿。就是生活里面可能真的不能既要又要，你既有这方面的很多别人没有的，然后你又渴望拥有更多的我是想，当我们握不到别人的手，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加油。
0: 不复返那些声音不会枯萎。
1: 你可以有说走就走的特别期待的旅行，也可以自己给自己拥抱和微笑，也可以自己好好的去选一些自己一直渴望的得到的礼物，自己就可以买给自己的，包括自己给自己的一份奖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别总觉得如果没人喜欢自己就很自卑。首要的任务是你自己要喜欢自己。

那我觉得我心中的浪漫真的不在乎那些浮华的仪式，更多的是两个人的相互陪伴，真正懂得彼此哈，精神上有很多的共鸣，然后最重要的是都能自然而然的生活啊，不是那么矫情的活着。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单身的朋友别忘了本周日下午2点可以去群力音乐厅啊，不是群力音乐厅，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厅啊，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相亲文化周925特别的活动哈，宠物情缘这样一个浪漫脱单的派对。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厅里面，我们欢迎大家单身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份不一样的生活。就之前前几年吧，或者说再往前推算10年，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相亲活动哈，真的是哎呦太多人了啊，挤得水泄不通。然后这两年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不太在过这样的节日，或者说不太喜欢这种相亲的方式。但是我觉得925交通广播它的听众群体，包括它这个做的活动，我觉得都是蛮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本着一份认识一些新朋友的状态，来拓宽一下你的朋友圈啊。如果你不去找，等爱情来，其实挺难的现在。

插播一则路况，济湖高速黑台站入口哈，火车恢复正常通行。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段文字，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就是相传于卓别林70岁生日所作的一段诗歌：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也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因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开心的事儿，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儿，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它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迷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叫做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内心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智慧。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无需害怕和生命的分歧、矛盾以及不愉快，哪怕是星辰相撞，新世界也由此诞生。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所以好好的生活，感受当下的那些阳光，那些快乐。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崔女士说，寻找李茂华，男，77岁，身高1.7米，昨天下午1点多从文景街73号走失，身穿灰色的衣裤、黑色的鞋，背着黑色的书包，平时中都能找到家，联系电话是136-7463、1735、136-7463、173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9: 你好，听众朋友，15点03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8度，天气转晴，伴有3级的东北风，最大湿度是62%。今天的空气质量优，提示您啊，这个时间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防护。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看来今明两天的气温是比较相近的。我们再来看未来的周末哈，包括双休日，星期五这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继续攀升到29度。那星期六呢是阵雨天气，气温稍有回落，25度。那星期天是雷阵雨，气温又偏高，达到28度。好了，这个周末呢，看来是连绵的阴雨天气，而且这场雨呢一直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二。因为目前来看，下周一仍然是中雨，下周二呢是小雨的天气。好了，也希望大家提前来，制定或者是来规划一下您周末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在下午的时间呢，可能您在驾车方面会很辛苦，比如说一个是气温偏高，紫外线又光照比较强，所以希望大家要放下遮光板，同时呢最好是开车的时候戴好这个遮光镜，就是太阳镜，能够有效的规避一下这样的强光。有些朋友可能自带的就是您这个新能源车在前风挡上已经有那种就是遮挡一些紫外线啊，一些有防护的这种玻璃 ，就是前风挡。没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也在这个季节到来之前就已经加装了，就是贴膜。所以呢，我们愿意和大家一道在节目当中来交流一下，比如说您是怎么样进行这样夏日的一个紫外线或者光照的防护的。有些朋友说其实紫外线倒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关键就是车内的这个温度太高了。您也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样来遮蔽这样的强光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几条关于消费方面的一些提示。首先来看这一条，夏季呢冷饮是热销的季节，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建议更多的市民朋友选择正规渠道来购买冷饮，仔细的查验冷饮的包装，包括生产日期和储存的条件，谨慎选购那些现场制售的饮品。同时冷饮呢切勿过量食用，你像在这个季节，老人儿童包括脾胃虚弱的人群以及过敏体质者都更要留意，剧烈运动之后也不适合马上就吃冷饮。如果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12315进行维权。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于肉类制品的生产、销售和餐饮的主体开展了提醒告诫，压实食品安全的责任，督促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等一些制度，严禁掺杂和掺假，以调理肉来冒充原接肉等一些违法行为。全市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畅通12315的投诉渠道，凝聚多方力量，守护群众的餐桌肉质品的食品安全。

好，15:1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知道今天呢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那冰城哈尔滨是处处萦绕着浪漫的气息。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集散地，哈尔滨花卉大市场迎来了年度的消费热潮，各色的鲜花是争相绽放啊，品类琳琅满目，市民朋友呢选购呢也是热情高涨。你像鲜花订单包括零售的销量都在持续攀升，是以鲜花为核心的浪漫经济在持续升温，为城市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满满的新的活力。除去了线下选购的火爆之外，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用线上订单的方式来迎来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有一些商户呢也在开启一些线上的预订，包括同城速送一些服务，来支持定制款式，包括让市民朋友足不出户就能够来解锁这样的浪漫。在市场中呢，不少业户也是提前备货，依托着花卉大市场的一些货源的优势，承接着全城的鲜花订单。这里的市场负责人表示说，在浪漫的节日到来的时候，作为传统的浪漫节日，已经是成为了拉动花卉市场消费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如今呢，槟城的消费者们是越发注重一些生活的仪式感，鲜花消费不再局限于节日送礼，日常的装点生活、馈赠亲友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花卉消费逐渐成为了常态化和大众化。现在呢，在浪漫日子到来的时候，市场的销量还在持续走高，浪漫经济也在持续释放着消费潜力，激活城市民生消费的一个新的动能。

好，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要注意了，在苦于社交圈子小的时候，遇到那个合拍的他好像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建议您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现在呢正在全程火热招募中，时间呢您记好，是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钟，地点呢就在群力的银泰城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面养猫猫狗狗，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大家天然的话题，那打开话题或者是认识，就不会那么的尴尬。再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那现场会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来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现场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到时候欢迎大家上台去参与，大胆的展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到达现场来，时间就是8月23号下午2点。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有一条新规呢，将在9月20号要开始施行，这也关乎到每一个人，就是住房公积金的。

一个大的变化。我们来了解这条消息。在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新规呢是9月20号起开始施行。条例放宽提取的条件，租房提取不再设置收入门槛，新增自住住房装修包括缴纳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项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认互信，简化业务的手续，压缩办理时限，市民可以线上平台或者是线下窗口去办理，办理前可以通过公积金的 APP， 就是公积金，大家知道就是您所在城市哈，和12329的热线来核实相关的资格材料。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60城优化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不断来拓展公积金的民生使用场景。可能有些朋友通过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媒体的客户端已经了解到了相关的消息，那我们记住就是在新规呢是在9月20号的时候开始来施行，所以有些朋友可以来灵活使用自己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存款了。包括像租房这个租用的时候不再设置收入门槛，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利好的消息，跟大家一道来分享。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提示路况：汉沐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3+400公里处，是因为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

好，提示一条高速路的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250+700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因为每天在尤其在夏日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容易疲劳或者犯困的时间，如果说呢您在高速路上行驶感觉到稍有点疲劳，大家切记不要再继续前行，您呢可以在就近，一般可能在二三十公里左右吧，就会找到一个临近的服务区，在服务区小憩一会儿，其实呢，对整体的一个状态调整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好，提示大家。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一次为您提示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28度，天气晴，最大湿度是56%，伴有3级东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仍然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我们再来看一看星期五气温呢继续攀升，星期五这一天是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那星期六这一天是阵雨，气温稍有回落，最高气温是25度，星期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也希望您呢要做好准备，在下周的周一和周二仍然是有雨的天气，周一呢是中雨，周二是小雨，之后呢气温是稍有回落，在23度左右。当然呢，因为现在还有这大概有5天多的时间，所以呢天气也会有一定的新近变化，提示您来随时关注。

0: 好，提示路况，因为道路施工，祁甘高速甘南站的入口车流量比较大，车辆的通行是较缓慢的，请过往车辆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这里要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注意了，还在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那个合拍的他。大家呢，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正在全程火热招募中。首先呢，您记住电话，如果说您准备要带上自己的毛孩子前往现场的话，大家需要提前要报名一下，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来说一下时间，是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就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有猫猫狗狗，或者是带上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前往的，那大家知道这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所以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很尴尬。如果呢您没有宠物，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来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去参与，大胆的展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到达现场来，在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心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大家记得提前到。如果您呢，您准备要带上宠物前往的话，请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提前报名，电话咨询是8211-9002和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宇

0: 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好，16点31分，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栓山站去往同向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吉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K312+000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鸡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鸡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施工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黑大公路兴泉站哈尔滨至黑河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建府高速米都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正在下雨的路段有哈姆高速上至至民兴段，横道河子至牡丹江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交通管制及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期不少车主朋友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交通管制的路况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朋友，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地通行此路段。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情况，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嗯，好，感谢翟哲。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提示路况：哈东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46+861公里处是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5: 哎，
4: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5: 哎，
4: 安全出行啊，
5: 是
4: 关系到咱大家。
5: 对，
4: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5: 不错，
4: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5: 哎，
4: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6: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19号星期三17:03，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目前呢，祁甘高速甘南站的入口啊，车流的已经恢复正常，车流量恢复正常啊。祁甘高速甘南站入口现在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节目开始呢，先来告诉大家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啊。那在今天早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昨天晚上有亮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都给大家进行了推送，就是哈尔滨市啊新增134处电子眼。最近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通行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啊，在这个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34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呢是2026年的8月28号0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以及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没有及时停车让行，机动车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以及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一共是63处。另外呢，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违法行为抓拍点位呢，一共是71处。具体的点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具体的查看看，有没有离你近的或者你经常路过的点位啊。
1: 嗯，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做了一个具体的推送啊，总共有134个，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和关注。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9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

0: 全市呢多云见晴，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其中21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28到29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21号到22号呢，有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啊，随身备好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19号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下午呢，我们召开了咱们的乡亲文化节专属我们工作人员的会议，然后也跟大家具体布置了一下我们在这周日为大家带到的这个乡亲文化节的宠物情缘的一个专场浪漫脱单派对。咱们是本周日，就是8月23号
0: 这个星期日，
1: 对、
0: 啊、
1: 下午的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的中庭，一年只有这一次。然后今年呢，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牵手情缘的主题呢叫做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您呢可以带着您家的宠物，然后现场呢跟我们的单身小伙伴们一起相亲。其实宠物情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破冰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你们之间可能怕没什么其他聊的话
0: 话题、嗯、
1: 但是你看都养宠物，生活方式包括喜好、
0: 嗯、
1: 肯定都一样，
0: 爱吃啥呀？ 对
1: 肯定都一样、哦、我觉得会更有这个话题感、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单身人士没有宠物的家庭也可以来进行报名、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有宠物或者没有宠物的单身人士都是可以的。咱们有宠物的朋友，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游戏互动，没有宠物的朋友咱们也有一定的环节啊、
0: 嗯、
1: 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然后携带什么宠物你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声。
0: 哎，刚才我就想啊，这个宠物、嗯、你说养鱼的朋友怎么带？
1: 你知道今天我们下午在那个开会的时候
0: 啊，
1: 说有一位朋友
0: 啊
1: 养的那个鸭子
0: 啊，科尔鸭是吗？
1: 对，科尔鸭
0: 啊，
1: 就说那个报名是带自己的鸭子去。
0: 哎，那鸭子能不能害怕呀？
1: 那
0: 人挺多的呀，
1: 但是他是那种专业，就是养各种就是动物的
0: 啊。
1: 他家还有其他的动物，我们说那其他动物就先别带了，就还是就是带这个小鸭子，
0: 那得老吸睛了，
1: 靠谱一点。
0: 对呀、
1: 啊啊，
0: 那老可爱了那个壳鸭。
1: 咱们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小游戏，我们设计是抱着自己家的宠物
0: 啊，
1: 然后做游戏互动的
0: 啊。
1: 反正现场可好玩了，而且每位听众去了都有小小的伴手礼物。
0: 嗯，
1: 然后你只要参加上台游戏互动，还有额外的这个伴手礼物。
0: 嗯，这个大家别错过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来报名啊。
1: 8211-9002-8799-7337，本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我们加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悉数亮相，跟大家一起在银泰城不见不散。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现在时刻是17:13，我们来关注几条有关于七夕节的新闻内容。
1: 今年的七夕啊，就是今天啊，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街头呢也是处处都洋溢着浪漫的氛围啊。我们的记者就走访市场，就发现今年七夕的礼品市场啊，掀起了新颖的混搭风。本地的不少水果店把时令的水果和鲜花创意组合，精心的打造了这个花式果篮、鲜果花盒，还有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成为了节日礼品的新潮流。区别于传统的纯鲜花礼盒啊，那新款的果篮呢，把这个红玫瑰啊、百合等这些鲜花和苹果、香蕉、葡萄、火龙果等时下的鲜果错落搭配，辅以精致包装和节日贺卡，附上这个浪漫的祝福语，造型非常的精美和精致和美观啊，创意十足。价格方面啊，创意水果篮呢整体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根据规格大小选材不同，售价呢区间在98到199。如果搭配了进口水果，精品花材的高端款式价格就得在200到300元了。同等价位下，水果花篮啊品类丰富，性价比更高，优于传统的鲜花花束。花束我回去没法吃啊。
0: 哪座城市最具夏日的浪漫呢？今天呢，旅游网站发布了2026年七夕出游的报告，结合文旅资源特色盘点全国旅游慢城市当中的榜单。那榜单显示呢，哈尔滨入选了2026七夕银发深度游漫游目的地的前十位。那漠河呢，也是跻身了2026年七夕热门观星目的地的前十位，位列全国第三位。那数据显示呢，从8月份以来，平台跟团度假产品订单当中呢，55岁及以上的游客占比接近40%，较去年的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2026年今年的七夕周，这一趋势呢更加凸显了，银发旅游游客占了暑期巅峰，那成为七夕深度旅游慢旅游的一个主体群体。当前呢，七夕旅游已经不再局限于年轻群体出游了，那从年轻人追逐星空流星的仪式感。

0: 旅行到老年人温情相伴的慢节奏旅途，节日文化消费持续扩容，逐步形成全年龄多场景的情感体验出游新风尚。加入交通广播呢，我们也在七夕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啊，就是今天早上有没有听九二五交通早高峰的朋友，就那一小阵儿，就那一小阵儿，
1: 赶上了就赶上了。
0: 啊、是这个口播单呢，我昨天下稿的时候是写的是，明今天啊，就全天所有节目播出。但是早高峰一结束之后，我说不能再播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票已经满了，
1: 满了。
0: 但是刚才我们在通知的时候，今天早高峰中奖的听众有一位。他周五来不
1: 了，
0: 是的，九二五交通广播观影福利来了，火爆大片空枪包场观影，免费电影票直接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领取，在家门口的香坊万达影城，咱们就能看顶级的警匪大片了。今天其实是空枪正式上映的日子，由拍出送你一朵小红花和我爱你的导演来亲自指导的这种警匪题材的电影，然后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包括梁家辉啊、惠英红啊，还有倪大红啊、叶童啊等等，一众老戏骨，
1: 个个都是
0: 全员集结
1: 啊、
0: 这个今天早上我看留言，还有朋友说我妈妈特别喜欢倪大红，能去吗？机会来了，现在您可以随便留言啊，咱也别试啥问题了。
1: 对，我们就一会儿看谁顺眼就选一个。
0: 那你选吧。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任何的留言内容都行。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耿耿于怀，你知道吗？就直到星期五要看电影，他把我派出去了。
0: 那我不也看不了吗？我得在家上节目啊。你知道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跟高尔总监在定那个演出场，因为咱们是包场，然后在定演出场次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姐是定18点好呢，还是定在17点好？我说那就18点吧。然后他说，那你要想看的话，你就定在18点，这样你下节目能来。我说姐，18点看我也。过不去，我得飞过去。
1: 来不及，
0: 来不及。我说那就什么，那就稍早一点吧，那就17点吧。
1: 看完还能吃个饭啥的。
0: 对呀、所以咱俩谁都别想好，谁都看不了啊。演出的时间呢是在本周五8月19号的星期五晚上的17点。那你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会通知你具体集合和领票的方式。电影《空枪》在香坊万达影城上演，我们还有2张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任何的留言内容，我们会从中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啊，多难得！
1: 最后两张啊，最后两张，大家可千万别错过机会。我们这想去看都看不了啊，
0: 可不咋的嘛。
1: 我星期五带队去那哪儿了？去
0: 凤凰
1: 山、
0: 跟
1: 我们两个同事。
0: 对，
1: 然后张林得在家做节目，
0: 对，
1: 然后星期日啊，我星期六回来了嘛，星期日。张林他们下午要去做活动了，
0: 对，
1: 然后
0: 我
1: 在家上节目，
0: 对，我还成全了我上一波的主持人甜甜呢。甜甜跟我说，哎呀，那个是不是17点演？我17点下节目，我说赶不过去，我说那这样我早下来15分钟，我说你去吧。
1: 他从台里边15分钟
0: 就我们都会抢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主持人。
1: 对，
0: 大家呢就2张票，哎，大家别说这么热闹了，他们现在开始
1: 演了，就2张票，
0: 这2张票到时候你选嘛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具体通知大家的，但是你抢不着我们这个福利也没事，我们还有别的福利呢。
1: 对呀、你能抢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帽子，帽子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帽子。我觉得帽子你知道就是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就超爱戴帽子。
1: 对，
0: 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不爱洗头了，或者是阳光刺眼了，那个素颜啊、我想用它挡一挡。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发现有的时候戴帽子好看了，它非常的显气质，就是帽子你一提你会想到谁家的。
1: M
0: 对 MLB 家的、MLB 家的，就是潮流大牌，他家的那个鸭舌帽配饰里是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包括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呐、线下专柜一直都非常火爆。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有好多款式呢，有低调简约的那种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还有那种就是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面帽，还有复古潮流十足的老花的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的渔夫帽，还有清爽的纯色的那个空顶帽，就不压头发的啊，反正每一款都非常的好，根据你自己的需求，129块钱起。那平时呢，一顶帽子他家最便宜的200多块钱，最贵的得400-500。你想想，我们129块钱起，最贵的也无外乎是100-200块钱。大家查一查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帽子，男生女生都可以，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啊。
1: 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这个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帽子啊。
0: 对， 我们观影的时间是在本周五，本周
1: 五星期五，
0: 啊、星期
1: 五

0: 本周五8月21号的周五啊，8月19号，今天是刚上映。
1: 对、
0: 啊，
1: 今天上映，然后咱们不是今天去看。
0: 对、
1: 啊、
0: 对，是的，是的啊！大家先留言，一会儿我们再选。然后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宠粉福利的关键词是帽子，帽子啊！大家发送帽子。

0: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早上上班下班坐火车的呀？有没有朋友
1: 肯定
0: 就已经实行了，
1: 就是肯定会有
0: 坐火车上下班的，
1: 肯定会有。
0: 这个真不是笑话了，现在
1: 去哪儿
0: 就是咱哈尔滨也可以啊。
1: 哦，就是高铁通勤模式呗。
0: 对呀、
1: 嗯，
0: 哈尔滨西站坐的哈站啊，是不是挺好的？
1: 我觉得挺方便，
0: 哎、7块钱
1: 啊，就是你别太远，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都是可以的，
0: 无需历经路面堵车啊、
1: 嗯，
0: 车厢里面还非常的舒适。现在呢，高铁通勤已经成为了不少咱们哈尔滨或者是周边上班族的一个新的选择。最近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以哈尔滨为核心，哈尔滨站和哈尔滨西站之间已经实现了市区高铁通勤。阿城啊、上智啊、滨州啊、安达等周边的区域的高铁列车实现了公交化开行，班次呢覆盖了早晚通勤高峰，构建起了一小时通勤圈。哈尔滨站和哈尔滨西站之间高铁通勤用时最短只要10分钟啊，最低票价呢是7块钱。早上啊，动8517、动7963、动8529、动6981、动7925、动7967、动7921多趟列车从哈尔滨西站啊开往哈尔滨站。晚上下班高3658、高716、动7968等车次往返两站之间啊，这个车次密集，满足市区跨站通勤的一个需求。你如果去阿城方向啊，早上动7963、动7967、动8515等列车通行，哈尔滨西站到阿城北最快36分钟啊，最低票价19。下班返程动8522、动9828，从阿城北返回哈尔滨，那单程最短是24分钟啊，这个票价也是19起。上智方向通勤更便捷，动8517、动8529、动7967，早上车次由哈尔滨站啊开往上智南站，单程最短48分钟，52起。晚上呢，动9828、动8524、高732，从上智南返回，最快55分钟，52元起。往返滨州早上呢有乘103、动7925、动7921，可以选择哈尔滨到滨州最短29分钟，23元起。下班返程呢是动7932、动7826、乘946，由滨州开往哈尔滨，最短呢30分钟，最低票价呢25元。安达方向动9139、动6981，早上从哈尔滨方向驶向安达，单程最短39分钟，45起。晚间呢高722、动6936，从安达返回哈尔滨，用时呢39分钟起，40元起啊。
1: 嗯，早晚高峰这种密集的高铁班次，周边的居民可以坐着高铁上下班啊、嗯。通勤途中呢，大家还可以听听音乐呀、闭目养神啊，舒适快捷。最主要的是不能迟到，
0: 嗯、
1: 也成为群众往返工作地、居住地的一个新选项了。

0: 说的舒坦。那个 me my name is 范鹏达，那个有亮想把这个票送给您，因为您一直给我们提供路况，然后您周五晚上能不能看电影？
1: 对，
0: 如果能的话，你给我们回复一下；要不能的话，我们再把票给别人。
1: 对、
0: 啊、
1: 对，因为好多朋友想要呢，最后两张了啊，最后两张了。
0: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发那个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两手准备、
1: 嗯。
0: 一旦得不着电影票的话，明天晚上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是不是能看呢？
1: 而且你还得珍惜机会了呢。
0: 对，你要想看哈冰秀票的朋友啊，也给我们赶紧留言。
1: 嗯、
0: 就这两天了，到20多号的时候，他这个演出就结束了。
1: 对，
0: 啊、
1: 哈冰秀是明天晚上去看啊、哈冰秀是明天晚上去看，
0: 电影是后天，
1: 电影是星期五晚上。
0: 大家呢，现在你要怕你电影票要不着，你就可以要明天晚上。

0: 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咱们
1: 以前那歌都唱最那个“龟临山水甲天下”啊，
0: 嗯，
1: 就是，
0: 没错，
1: 你这次真的有机会去看看这个真的了。
0: 是的，
1: 啊，
0: 而且呢，我们全程住的是三年以内的全新的三钻的酒店。然后我们每一顿餐安排的都是特色，比如说啤酒鱼呀，
1: 嗯，
0: 还有那个农家乐的有机田园餐呐，啊，还有桂林的特色米粉啊等等，还有那个美味的船餐，
1: 嗯，
0: 然后咱们925听友呢还赠送航拍，还有月亮山的专属旅拍，啊，反正就主持人全程带队就15人的小团9月3号，
1: 嗯，
0: 就我说完这个你会想去桂林，那得多少钱？
1: 你那个机票你加下来怎么也得5000来块钱吧？
0: 对呀，啊，我们的团费总共才3699，
1: 嗯，
0: 团费3699。那你想，桂林本身就远，
1: 对，
0: 就相当于是您一个人花了往返机票钱，但是吃喝玩的行游我们都请您去了，
1: 对呀，啊，
0: 是吧？多合适。9月3号的这个桂林，价钱是3699，然后我们还有一班更便宜的2999的这个团，
1: 嗯，
0: 是8月28号的江南，这个也是错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五城联游，就一遍让你把江南所有的风光都搞定了。因为江南我们在7、8月份没给大家发，为什么赶在8月末的时候发？就是因为现在的江南，荷塘余韵尚在，啊，花花草草都是郁郁葱葱的正美的时候，然后同时呢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是游览江南最好的时候，就不那么热了。那这个时候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游江南，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啊，寒山寺、狮子林、平江路、乌镇，还有西湖、上海滩、上海外滩，包括南京路、城隍庙这些等等，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咱们还会安排日游乌镇、夜游西塘，每一个景色都非常好，全程商务酒店住宿，特别升级晚上4钻酒店入住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8月28号的江南6天5晚和9月3号的桂林是6天5晚，都是2-3千块钱。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目前哈姆高速玉泉到乌吉密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姆高速上至到一面坡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

0: 现在时刻是7:30啊，我们给认真听讲的朋友蜻蜓泽静给这位朋友电影票啊，为啥呢？因为他听出来早上那个时间就说错了，又听出来我们晚上时间说错了，为啥呢？告诉你原因啊，就是稿里面没写的，我写错了啊，我那时间我写成了，因为今年上映嘛，
1: 今年上映19号上映，但是咱们看的是21号，
0: 对，我那个稿上就写错了啊，但是知道是周五看就行，咱们是周五看啊，那个心平则静看来是早间就听节目了，然后其实还有好多朋友就是早上的时候就一直参与，然后没得，想在晚上的时候得票。如果说明天一旦有人再通知我们说临时去不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补位，没关系，我俩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补位的啊。如果明天晚上还能给大家多余的票的话，明天晚上注意听，明天早间就不发票了，明天早间我们就不发电影票了。如果明天还大家想

0: 得票，那就明天晚上来听一下节目。
1: 嗯、
0: 如果有余票的话，我会在明天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再放出啊，因为现在没有退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
1: 嗯、
0: 那心平则静，您首先得确保。您本周五的时候肯定来，别要完票了不来，那这两张票我们已经出完票了就白瞎了啊、
1: 嗯、
0: 那以后活动就不带您了啊，你得确保，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姓名，我们让导播老师通知您一下。
1: 这是一位老朋友了哈，
0: 然后还有朋友想看那个哈冰秀的是不是
1: 啊，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现在正值是啤酒节期间，我觉得你白天的时候你到梦幻冰雪馆去玩，然后呢你紧接着呢你去遇见哈尔滨看那个哈冰
1: 秀
0: 的演出，
1: 嗯，
0: 出来哎喝口凉啤酒多好，
1: 对，再整点什么那个熟食啥的，
0: 对吧，那联票的价格呢才298块钱，每天晚上呢19:30我们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秀场当中准时为大家上演，包括高空杂技呀、花滑呀、欧式舞蹈等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我们活动其实马上就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要购票的话，您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然后清凉之约等你一起来体验。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晚上会发出4张票，每位听众得2张，那我们就把两张票，其中2张票给天上星，天上星留下您看
1: 演出的
0: 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1: 两个人
0: 是明天晚上哈冰秀的演出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两个人的都要留，
1: 心平则静，留下名字呀，你光有留一个手机号啊，名字和手机号啊，大家一定听清楚了，我们让大家留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啊，心平则静，你要发名字和手机号，然后
0: 对，因为我们都是双核对的，核对好了之后才能给您发票
1: 啊，然后天上星你需要发的是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啊，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
0: 我们现在还能再发2张那个哈冰秀的门票，哈冰秀的门票啊，
1: 我们再来关注啊，那周末去哪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太阳岛的大熊猫馆1周年庆这个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游玩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1天限领1次，记得把票根留好。那特别提醒啊，周末呢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带孩子的家长呢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啊新增的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们玩耍啊，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大家呢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呢，请大家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我看一下还想谁要那个哈冰秀的门票，刚才有刘哈哈吧留言
1: 啊，
0: 那个刘哈哈你明天晚上能去看吗，因为是发的是明天晚
1: 上的，对，明天晚上的，
0: 你要是能看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一声，如果不能看的话我们就另选他人咯，
1: 天上星和刘哈哈啊，天上星把两位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人的名字手机号发过来，刘哈哈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的话呢也是啊发过来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

0: 现在时刻是17:37啊，到17:40的时候，如果刘哈哈还没有发送你能不能看，然后没有发送您的信息的话，我们就把那个哈冰秀的票送给另外的听众了啊。我们其他听众再等3-2分钟。
1: 嗯。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姆高速玉泉到乌吉密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上至到一面坡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随着中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入境来哈的中外游客数量持续增加，涉外餐饮的食品安全啊，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考验。为了确保中外游客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全市的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中俄跨境旅游餐饮食品安全关键环节，持续强化餐饮领域的安全监管，重点规范进口的食材存储、保质期的管理等工作，坚决杜绝问题食品流入餐桌。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会紧盯跨境旅游的消费动态。
0: 另外呢，今天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疾控局联合发布慰问信，向奋战在全省卫生健康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默默支持医务工作者的家属以及关心龙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从医的朋友们啊，这个医务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1: 到现在呢还有5秒钟的时间，刘哈哈仍然没有发他的信息。
0: 马上换人了啊，
1: 咱们再刷新一下，看是不是没有他的信息，再刷新一下。
0: 又刷了一下。
1: 没有。
0: 没有。
1: 那么我们把票给小花，恭喜小花获得明天晚上2张哈冰秀的门票。演出时间呢，您就晚上19点钟。一定要准时到达哈冰秀的门口。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会联系大家，然后具体的告诉你们观看的时间和地点。小花把明天晚上可以观看哈冰秀的2位听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信息发权啊，是不是可以去？也是给您5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发送您的信息。电影票没有了，都发完了啊，
0: 最后
1: 2张没有了。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然后你想得电影票的话，明天晚上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来听一下节目。明天晚上如果有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发；要没有的话，
0: 就没办法
1: 了。是的，明天早上肯定没有。
0: 所以说大家吧，你得这个天天听节目啊，说不上啥时候，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公布个好消息啥的。
1: 对，
0: 叨叨
1: 一下这个福利，
0: 突然袭击的都是这样的。
1: 对，而且你知道，我就是怕走漏了消息。没发现那个口播稿我都没在咱主持人群里发吗？我怕万一走漏了消息之后，
0: 万一谁告诉家里边人啥？
1: 告诉啥？家里人自己就拿小号就抢票了呗。那就这样，明天明天晚上的时候您来听一下。
0: 对，
1: 如果有票的话，
0: 看看还有
1: 没有，再给大家放一放啊。小花把您的信息马上发送过来。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帽子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 MLB 的帽子，最便宜的129块钱，最贵的149。你说你买啥
0: 去？买啥去啊？
1: 这个 MLB 的帽子在正常，就是你无论是官方旗舰店也好，你还是说在那个线上商城也好，就这个价格你要买到了你都会觉得是假的。但是我们是正品保真的，吊牌可以扫码验真，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就这一批。有经典的小标刺绣的那个 logo 的鸭舌帽，还有那个版型挺阔一点的大标的棒球帽，以及老花的棒球帽，就是复古一点的，还有渔夫帽，还有空顶帽，都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选择。我建议大家啊，我们如果没有他家帽子的话，你可以先买一下
0: 大标的，
1: 就是小标的那个，
0: 小标那个，
1: 小标的那个，就是现在穿衣服更百搭，就这两年更
0: 流
1: 行，流
0: 行小标那个了。
1: 大标的适合年轻一点的，就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因为他家 logo 是更明显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他家很多的帽子了，那你可以选择一下渔夫帽，渔夫帽很好看，而且他家那个纯白色的那个空顶帽，今年很流行，
0: 也适合出去打球啊啥的戴着。
1: 你出去旅游多好啊，你。
0: 就是、
1: 脑袋顶还不闷，还不热，是吧？
0: 对。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帽子，
0: 小
1: 花啊，
0: 小花啊，你这听半天听啥呢？
1: 花啊，俩人身份证号也得发啊，花，把那个你的这2位朋友身份证号也得发过来啊，小花。
0: 刚才我们都说好几遍了啊，就是得电影票那位朋友发名字、手机号就可以
1: 了。电影票已经都
0: 没有
1: 了
0: 啊，电影票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明天看演出的朋友必须得发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3样啊。要不然你咋进那个什么呀？进那个
1: 他会核验你的身份信息的，他会核验的。你需要带本人身份证去的啊。 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帽子，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MLB 的帽子，他家那个经典的棒球帽才120多，你在官方旗舰店你就买这个经典黑色的，都得200多块钱，最便宜的打折的时候也不会低于200的，我们的价格是129，然后最贵的帽子才149，然后您自己看一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帽子。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今天晚上我俩的那个各种发票的任务都完事儿了啊！
1: 哎呀，这个 KPI 总算完成了，我的天哪！
0: 明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起码还有哈冰秀的票。
1: 嗯
0: 嗯，明天早
1: 上哈冰秀你真的就是且看且珍惜吧。嗯、
0: 对他，我们大概发到25号左右就不再发了。是的，因为他演出就是一个巡演，
1: 对，
0: 每年呢就这一次，就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机会很难得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八月份哈尔滨市文旅热度持续高涨，各大景区网红街区的游客呀大幅增加，环卫保洁力量呢也随之增大。为了保障这个景区的环境整洁，全市的环卫部门优化了作业方式，增配了一线的力量，拓宽保洁范围，常态化的开展景区街区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为市民游客呢营造干净有序的游玩环境。南岗区花园历史文化街区黄房子片区游客集中，每天的17点到21点呢是客流高峰时段。结合片区的人流特点，南岗区清扫保洁大队西部作业队呢优化了保洁方案，实行精细化、弹性化的保洁作业。市环卫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环卫系统啊聚焦夏秋游的啊这个旅游季的保障工作，针对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网红桥还有沿江公园等重点的文旅区域落实了分时段作业，伴随是保洁的模式，根据人流变化动态的调整保洁人员，加密巡查的频次，加快处置环境卫生问题，缩短垃圾滞留的时间，持续的保持街区的整洁环境。
0: 现在时刻是17点4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钟的时候发布的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呢21号白天有多云或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1: 另外呢，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21号到22号呢，有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的路段。另外呢，19号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整个这个错峰出游的暑期末的旅游线路的，大家抓紧时间了，因为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呀，包括有年假的各位听友，可能都等着这个孩子们开学了，然后这样景区的这个景点人就不多了，而且呢价格就便宜下来了，确实，你看我们的桂林9月3号的啊，孩子刚开学咱就发团啊，价钱呢是三。

0: 1699，六点五万，
1: 不带孩子去，
0: 就明摆着这个暑期，咱就
1: 终于
0: 过
1: 去了，
0: 对、
1: 啊，
0: 给孩子送上学了，你好，出去玩去 啊！3000多块钱的桂林，六天五万，而咱们所有的团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也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
1: 嗯、
0: 就这些景区小交通什么的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这个价钱呢是3699，然后另外呢咱们有错峰江南，就是八月末出发，8月28号，这时候的江南就是它荷花很漂亮，
1: 还能还在开着，
0: 还在看、
1: 啊、
0: 对，你再晚了吧，其实江南的很多花你也看不着了、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呢这个时候的江南呢也是天气渐凉爽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这次去的苏州、杭州、南京、上海、无锡这几个地方周边的经典的景点咱们都会去到，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价钱2999，
1: 这个简直是太夸张了。
0: 对呀、
1: 啊，
0: 都是往返双飞的，都是往返双飞的、
1: 嗯。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月28号的错峰江南2000多，以及9月3号的桂林也是错峰，3000多，大家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啊，大家加微信就行，然后加上微信之后呢，你告诉我你想去哪个线，我就给你对应的发哪条线路、
1: 嗯、
0: 目前其他团都没有啊，只有这两个团，你要想咨询这两个团的话就加微信、
1: 嗯、
0: 15114518722。
1: 咱两个团都是精品的小团，是不是？
0: 对，都是小团、
1: 嗯、都是人不多的、啊、
0: 是那个桂林没有那么多团体机票啊，就
1: 十
0: 多个人，
1: 十多个人
0: 是
1: 嗯。

0: 在时刻17:54，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泽南呢继续陪伴大家一听可乐，
1: 明天晚上17点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
6: 有点 emo，
5: 手机没流量，
6: 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6: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哎，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打卡报道了啊！今天来的挺早呢，像是绿草飘香，还有 W， 另外有水木也是来了，维生素 C， 哎呀，你挺有营养的，还有阳春也是来了。欢迎各位进入到视频号，也帮助我们来进行点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啦。

好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都知道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七夕节的正日子。所有这个单身的男女朋友啊，如果说呢，在今年的七夕节，你也希望呢，抓紧时间赶快脱单，那咱们这儿呢，在这儿呢，有个好机会啊。8月23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组织了一个单身派对。所有哈尔滨单身的男女朋友们，大家注意看过来啊，还在苦于圈子太小没法脱圈子吗？遇不到合拍的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单身脱单派对，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空间。另外呢，如果您家中啊有这个宠物的，包括养小猫小狗的，或者说这个带着毛孩子，也欢迎大家来到这儿。为什么呢？咱们宠物啊就是天然的相亲话题啊、如果说您刚认识，说怕没有话题聊，这宠物呢不就是天然话题吗？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啊，机会超难得。另外呢，还有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现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很多的丰富精彩的小游戏啊，等待与大家互动，也欢迎大家呢上台来积极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今年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不光有好玩的游戏，还有遇到心动的他，同时现场还会发放多个精彩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记得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好，看到咱们的听友，这位是点点点儿，问一下说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啊？您直接拨打8211-9002 8799-7337。那外地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前面加上区号0451啊，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信息员李忠明留言，他说前进路由共乐西头道街往哈药路方向，目前车行艰难，通过需要20分钟的时间啊。前进路由共乐西头道街往哈药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艰难，通过需要20分钟的时间，感谢您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好，北京时间的18:0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呢也想在周末找一个好玩的去处的话，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在这推荐大家呢来到太阳岛大熊猫馆。这里为您准备了啊，正好是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年的店庆活动啊，一周年店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活动呢持续到8月31号啊，只要您这个想当天来到这里进行游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呢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只要您这个有这个消费凭证的，可以免费啊换一杯茉莉花茶，而且呢单人一天啊仅限一次，大家记得把票根留好了。特别提示，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啊，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可以看大熊猫，馆外也新增了25座的主题雕塑，可以很出片的告诉大家啊，您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留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玩耍。趁着啊咱们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喝一喝这个清茶，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您可以直接关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的微信官方账号，太阳岛风景区的微信官方账号来进行详细了解。来，看到了这个平安来了，说七夕节快乐呀！哎呀，七夕节快乐！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这句话怎么说了？但愿人长久是千里共婵娟。北京时间的18:0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梁春阳提醒路况，他说啊，田地街由一面街往上至大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37。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热点聊聊，咱们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8月18号啊，就在昨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了。那新规呢，在9月20号起呢进行实施。条例呢放宽了这个提取条件，而且呢在这个租房啊提取不再设置收入的门槛，新增自住住房的装修，包括缴纳物业费啊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主来进行缴存公积金了。那缴存记录呢，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包括呢简化手续等流程。市民呢，你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或者是在线下的窗口直接进行办理，办理前呢也可以通过公积金 APP 12329热线进行核实相关的资质材料。那目前呢，全国已有超过60城优化公积金的相关政策了，而且不断拓展了公积金的民生使用场景，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哈，日后方便大家呢在这个租房住房包括物业相关的一些缴费的方面啊。继续来关注这个季节，各位啊吃东西呢切记不要吃太凉啊，说夏季啊这个冷饮热销，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了。那如何来科学的食用冷饮呢？这是我们大家关注的头等大事。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建议市民选择正规渠道来进行购买，仔细查验冷饮的包装、生产日期与存储条件，那谨慎选购现场制作的饮品。同时呢这个冷饮啊切勿过量使用，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脾胃虚弱人群以及呢容易过敏体质者都要进行留意。剧烈运动之后呢不宜马上使用冷饮，遇到消费纠纷也可以拨啊12315来进行维权。再来关注一波体育方面的消息。那近日呢北京中学女排与哈六中的女排呢友谊赛就在哈工大呢进行这个举办了，而且呢两支队伍呢可以试试非常的踊跃进行拼搏呀，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学生的体育风采。那么此次比赛呢也为队员们搭建起了可以实战切磋的一个平台。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呢是一个对于情侣来说，或者说呢还没有找到另一半，或者说呢已经跨过了情侣结婚的各位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大家注意了。正所谓呀，一过七夕呀，七者皆稀呀。首先来说，钱包就变得稀了啊，吃的主食呢逐渐也稀起来了。为啥呢？正所谓是男为悦己者穷，女为悦己者荣。别的不相信，单身的男女朋友啊，说一到七夕节也想花点，为啥呢？哎，好好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那有了这个另一半的朋友呢，在今天呢，那真是啊，重要的节庆日子，咱焉能点点而已呀、啊。七夕节又称七巧节，有时候大家知道啊，牛郎织女天河配说的呢也是这个故事啊。要说两个人呢跨越千山万里走到一块，那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形容啊咱们中国传统女性啊这份忠贞不渝。想想啊，这个牛郎也特别不容易，这一肩啊担一个孩子，俩就来了，东哥春妹啊，这马上就到鹊桥了。哎，说起这个神话呀，就不得不说说咱们现在的生活了。那大家都知道啊，一到这个咱们中国传统人的过七夕呀、啊，那不就是咱中国人的情人节吗？想让另一半吃得好一点，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上一份动心的礼物。但是殊不知啊，今天一过，可能对于很多咱们东北男孩子来说呢，多多少少的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啊，如果您觉得我说的还过于含蓄的话，咋呢？兜里没钱呢？你可别觉得铺张浪费啊，咱东北男孩子主打就是这么一个，得跟女孩子一块出去，哪能让人家花钱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会这个出现一个问题，泽南今天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来未雨绸缪。为啥呢？今天一过，什么海底捞啊，大火锅呀、啊、什么这个简餐呢、啊、哎，各式各样的这个美食啊你都品尝过了，繁华之后必将归于平淡。灿烂之极啊，这个也即将归于兜里空空。那这个时候呢，哎，大家的主流消费群体呢也逐渐呢靠拢到哪儿啊，方便面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便面。方便面呢可以说是无数打工人熬夜人，包括说呢这刚过完七夕节的朋友啊，这个首选了。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今天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方便面涨价这一话题。跟各位说呀，如果这方便面啊不超过3块钱一包，那你在我面前你就是国宴呐；超过3块钱一包啊，呵呵，你就是讨厌呐。先来说一说方便面涨价这消息啊，可以说所有打工人呢包括熬夜者大家都深有体会，方便面涨价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啊，那我们平凡人的平价快乐从哪来找到？而且这不正是悄悄的缩水的一个征兆吗？以前总觉得啊，生活再难，兜里钱包被掏空，总有一碗方便面为我兜底底儿啊，便宜省事儿管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获得的安全感。可现在呢我发现啊它变了啊，他真的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变得桀骜不驯了，唯独我的工资啊依然是原地踏步。咱们也不知道啊，现在有没有发现，不知不觉之间方便面呢已经从当年2块钱的所谓的穷鬼标配啊，涨到了现在让你大家的认不出来了。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最真实的行业数据显示，看完很有共鸣。从2021年五年以前到2024年年末，那这段时间之内呢，短短3-4年，主流品牌的泡面的价格呢多轮进行上涨。就拿经典的康师傅来说吧啊，一包面从2.5块涨到3块，桶面从4块涨到5块，而且桶装累积的涨幅呢达到了25%，统一、金麦郎等主流品牌呢也同期进行了涨价，涨幅普遍在7%到13%左右。看似呢单次啊只涨了几毛钱，累积下来跟各位实打实的成本在上涨啊。而且你想想啊，最扎心的行业数据也显示啊，现在泡面行业呢早就不靠走量来进行哎这个赚钱了，人家现在以什么呢，哎，我要把它打造成一款真正人人吃得起的奢侈品。这不是就经典的啊叫做什么增利不增价吗？原来是加量不加价，现在是加价不加量。各位小的时候啊吃方便面啊那真的是奢侈的快乐呀。因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最多的是哎呀想吃面了，那回家跟妈妈说一声，顶多是俺娘擀的手擀面。
你要是放学到家能泡上一桶面，再加上一根火腿肠，那简直就是顶配啊，你不要太奢侈啊。而且那个时候如果真吃方便面的话，三九天我都能把我家那房门开开。为啥呀？对面那家就是我同学。狗蛋儿，我家晚上今天吃方便面，而且不是煮的，是我妈给我泡的。我们总调侃泡面呢是懒人饭，是凑合饭。长大之后我们才知道，成年人很多的日子啊，全靠这一碗凑合撑着呢。加班到深夜懒得做饭，外卖骑手这点谁给你送餐呢，对不对？囊中羞涩的时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这就是最低成本的心理慰藉了。而且更扎心的是，现在泡面啊不是单纯的明码标价，还起搞起了暗暗的进行减配，高端内卷。一方面呢是基础量呢在进行缩水，而且分量在减少，料包更为精简。原来呢一包面我能管饱，现在一包吃不饱，两包又太浪费。另外呢还有一方面啊，就是整体的行业涨价。数据显示，那如今呢五元以上的中高端泡面品牌啊，可以说呢已经啊涨幅超过 48% 了。而六元以上的高端速食的销售额同比暴涨 31%。十几二十几的高端拌面啊，包括奢侈的这种速食快餐呢，已经铺满了整个的货架了。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而且呢最经典的红烧牛肉面，永远呢你在宣传图上看到那个大块牛肉块啊，在面里边是看不见的。更有甚者，有朋友开了个玩笑说，前段时间呢有这么一个方便面厂开业啊，拉来一头牛，这店呢干了能有十来年，这个厂子一头牛没用了。曾经有人也说啊，就是吃点这个平价速食啊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儿。甚至呢有一些电影电视剧形容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他会说什么呢？哎呀，庆天天吃泡面啊。但是此时此刻呀，可能说啊，时代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呢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一碗方便面可能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人的生活需求了，但是如果它的价格依然能够归于我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我想它还会成为很多人的白月光。现在很多网友在吐槽说啊，普通人生活真的太难了，外卖行业补贴啊全面退潮了。大数据显示，全网的外卖的单价啊比起几年之前暴涨了 30%， 随便点一个正餐就得二三十块。本来以为啊这个泡面呢就可以给我们打工人呢做好平价的退路，没想到呢兜底的这条退路现在呢也终于失手了。还有一个扎心的消费数据，那如今呢将近半数以上的年轻人吃泡面啊，不是因为囊中羞涩了，是单纯为了解馋尝鲜。因为什么呀？现在很多的泡面不是为了省钱做的呀，也是相当的高端，做成了我吃不起的样子。什么火鸡面、奶油面、巧克力拌面，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红烧牛肉配草莓。不是，我就问问设计师你出来，我保证不咬你。这段时间啊，看到泡面涨价这个新闻之后呢，我这心里边啊也有很多感慨。你想想啊，我们这前半生，就为啥我说不能说一生呢？因为我要说一生的话，是不是就做总结了？就是，好像一直都在逼迫着将就，不断的在妥协。读书的时候呢，将就饭菜，将就衣服；工作之后呢，将就薪资，将就生活，委屈自己，迁就生活。总想着呀，等到以后啊，能够宽裕一点，稳定了，再善待自己。那我们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欲望，包括降低自己的期待啊，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奔波打拼。那作为80后一代人呢，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所谓隐忍和将就。很多人都说了，这不就是咱们成年人的生活常态吗？但是却忘记了自己啊，也是值得被温柔以待的。泡面一涨价，我们就不舍得吃了。看似啊，只是一个物价的小波动，实则呢，则是我们对生活的一次温柔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温柔和安稳，都不过是一次廉价的，让我们一味生活当中来进行将就的，都不过是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好好对待自己而爱自己的一个幻影。说到这儿啊，我也在想，那我们应不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前天的早高峰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最晚的一批这个80后呢，现在啊都已经是奔四张了，而且呢00后现在呢也已经啊过了20多岁了。也就是说呀，对于我们来说呢，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珍惜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可以从一顿丰俭由人的饭菜开始，不一定要多
铺张，但是呢有荤有素，有冷有热，我觉得啊，正所谓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让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吧。我们呢总以为啊，让自己呢昂贵起来，奢侈起来，买大牌吃大餐，去远方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其实爱自己呢，不用等到万事俱备，不用等到未来可期，当下此时此刻都值得你对待自己好一点。加班晚了，咱们也别光啃那个冷面包，光吃这个凉泡面，给自己温上一杯牛奶，煮上一顿热饭，操持过急，忙碌有序，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疲惫了，内卷的时候呢，别硬撑，该休息就休息，适当的让自己缓一缓。委屈难过的时候，也别让自己再内耗了，别再自我否定了，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生活或许平凡，生活也许琐碎，或许充满了压力还有无奈，但善待自己，从来啊都是我们对自己好一点，而且是不需要门槛，也不需要再等任何时机的时刻。虽然说当下泡面涨价了啊，但是我们的快乐呢也不应该因此而贬值。日子普通也好，平凡也罢，认真生活，好好爱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底气。人生啊，最值得投资的从来不是追逐名利迎合别人，而是善待自己的身心，治愈自己的情绪。所以啊，别再将自己啊打发自己，亏待自己了。生活呢万般匆匆，岁月呢从不回头，好好对待自己，好好生活，就像是欢迎来龙餐馆里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应该好好吃饭。这件事做好了，什么时候都不晚。

听友维生素 C 留言，他说啊，泽南，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啊，那个华丰一面啊，就是三鲜一面，当时呢是6.5毛一袋，康师傅好像当时也才1.4块钱。确实如此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但是我吃康师傅的时候已经是1.5块了，因为当时呢好像是图上有肉的，或者是沾红烧，相对来说这是这个比较这个口味厚重的面啊，它价格都高一点。但是像是这个华丰的这个鸡蛋面啊，还有早期的

0: 好，北京时间的18:28，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田地街由一面街往上至大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稻香》，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
1: 下班的路上，告别喧嚣。
2: 辛苦了。
1: 甩开工作。
3: 英雄不问出处。自信拿出来啊，老铁！
1: 拥抱热爱，
4: 屏幕、主板、CPU、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1: 做回自我，
5: 这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
1: 这里从来不缺有趣的灵魂。
6: 干了半辈子表匠了，您看看，
1: 头脾气的哥们儿，
7: 追风少年，
8: 追风少年，
1: 一切从一条语音开始。
9: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刚下班正听你节目呢。
10: 一瓶可乐节目来报道了。
11: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
12: 你认识怎么样的节目？
13: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
1: 加入一听可乐，打败生活的苦涩。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可以抓住啊咱们这个假期的小尾巴。如果说您暑假啊光陪孩子了，没有自己的一个闲暇时间，不妨呢在8月28号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来一趟至尊江南双飞六日游。而且这次呢给大家带来反季出行，价格非常实惠，每位只需2999元，一次性呢带大家玩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五座城市古镇、园林还有湖山城市风光，带大家一网打尽。而且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精华景点，像是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还有拈花湾、寒山寺、狮子林、平江路，包括咱们在乌镇呢可以这感受白天是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的这个顶级画面的质感，还有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等等景点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入住到的是商务酒店，而且呢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啊，品质非常的好。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咨询。另外呢贵州双飞六日游也为大家准备了啊，各位记好了，8月28号呢咱们是江南华东五市游，9月3号贵州游，大家也可以来报名。贵州游的费用呢每位是3699，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呢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925交通广播安排的出行路线呢从来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啊，而且所有的景区的避寒的小交通咱们全部都包括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一次性呢带大家玩转啊桂林的经典山水，像是大漓江，咱们乘坐的是桂花号主题船，4小时的正航沉浸式游览，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呢，像是象鼻山啊、十里画廊啊、包括官岩以及这个月亮山啊，还有阳朔西街、日月双塔、龙山湖等等等等，全程精选3年以内的全新3钻酒店，而且全新的住宿环境，给大家带来品质放心的入住体验。这次出行呢，咱们含5个早餐、4个正餐，精致的搭配了桂林的特色风味，像是地道的啤酒鱼啊，还有农家田园餐呢，包括呢给大家安排了一餐升级的桂林特色米粉，大家品尝一下，看看味道呢到底如何，跟咱们在本地吃的米粉肯定是啊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一定抓紧时间，因为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咱们出行小团额没有任何

0: 合的强制购物消费，也是纯玩团，全程呢只需3999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在那个手机的搜索栏里边直接添上啊泽南925泽俄泽讷南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25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出现的第一个呢就是泽南了，添加泽南微信详细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1: 下一个作品是艰难抉择。

0: 总统先生，已经12个小时了，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上帝呀，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简单7点，12个小时我们讨论了65次都没有通过。现在，我再最后问你们一次。 同意外卖点黄焖鸡的举手，3票；同意点麻辣烫的举手。该死的，又是平票！先生，我们点外卖已经点了12个小时了，预算只有20，我们必须在黄焖鸡跟麻辣烫之间做出抉择。我建议。 直接选沙县，这不是多了一个选项吗？加个兰州拉面，
1: 为什么不是烤冷面？
2: 鸡蛋灌饼不行吗？小馄饨，小馄饨，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点外卖已经12个小时了，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螺蛳粉怎么样？螺蛳粉的味道，当我没说吧。
3: 那叫螺蛳粉，<笑>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0: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有研究表明，常年吃20元以下外卖，窜稀的概率高达98.95%。<笑>不是你吃过外卖，你点过外卖吗？
4: 我都点20元以下的外卖，我还在乎它窜不窜稀呀？那你窜不窜？你吃不吃？你窜不窜？你吃不吃？你窜不窜？不是你吃不吃？别吵了！瞧瞧，瞧瞧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已经讨论了12个小时了，我们缺的是黄焖鸡吗？我们缺的是麻辣烫吗？不！ 我们缺的是碳水，是大米饭。所以我建议20块钱全点米饭。啊，不是，先生们，还记得那首下饭的歌吗？吃米饭的小姑娘，一天能吃一箩筐。 每天晚上12点，不吃米饭就心慌。塞罗罗罗里塞罗里塞，塞罗罗罗里塞罗里塞，塞罗罗塞罗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罗塞
1: 下蛋。
2: 这也太嘚了吧，干吃米饭不干吗？
1: 干。
3: 1947年，在东方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有一个小姑娘，她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所有人吃米饭的时候嘴里不干。她就是小干妈。
1: 妈妈，米饭下单。
2: 好的，20碗米饭下单。
3: 什么情况？
5: 什么？怎么了？
2: 先生们，我要宣布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米饭单点不配送。
1: 这个是哪个定的规矩？
5: 哎，先生们，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螺蛳粉？当我没说。
6: 不要纠结了，就点麻辣烫。
7: 人加份腐竹，
3: 大米饭，螺蛳肉，
8: 西红柿，番茄。
2: 好好的，先生们，现在一共是29元，还差1元，我们就能够享受满30减10元的优惠了。哎，
3: 矿泉水多少钱？
2: 矿泉水1元，
3: 加矿泉水。
2: 好的，先生们，加瓶矿泉水总价变成了85，超预算了。
9: 29加1不等于30吗？啊，
2: 先生们，矿泉水是打折的，打折就不能满减，满减就不能打折，这是规矩。
3: 老子
1: 这辈子没有打过这么不富裕的仗。
7: 不是我们无能，是平台太狡猾了。
5: 息怒，息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
1: 不能。
2: 先生，不要满减了。
3: 19碗大米饭，1瓶矿泉水，下单。
2: 好的。下单成功。
10: 太棒了。
2: 没有骑手接单。
10: 我早说过点螺蛳粉，点螺蛳粉嘛。
1: 拖下去，拖下去。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总统先生，螺蛳粉加酸笋，螺蛳粉记得要加酸笋啊。
2: 为什么？为什么会没有骑手接单？
3: 为什么？2021年，我们在大厂录像。
2: 闭嘴。这家店就在楼下，就没人愿意下楼去取一下吗？
1: 这还下楼？我下床都费劲，
7: 还下床我翻身都费劲，
11: 还翻身我喘气儿都费劲，
2: 还喘气儿我活着都费劲，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给我取回来呀？
5: 您的外卖到了。
1: 谁？谁取了外卖？谁？
12: 中华有神功。
13: 下一个作品是

0: 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 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 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实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吧？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帮溺水。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我特意选了一首《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原来是一位女士唱的，现在呢改为男士唱，送给两位嘉宾，两位很辛苦，今天晚上呢没有去。

0: 过七夕节啊，但是他俩也很高兴，毕竟省了一个套餐钱，是不是？
1: 比套餐钱花的多，发红包了，
0: 发红包了，
1: 对
0: 啊，5.88块，是吧？
1: 那不能，5.88块不多了吗？你说5.2就刚刚好。
0: 我寻思买一大金镯子呢，是吧？我寻质量是晚上送蛋糕、送玫瑰、送一金镯子回家，晚上就不吃饭了，是吧？
2: 嗯，啥节日？
0: 啥节日？你自己过的节日你自己不知道吗？没接到礼物啊？
2: 没有啊，
0: 什么礼物也没接到，
2: 不需要啊。咱关键是
0: 这个也完了，就是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该过的说的话，是吧？年轻人应该什么样啊？年轻人应该现在有活力，现在应该出在电影院看牛来。是不是？你们看没看那牛来电影啊？二位，
1: 我看了几段，非常不错，
0: 相当好，是吧？
1: 对，
0: 你看你二车贩子天天都忙，就挣钱了，也不看看享受享受艺术的生活，是吧？
1: 他那不是艺术，他那是打造稀缺，就是越稀缺越好。
0: 你俩人能在4年中不到5年，还有1年的宣传费用、上线费用，你能干出来啊？
1: 我说白了，他现在他那个东西
0: 在一屋子里，配音自己学的，剪辑自己学的，摄影自己学的，动漫自己学的，是吧？
1: 他那门都没有动漫，就是动作漫。
0: 啊、对，
1: 随便拿个软件，现在 AI 的话都能剪出来比较好。
0: 行，
2: 啥电影？
1: 牛来
0: 啊！你可以看看，再为他贡献一下21.8块这场电影票，是吧？
1: 嗯，
0: 没问题。
2: 谁主演的？
0: 你别听他。
1: 没有主演，全是业余，
0: 全业余啊，俩人就俩人演的啊，歌都最后他妈妈唱的啊，是吧？但是人家经过这么番努力啊，是不是、啊？说最后分完账之后啊，有可能啊，比那个最起码也不差，也快赶上朱庆茂老板有钱了，是吧？
1: 对，这个确实
0: 挺厉害，挺厉害，
1: 这就是才。
0: 在旁边那个叫《追踪秘境》啊，还是叫《追踪通缉》，全程追踪啊。干的都干没影了，那个这是整整满满齐齐的按着一个正规的方式拍的电影，就都没有人看。但是这款电影啊，确实看得很牛很牛啊！大家就为了得一乐啊，说其实跟那个电影没关系，就大家你瞅我瞅你那一个乐，是吧？
1: 对，这是天时地利，就全占上了。
0: 在8月7号上映的时候才卖了3000多，到了8月14号才卖了7000多，到了昨天啊，不是到了8月16号。突然逆转，在网上突然逆转啊！到了昨天，好像已经突破1-2千万了。据说这个票价一直在上升啊，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啊专业出身、专业的去拍电影。很多人发现了，专业的人必定能干好专业的事儿，非专业的人能干好更专业的事儿，是吧？
1: 对，这就跟以前有个游戏叫《羊了个羊》似的，他这个就非常类似的
0: 啊。他说连大闹天宫的1/10都不如，但是后来我终于发现了，我以后要当二车贩子也能发财，是吧？
1: 那肯定
2: 是吗？
0: 肯定的。
2: 我还寻思转行去拍电影呢，这跟果冰我俩也同不同、啊？
0: 可以，可以。5年时间能拿到龙标啊！大家想，首先得敢想，是不是啊？果冰，
1: 对，
0: 看到那个龙标啊，就是国家电影总局那个龙标啊。大家想，那我这是普通人能拿的吗？这是毕竟大人电影集团呢，这是什么珠江电影集团、长城电影集团的这些以前的或者那些大的电影集团能拿到的，是吧？
1: 嗯，
0: 一个小小的电影公，一个小小注册的一个网上公司就拿到了。
1: 对，他这个就是一个就不能说奇迹吧，也差不多。一个敢卖，一个敢放，对吧？
0: 但是人说的特别好，
1: 审核还能通过，
0: 打破了所有以前的这种固定化的模式啊。但是说中国电影不能那么演啊，中国电影那么演就完蛋了，那没个看啊，是吧？
1: 对。
0: 但是给大家一种新的信息，就是我们私人也个人，就是不会的也可以去干会的人的事儿，是不是、啊？说不准啊，说不准呢，你以后也能当中青茂的 CEO， 是不是、啊？
1: 对，那我明天得戴草帽子卖车，对吧？达到稀缺性嘛。
0: 8211-9002和8799-733，不知道吧？这两位还是我们的东北人呢，一个是1986年出生的一个女士啊，还是妈妈；另一位呢是90后，跟你俩比你俩还小的一位男士啊。俩人以前是开装修公司，装修这玩意儿不赚钱啊，装修这玩意儿老赔钱，得不得也整不了。但是发现拍电影更挣钱啊，
2: 是吗？
0: 现在从分账角度来看呢，说。如果要是不受制电影院的限制啊，不受一些人的限制的话，有可能啊，销售额要超过了，有可能要超过张艺谋前两天啊，不是是万晓刚拍的那个抓特务，有可能要超到1亿多了。说有可能预计啊，说这次电影票的销量是滋滋上升，你知道吧？21.8块的电影票不容易啊。
1: 嗯，
2: 这真是不敢想。
0: 嗯，行。 明天你可以买两张看看。87997337和82119002，说远了，说七夕又说电影了。因为呢过七夕一般俩人都是看电影的啊，买鲜花看电影啊，也买一套餐是吧，但两位没来啊，今天两位。

0: 没来上节目了，把这段躲过去了。我们有问题，我们接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以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说呢，过七夕节、过情人节的时候给女友买一车，但现在好像也没人问这事儿了，是不是？
1: 好像现在确实
0: 都男的都实在了，男的都实际了，是吧？
1: 现在确实买不动
0: 了。嗯，去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尤其关于新能源的问题。我们周一有一天啊，可能突然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可能现在路面车多了，晚上突然大家都参与。但是哎，你那天来了，五个电话全买新能源，没有一个买燃油车的，是吧？很可惜，我说的猜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没到冬天呢，冬天就好
0: 了。他总是在抬杠中活着，是不是？他总是在抬杠中活着，是吧？新能源就是趋势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如果你真有新能源的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说啊，看看哪款新能源更适合你。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尤其到了八月末的后，我估计八月末关车展之后卖的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到九月初应该到了一个金九银十啊，应该有一个小旺季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或者十月份呢，为十一出行做个小旺季，也是到了冬季之前一个换车的季节。大家有个买车的话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聊，看看你到底是出手什么车。当然我估计出燃油车的几率啊，已经基本上微乎其微了啊。即使是一汽大众很犟，说我的燃油车卖得非常好，但是它其实也在向新能源转化啊。T 六到底到没到店呢？
1: 没到。
0: 那个 T 六到底，老赵也昨天也没讲明白，说他跟那个谁差不多，跟上海大众的 ID 九 X 不是一样吧？
3: 比它小。
0: 那个是增程的，这是
1: 对，那增程的这个是纯电的，
0: 纯电
1: 但没有那个大，
0: 没有那个大。
1: 那个卖30多，这才卖10多万。
0: 哦，这个续航里程是多少了？
1: 550以上。
0: 550啊，那为什么没？是你们中期贸没舍得花钱呢，还是车还没上市呢？
1: 这不是说没舍得花钱啊，对，因为现在这个车比较火爆，目前的话现在没有现车到店。
0: 这中期贸还是没舍得花钱买这车，是吧？
1: 对，主要是等谭哥支持嘛。
0: 我们现在
1: 也难，谭哥帮宣传宣传。
0: 你还难，中期贸还难，中期贸东芝帽上次发的那个水果现在还没坏呢。
1: 怎么说呢？现在我来电台都得骑自行车了，你伺候吧，谭哥。
0: 行，中芝帽人都一直讲究环保啊，他钱挣多了，为这个整个的先锋路出城口环保事业做一个发展，是不是？
3: 自律还
0: 自律啊。82119002啊，说话不能啊，中芝帽生活条件一直在一汽大众里遥遥领先的，属于是吧？
3: 必须的，
0: 必须的啊。哎，今年的团购干了啊？不是，今年的团建干了吗？
1: 今年团购也没整，
0: 团建也没整，
1: 对
0: 啊，
3: 上半年的吗？
1: 下半年
0: 也不整了，嗯，真。
3: 哎，我记以前是不是这个到团建的时候了？
1: 那不正是八月份吗？正是
0: 八月份的，不管咋地，滨县也算也算出国，
3: 这山那山的，
0: 是吧？哎，行，反正也行啊。中期贸人毕竟天天开支吧。你到点开支吧，是吧？
3: 哎，这句比较狠，
0: 到时候给你交五险，到交五险吧。你看这都行，是吧？老板虽然拉了脸子，老总嘛，天天哇喊叫了，但是毕竟你到点的时候，人给你点钱呢，是吧？每个月的12月，每个月的32号给你点钱呢，是吧？
3: 超能力还是比较厉害，
0: 还是厉害，是吧？还是有能力，不管扣你扣钱，人毕竟点钱。82119002啊，这个单位挺好。大家如果要交去的话啊，你中期贸现在还改了呢，以后改成有编制的，是不是？
3: 不好整，
0: 一般你还进不去呢，是不是啊？
1: 现在想进还有机会啊，
0: 还有机会，
1: 想进还有
0: 机会。那个龙哥的位置到没到出来？
3: 找不行，找人。
1: 谭哥又想去，龙哥马上就能到。
0: 龙哥的位置，哎，他还没走啊？
1: 不是，我家的位置刚才你不说了吗？不是说想进就能进来的。
0: 他龙哥那有编制的，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 听众说广汽本田退出中国，谁说本田？广汽本田没退出中国，上个月刚签了续约到

0: 2007年啊，有时候那短视频就胡编乱造，没有退出中国啊。一个是广汽本田没有退出中国，一个是神龙公司呢，在昨天签约下了神龙科技啊，它应该是5家还是6家共同来打造这个新能源品牌啊。有时候大家呢那些短视频博主们啊，基本上其实无论是做汽车的，做其他的旅游的什么，有时候就是胡编乱造。广汽本田没有退出中国，奇骏呢，日产应该也不会退出中国的，这几个品牌都不会退出中国的，他们都会从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去转型做新能源，而且他们更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了。8211-9002，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2: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尤其晚高峰的时候，晚高峰已经过了，但现在我来的时候发现车流量已经大了，说下周开始呢，应该是高中已经开课了，陆续都有开始军训的开课了，所以说呢，到下周呢，各个大学也开始基本回到学校了，所以说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这时候呢，道上会遇到很多事情。如果大家确实发现了一些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想提供一些线索的话，都第一时间给我们导播打电话，我们或者是你发微信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的啊。我们接着看，四驱的 H 6和大狗四驱田园犬，这车还有人买吗？这车你？
4: 这车啊，四驱的 H6 现在卖的还行，但是四驱的田园犬哪个好？他俩风格不一样啊。
0: 啥时候卖的行啊？四驱 H6 啥时候卖的好啊？你收了？
4: 不是，就两驱的卖的多，但是四驱的没卖几个 2.0T 四驱的。这个田园犬也是 2.0T 的，他俩风格不一样，一个偏商务，一些偏方盒子，这玩意儿他俩不太一样。让我选，我肯定选田园。毕竟喜欢这种方盒造型，
0: 我很少就在先在看
4: 燃油车，
0: 燃油车现在很难开了，很少了，基本上很难，反正也就一汽大众能生存吧，是吧？他要说花10万块钱在哈尔滨市区，他能10万块钱我能买1.5T 的那个探岳
5: 啊？那买不了，
0: 别瞎扯了，肯定能买，不说能买吗？买不了，
6: 谁说的？
0: 那个。网上都这么说的，
6: 那得上网上买，我这下不来。
0: 你这下不来，那你这贵
4: 啊？咋的得14？
6: 对，我这贵，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呀。对，你在网上买的可能是换电池的，三节南孚电池一会儿就没电。
0: 说话都粗粗了，还换电池？
6: 对吧？你这10万块钱，你二手啊？你探岳现在多少钱呢？咱不说，你要能出口的，能干到16万。
0: 不是，人家网上登了12万，真的，我又没攒2万块钱。
4: 你要是有补贴的，也得12万8。
0: 12万多就能买。
6: 12万多可以，但你要10万，12万多差30%。
0: 松原能买12万多？
6: 对，他就
0: 不用补补贴的情况下，12万多就提车了。
6: 1.5T 吗？裸车？
0: 1.5T 的
6: 裸车可以。
0: 是啊，
6: 对，那没问题，这架扣拨着，
0: 能行啊？
6: 能行，没问题。
0: 你看，那我们就上松原去吧，是吧？
6: 不是，你上松原看一看，像哈尔滨中汽贸买车，价格比那便宜，
0: 你相信吗？
6: 不是，真是，就是说你像这种探岳啊，包括丰田呢、啊，什么威兰达呀、
0: 啊，
6: 或者是荣放这种车，

0: 他除了不能上，他就是他那唯一的优点就是不上上线，上线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你可以对比对比
1: 行，但是人确实网上说12万多把探月能拿到啊，
0: 就裸
1: 车全款，
0: 对，全款裸车，
1: 全款就全办下来。
0: 哎，你这么说吧，腾哥，那还是让他上网上买一买。
1: 嗯，
0: 你花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能买一台新车，我觉得不可能。
1: 这个宗教，其实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其他的内部出问题了，是吧？
0: 不是内部再出问题，他不可能赔钱卖车呀。
1: 他内部偷摸放水了，把价格放的低，可能9万块钱卖给人家了呗，是吧？
0: 出厂的不带轱辘，上面没嘴。
1: 他这玩意儿天天就计较这些东西啊，8211-9002啊，他也买。但是我觉得先10万到15万之间买个好点的新能源有的是啊。现在前两天出那个宋 MAX， 续航的纯续航600多公里，才10万多点，是不是啊？哎呀，好，这好像更低的闪充电池才不到10万呢。现在新能源更多呀，是不是？可以更看的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车大行其道，是吧？15万还想买相当不错的新能源了吧？
2: 15万块钱家用亲民的，全是一部分，太多了，各个品牌都有，
1: 各个品牌都有。现在新能源简直不能再多了啊！而且从吉利到比亚迪，什么到王朝网到海洋网，这全是新能源啊！新能源相当不错了啊！大家有什么事呢？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一汽大众还没降价呀，是不是啊？
0: 这个我们现在为啥不降呢？再降我们也降不过网上，对吧？所以说这个只
1: 能你们挺能降，你挺能
0: 降，对吧？对，东北人是他这个口都有点咸，降点也正常啊。但是咱肯定是合理的价卖合理的车啊。
1: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但是我现在也怀疑，为什么大家还要买燃油车的呢？就不是我们好像是你们说你们以前不建议买燃油车，但是现在随着风向的改变啊，真是燃油车的这个路子越来越窄了啊！现在呢，上个月67%都卖到了新能源了，而这67%剩下的30%多里头，大部分是混动车型，燃油车的机会越来越少啊，给燃油车的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啊！基本上燃油车好像都有点在全国都走不动了，在东北走的都少，你说到南方呢？已经变成新能源的天下了。现在新能源，尤其今年为什么比亚迪呢？比亚迪今年确实啊，它今年确实做了挺不错的，原因就是一个点，它的闪充电池啊，它的闪充电池出了之后啊，现在速度蹭蹭的啊，它的销量也在不断的攀升着，它又回到了它以前的一个月能卖3-40万辆的时代了。这个
2: 科技创新了，
1: 科技发展了，闪充发展特别快啊。它闪充像大唐的闪充，那四大方盒子的闪充，一时半会儿都买不到呢，都要需要等待。你说这个是？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对新能源的渴望程度已经很高了啊。原因现在消费群体的大部分都是90后了，尤其更多的2000后今年都27，明年都28了，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了，是不是？
2: 对呀，岁数大的基本上车都买完了，
1: 岁数大的基本也不干了。
2: 对，
1: 就岁数大的以后都上60岁以上的都上周期帽了，啊，周期帽去买去了啊，周期帽还捧着燃油车大。哎，你们差不多，你要如果像那么绷着，你们前面斯巴鲁也在坚持着呢。
0: 啊，其实那倒不至于，你要说拿我和斯巴鲁比，稍微也确实现在燃油车没那么好卖，但是只要是价格到位了，你像现在二手车市场上还是燃油车卖的居多一点，对吧？只要是价格便宜到位了，价格买车的人还会有，而且咱们东北冬天说实在的确实比较冷，特别是哈尔滨还好点，你像我一村大兴安岭那头基本上没有开电车的。
1: 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你了，说唯一能抬杠的就是赵武斌同志啊，人家都往南走，他非常往北的森林里走。
0: 对，越往北越便宜嘛，咱说完了，你这旅游也好，
1: 他天天往北走，他天天找那没人无人问津的地上哈，
0: 无人问津的地方你才能吃到山特产，是不是？野纯野生
1: 太犟了啊！这中青帽养你真不明白让。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接着看。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 对于每个消费

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昨晚发生个特别逗的事情啊，你那个雪佛莱那个卡帕奇刚卖了是吧？
3: 嗯，卖了
2: 啊，
3: 赔了
2: 啊。是个你那什么颜色的？
3: 白色，
2: 对吧？啊，
3: 嗯。
2: 昨天那王菲又收了一个卡帕奇黑色的，跟那一模一样的，把我差点都也卖20000多。2015年的
3: ，
2: 我就想你们这些所有的卖二手车的人这么厉害吗？这玩意利润这么高吗？这玩意都爱收卡帕奇吗？是吧？
3: 不是。再都不要了，就是这玩意儿，我那都是
2: 他收一黑的也卖20000多，
3: 我那是原漆啊，
2: 啊，他那也行，我看
3: 我那一手纯原漆啊，
2: 你别管啥玩意儿，我就说大家都这么喜欢收卡帕奇是吧？
3: 赔好赔透啊，真是
2: 这玩意儿利润高啊，这玩意儿利润行，
3: 赔了4000块，
2: 嗯，哎呀，你别看他说赔4000块，
3: 真事儿，
2: 他那个7L挣了40000多块呢，是吧？
4: 嗯，
2: 那玩意儿有赔有赚呢，是不是？
4: 不是赔4000多块，人家车还陪你待半年呢，
2: 对
4: 不对？
2: 还免费使了呢，是吧？
4: 就是你现在谁陪你半年4000块钱，谁能干？
2: 谁能陪你过终生啊？是吧？
3: 有道理。
2: 嗯，好，19:30了啊！好像过完车展之后，好像整个的汽车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啊。我们看看，整点报时，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我们接着聊。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好像过了车展之后是8月4号到8月11号，到现在呢又过了将近不到10天的时间，好像整个这汽车市场呢很冷淡，原因也就是在8月份呢，大家可能更集中在暑期了。这波的车展过后呢，基本上买车人很少。但是我们下一波有可能在9月份的啊，金九银十这个月份有可能会好一些，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因为现在新能源呢，绝对是现在买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燃油车啊，那天说了嘛，12年、11年的燃油车，是不是基本上也就现在就

0: 没人买了，都算废弃了，报废了，是吧？
1: 移动的铁球，
0: 移动的铁球了啊！现在的燃油车呢，基本上处在一个很，就是基本是很尴尬的一个地位了啊。虽然是也有很多地方有用，像他说的，就他们伊春有用，是吧？
2: 不是，只要是往北，
0: 啊、
2: 那个、都有用。其实在哈尔滨也挺有用、因为不是说家家人家家所有人都能充得了电，他也不是家家都有充电桩。然后你要在外面充电去，你算账也不太方便，而且耽误你的时间成本，对不对？
0: 是。我们单位就充电桩，欢迎大家来充电，是吧？
2: 对，但一般人不好进的。
0: 8211902啊，但是呢，新能源呢就是转化趋势，很多的，尤其在近十年的车，可能慢慢的，2016年、2017年、2015年以前的车陆续都在淘汰了。在最近呢，可能从2015、2016、2017以后的车，慢慢都开始陆续更换新能源了啊。所以说，新能源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很多人都更喜欢买新能源了。8211902，那新能源买什么呢？我们每个问题每个具体说，是买增程的还是买纯电的？但是纯电已经成了趋势了，在去上个月的新能源里头，卖了97万辆里头，70%都是纯电的，就是越简单的车型越好，纯电呢能给你提供更好的情绪，更好的使用价值，不叫情绪价值吧？因为新能源能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啊。确实，大家如果总开新能源，就发现了这燃油车这个。我用不用说括号一汽大众啊，总老年机总死机没问题啊，但是你也最多也就是什么 CarPlay 什么玩意儿的那小屏幕的，但是人家新能源里面为所欲为啊，真是给你智能化智能座舱啊，可以跟你互动啊，哎，也能使豆包是吧？
2: 对，
0: 能唠嗑，
1: 没事能唠嗑。
2: 但是老
0: 它里边也有豆包吧，也可以下载豆包是吧？
2: 现在都可以，包括你语音控制什么，打开天窗啊，订饭店的、
0: 啊，
2: 现在都可以，
0: 这太简单了。
2: 全都能。
0: 我们里面有大数据模型，有那个什么呀？有那个有没有豆包啊？啊，我们
2: 不是你所有的软件，只要安卓应用它都可以下载。对，
0: 行，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2，你可以推荐几手二手车了？
1: 推荐几手
0: 几手了你
1: 推荐两手二手车。那个我那个X760啊，着急过户。有买的抓紧。
0: 他上个月没少赚啊，大家可以跟他好好砍砍价啊。
1: 对，2015年的X760啊，全车原本原漆啊，铁皮件全车原本原漆，一手车，10万公里啊，2.0T 四驱致远。
0: T5的，
1: 2015年的啊，检测保险到明年的5月份。不是3月份就5月份，我忘了啊。价格便宜啊，4万多块钱，有需要的同
0: 事。4万多，当年买是40多万。
1: 4399。
0: 对啊，
1: 指导价。
0: 10年车。
2: 剩购置税。
0: 我心怎么也得剩10万块钱。
1: 购置税我那天看了看票子了，38900。
2: 是不是？
1: 38900。
0: 啊，
1: 购置税。
0: 啊，真38000，8.3是吧？
1: 对呀、
2: 对，
1: 8.3
2: 嘛，
1: 8.577是吧？
2: 8.547。
0: 8.547。
1: 对。
0: 8.547。乘以43万多是吧？
1: 对，我看那个票子了，交费票子都在38900。
0: 他怎么能卖给你呢？他怎么了？他是位女士，怎么卖给你了？
1: 因为他换新能源了，
0: 因为他换秦 plus 了是吧？
1: 没有，他换50加的
0: 啊，文件
1: 89
0: 啊九
1: 啊。
0: 那天我们有个听众也要问 M9是吧？当时我们建议的 M9好在哪儿啊？董事长说做工可能更好，细节可能更好，是吧？
1: 49万多，
0: 但是我觉得他有降价的空间呢，是吧？但是有钱人不买最好，只买最贵，是不是？
1: 对，没毛病。
0: 这是有钱人的一个。
1: 但是我必须选装选配。
0: 我就选的问界的价格有点偏小配小偏贵啊，问界肯定偏贵了，
1: 50来万整它。
0: 我就因为现在的什么，无论是大唐啊。什么什么奇境啊、意境啊，甚至最便宜的华境啊，虽然做工不如它，但陆续的从它的智能驾驶啊，就是还有它的智能座舱啊，区别不是特别大，而且电池的容量啊，也基本都是来自宁德时代的。那我为什么要去买它呢？还有那个，还有方程豹。
1: 要我买，我就买3台迈腾380。
2: 对，这个想法，像我家旁边不就卖问界的吗？有个销售俩聊天还说呢。
0: 对。
2: 那很多买，
0: 但是你家旁边卖人家该展厅了呢，是吧？
2: 对呀、很多买奔驰 E 的呀、或者是买这个 A8 的、现在都换问界了、为啥呢？你买奔驰 E 的，你再上就能上 S，S 有点太高了，买不动。你要买比它低或者同级别的，还没有身价，它就转向电车了。电车啥车现在那个
0: 电车里最好的不就问界吗？
2: 对，他所以说他换不起太高，他换不起太低的，他还不能让别人说他

0: 啊，
1: 对，
0: 出任丘吉斯还是换这款，
1: 嗯，对，是吧？落套了。但也比你们强，是吧？
0: 对，他感给人一种不落套的感觉呀、
2: 哎，
0: 对，
2: 真好。
1: 嗯，没落的贵族，
0: 有些时候有些人买车真不是
1: 没落的贵族，还是
0: 真不是看配置。对，
1: 人家其实他有时候就觉得，我虽然我以前是100多万的车主，现在40多万车主，但是我也得买最好的，我也要比你们好，是不是？
2: 不是，
1: 他因为他这种消费理念就在这儿啊。
0: 确实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他们那个很多。
1: 嗯
0: 买 A 六 A 八的，一般都是 A 八的换的比较多 ，A 六的可能就换别的车了，换换 E 换啥的。但一般买奔驰 E 的，你买 S， 再说不卖的有点大，确实拿不出来。嗯，
1: 你应该把从他们店拉过来，你看你档次下来，你看看迈腾不行，你看看迈腾不行，是吧？你看看揽那个什么揽境啊，是吧？
0: 不是他不给我机会，给我机会就把迈腾百分切展厅我试一试。
1: 行。现在确实有那个，那天我们那听众也是嘛，那天咱们那个听众是卖路虎的什么来了？
0: 路虎星脉，
1: 星脉的，
0: 嗯，
2: 30多万，
0: 对，
1: 70多万当时也买的
0: 啊，当时50多，
1: 五十多，
0: 50多，
2: 当时买的贵，
1: 对，
2: 现在便宜了，
0: 嗯，
1: 别管当时了，你这人吧就瞧不起人家，当时人家有钱，现在还是有钱，
2: 对
0: 对
2: 对，这没毛病，
1: 是吧？人家当年就厉害，现在还要厉害，是吧？咱当时没挣到那么多钱，我现在还是开两圈车。
0: 对，这不就是吗？你说他买个这个，当时看星脉，现在换两身有点换不动。
1: 嗯，
0: 你说再换个同级别的燃油车吧，好像没混好。
1: 你看他不也要也是 M 九是吧？
0: 对，他就一样。你看全是这部
1: 分
0: 人群，
1: 全这部
0: 分
1: 人群啊，就是打死也得要面子那种感觉，是吧？
0: 嗯，那倒不至于，人家还有实力。嗯，
1: 其实你们可以，我觉得那大唐不错呀。也挺好，但是人觉得大唐比亚迪这个品牌好像就不如这个华为这个品牌似的，是吧？
0: 价位不一样，就跟现在有人就买这个保时捷 RS 这种手机似的，和你平时手机区别大吗？你说
1: 其实它不如 iPhone 16 17的是吧？
0: 对
1: 它的功能性不如17的，
0: 对对对
1: 的。嗯，82119002，你看哪个去拍短视频的就好的博主们，哪个用什么什么保时捷手机是吧？
0: 对，他用不了那玩意儿，热啊。
1: 应该全用苹果是不是啊？
0: 对，
1: 大部分都用苹果。
0: 嗯，
1: 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时候，哎，你刚才推荐啥来着？
2: 啊，2015年的X760
1: 啊，
2: 全车原本原漆、一手车10万公里啊，喜欢的研究4万多块钱。
1: 这有钱人还是行，
2: 嗯，
1: 推完之后还得买车啊。
2: 对，
1: 就没钱人呢，就是我以前没钱了，我现在发现了，就大家经济不好了，我还是没钱，是吧？
2: 是，
1: 是吧？好，你接着可以说，是吧？
2: 接着说，
1: 嗯，
2: 我这最近不知道咋的了，碰上宝马了，这个
1: 宝马利润高啊，
2: 宝马利润高啊，可能这个13年的宝马也不行了，也落套了啊。13年的宝马五系525豪华，指导价也是49万4600那款，车非常精品啊，公里数大点儿，实表20万公里，大顶和这个离口都是原漆啊，喷漆比较多一些，价格也便宜啊，配置也比较高，4万来块钱啊，4万来块钱，这当年都是就是购置税都比这个高，
1: 但是买宝马的车主好像现在确实有点
2: 老套了，
1: 有点老套了。好像真不像以前似的，买那个路虎的车主是吧？
0: 对
1: 啊，买那个大奔的车主啊，真不行的话，我真下来买雷克萨斯高端的车主们是吧？
2: 对，
1: 陆巡的车主们，我下来之后啊，但陆巡那个227的人也绝对不会买文界的，是吧？
2: 对，这个等级理念不一样，理念不一样。
1: 行，
2: 价格是便宜，要4万来块钱，有研究的。
1: 前一阵子他们以前都买理想，后来发现了理想不行了，全问界了，是吧？
0: 对，人价高啊，就买贵的。
1: 现在也挺认的，你看他们咋就没有买一汽大众 T 六的呢？
0: T 六的话还没上，再一个 T 六的话只。我们主要以迎合大众为主，以实际、耐用、品质出发，而且预算还不高。
1: 去年的这时候讲，我们的车呢是仍然是大众的底盘，我们只是车机的智慧座舱呢更优秀一些啊。就天天是大众，就天天把挂嘴边上，就吹自己啥都厉害，自己那个市场大最大脸是吧？是吧？销售最大脸是吧？
0: 但还可以，你要燃油车方面，我们还是。卖的还不出错，
1: 是
0: 对，
1: 确实。
0: 然后电车的话，马上最近就要发力。
1: 燃油车就唯一两个超过10000台的啊，一个是速腾，啊，但是速腾以前的销量可都是3万多台， 另一个应该是我记得是轩逸来的啊，
0: 嗯，
1: 也卖了10000多。
0: 对，因为市场在缩小嘛，
1: 嗯、
0: 这月整体销量全盘都不高。
1: 不是你
0: 工资，我们那个
1: 他的工资
0: 结果我们能接受。
1: 他工资不缩小啊，

0: 他工资仍然还是很高的，是吧？
1: 对，我们固定工资，
0: 嗯，
1: 对，
0: 带编制的嘛，是吧？
1: 对对对，都考进来的，我想
0: 中金毛人都有编的，是吧？
1: 对，都得都有编，都得考，你不会考点牛肉串啊啥的，不会走走这个官道啊，管道关系啊，你就进不来。
0: 行，都跟老板有亲戚，是吧？
1: 那不，那都没有，但老板挺照顾我们。嗯、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反正你好像跟周青茂走是因为没有关系。
2: 嗯，我当时没跟龙哥混好。
0: 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混的。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行，我们抓紧时间啊，19:50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再推荐一款二手车，
1: 再推荐一款二手车
0: 啊，
1: 推荐一款亲民的小滴滴吧，
0: 2016年
1: 的福特翼博啊，全车一件喷漆，一手车80000公里，
0: 你的翼虎都整出去了吗？
1: 翼虎早都卖了，
0: 全两个全整出去了，
1: 对对对，那都是上两个月的事儿了，
0: 真没少赚啊，7月份的他出去7月份的，他下半年开门活没少整啊，
1: 是。希望如此吧啊，
0: 反正是还可以。冬天如果他穿普拉达了，就知道他什么成色了啊。
1: 那个2016年的福特翼博啊，白色的车，黑色内饰啊，一手车80000公里啊，全车的只有一件备箱盖喷漆啊，其余都是原漆的状态啊，铁皮件原漆的状态。检车的话呢，检车保险的话到9月末啊，价格比较便宜啊，19000。
0: 19000，
1: 有代步练手的，自动挡的，随便研究。
0: 现在卖的车数都没有超过4万多的。
1: 没有了，现在不行了。
0: 基本上都是4万是到头了，是吧？
1: 关键贵的他们更卖不动
0: 啊！
1: 现在都搁这那个立正呢。那你咋卖呀、啊？
0: 都卖不动，
1: 都卖不动。
0: 你多收几个高端点的，什么星脉了？
1: 星脉，我等你给我融资呢。
0: 120了，S 级 S 了，是吧？
1: 哎，
0: 是哪个车贩子差钱是吧？
1: 是，有差钱的，比如我。
0: 行，这利润这么高，这行业还叫苦连天啊！一汽大众最近，哎，我好长时间没听到一汽大众到底有什么声音了。一汽大众现在还有没有宝来了？
2: 有宝来，
0: 还有宝来。
2: 就是、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一汽大众车型特别多、啊。
0: 你给讲讲吧，好长时间没听到一汽大众燃油车，这些人问了啊，让他给讲讲，要不他不讲，真没人问一汽大众燃油车了啊。
2: 啊，其实我看啊，这些你看电话咨询比较少，但是店里卖车还是比较多。
0: 呼呼的，那天天排队都卖，是吧？
2: 对吧？不如宝来之前落地13-14万、
0: 嗯，
2: 现在落地8-9万块钱、
0: 嗯、
2: 啊，新车有个置换7万多块钱拿下。
0: 嗯嗯。
2: 速腾之前落地是15万多，现在搞完活动落地。

0: 11万左右，还得是 1.5T 的，
1: 嗯，
0: 什么各种配置都全的。迈腾就不用多说了。
1: 哎，你们当年我插一句啊，你们当年说要打翻天下，干掉所有十万级别的速腾 S 呢？
0: 嗯。不是那个，现在就卖的更火了，
1: 贼火是吧？
0: 那车70万多块钱，找
1: 我
0: 的话还能有点优惠。
1: 大街上我都没看着过。
0: 他就我告诉你，买速腾 S 的玩意都是啥？一是代步，二是说白了年纪大一点的开，图个稳定安全。七万多块钱，全新外观，全新内饰，
1: 不是
0: 还在一些智驾功能，
1: 还有1.5T 的呢。
0: 啊，1.5T 不推荐，你要1.5T 预算再添个2-3万块钱，直接干迈腾了。
1: 就大众啊，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咋办了，到底是。图便宜呢，还是子孙三代呢？还是里面加点智能智慧座舱呢？还是使用大众燃油车呢？还是使用 GTE 呢？都没有成功。现在大众唯一现在想的办法，向 PHEV 或向纯电发展了，是
0: 不是？啊，当然还可以，三燃油这方面还不错
1: 啊，挺不错，就
0: 对对。
1: 我说没错吧，小胡小胡同志啊？说大众这些年干的，首先换发动机，全换 3.8的第五代发动机，
2: 是
1: 吧？是
2: 没毛病。
1: 让人一看也不行。然后呢，把那车里的智能座舱换了，说我们大众呢既有。这有大众的底盘，大众的操控性，还有大众指向的准确性，还有开车的加速度，是吧？双离合，还有能智能智慧座舱里面，是不是？
2: 是
1: 什么都什么都有，是吧？
2: 时代不一样了，
0: 对，你像、
1: 啊、也没成功。
0: 咱你像现在迈腾 PHEV 卖就非常火，
1: 嗯嗯、
0: 因为大众的 EL1 的增程器是特别牛的、
1: 嗯、
0: 啊，这个很多品牌它用不了、
1: 嗯嗯嗯嗯、
0: 啊。
1: 用不了，人都是1.5的了。
0: 咱们是 1.5T 的 EL1，它热效率特别高，而且故障率非常低，而且这个采用可变涡轮截面，这都是保时捷的技术。
1: 嗯
0: 啊，
1: 这讲它这么透了，也没人听啊。这玩意儿人家是使最便宜的增程器，是最好的，是吧？
0: 对你便宜它也好坏呀、啊，
1: 这玩意儿离奇大众人呢，现在
0: 不是我们大众现在所有车辆都是终身质保。
1: 嗯，
0: 对，
1: 大众以前做
0: 全国联保，
1: 大众以前做新能
0: 源，终身免费维修，
1: 做的最早吧。整个 GTE 出来是吧？
2: 55公里，
1: 55公里，实际呢跑25公里是吧？
2: 没有
1: 啊，没有
2: 17，
0: 那不当年吗？
2: 17，
0: 当年的车都这样
1: 啊，
2: 这实测
0: 当年没有太高，
1: 就是一汽大众就仗着这点德国底了，现在还能发展发展，但现在这个 DSG 加 TSI 啊也过时了，没发现呢？他最近就在这个身上怎么改，改来改去，翻来覆去的改，没有成功了，实在不行了，把原来的老车型就拿出来了 B8。是不是、啊、
2: 对、
1: 啊、
0: 不是老车型它依然好使、
1: 啊、
0: 现在迈腾一个月卖50来台车、
1: 嗯、然后他又把什么整出来速腾整出来了、
0: 哎、速腾那就卖得更好了腾、
1: 嗯、
0: 哥、
1: 嗯、
0: 你看你说上个月卖10000来台这你自己说的
1: 那不是你们家那是全国
0: 是全国全国卖的好说明我家卖的也不错我家哈尔滨销冠店
1: 全国大家知道速腾以前自从它出了到现在没有低于3万台的
2: 速腾
1: 它已经折半了啊
2: 速腾2005年末
1: 嗯
2: 正好21年
1: 速腾在从最就开始一直到兴旺一直到这10年它每个月没有低于3万多台的啊、
0: 嗯、
1: 它非常销量非常一直是一汽大众的当家花旦啊现在呢也岁数大了也老了哎就别强调这个了也就别抬杠了不管燃油车新能源啊反正是最适合的那就是你应该最选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了大家呢这个都更想选择新能源了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
0: 嗯、
2: 好的
1: 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主力渡河决战，收到英布和蒲将军的战报后，项羽知道先锋部队已经成功撕开了秦军防线的口子，时机已然成熟。他立刻下令楚军主力部队全部渡过漳河，与先锋部队会合，准备与秦军开始一场决定生死的 大决战。楚军主力乘坐着简陋的木筏和小船，在汹涌的漳水中奋力前行，士兵们个个神情坚毅，眼神中透露出视死如归的决心。他们心中清楚，祸福沉舟之后，自己已无退路，唯有奋勇杀敌，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谋取生机。渡过漳水后，项羽迅速集结部队，对士兵们进行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动员。将士们，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取得了胜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现在我们要一鼓作气彻底击败秦军，我们没有粮草，没有退路，只有手中的武器和心中的勇气，让我们用这股勇气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士兵们听到了项羽的话，士气大振，高呼着口号，向章邯保护的甬道粮草的部队冲去。章邯得知楚军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河后，急忙调配兵力，加强甬道的防守。他知道甬道是秦军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王离的部队将陷入绝境。章邯的部队在甬道两侧严阵以待，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试图阻挡楚军的进攻。然而此时的楚军士气高涨，他们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秦军，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在战斗中，楚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丝毫不畏惧秦军的强大。有的士兵在受伤后依然坚持战斗，用最后的力气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士兵则冲入了敌阵，左冲右突，犹如无人之境。项羽身先士卒，手持长枪在敌阵中来回穿梭，所到之处秦军纷纷倒地。他的勇猛激励着每一位楚军士兵，让他们更加奋勇地战斗。在项羽的带领下，楚军逐渐击破了秦军的防线，向甬道逼去。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组织队伍进行反击，他亲自指挥，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然而楚军的进攻太过猛烈，秦军的反击一次次被击退，章邯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部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对甬道的保护。楚军成功地击败了章邯的保护甬道粮草的部队，切断了王离部队的粮道。王离得知粮道被切断后大惊失色，他知道没有了粮食，自己的队伍将无法持续下去，于是他急忙组织部队试图重新打通甬道。项羽抓住王离部队调动的机会，迅速指挥楚军对王离的部队进行包围。楚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将王离的部队紧紧地围在中间，王离的部队陷入了绝境，他们气势低落，生无可恋，也就无心恋战。在包围王离部队的过程中，楚军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不断地向王离的部队发起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王离的军队在楚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死伤惨重。

第一次战斗，出击锋芒。时间，楚军完成对王离部队围剿后的次日清晨。地点，巨鹿城东南的一片开阔平原。战斗策略上，项羽知道秦军虽然被困，但实力尚存，且王离治军严谨，队伍战斗力不容小觑。于是他先派出了一小股精锐部队，从秦军防线的薄弱处发起了试探性攻击，旨在摸清秦军的防御部署和反应速度。楚军的精锐部队如敏捷的猎豹般冲向秦军防线，他们动作迅速，目标明确。秦军在王离的指挥下迅速做出反应，排列成整齐的方阵进行抵抗。秦军的方阵犹如铜墙铁壁，长矛如林，抵挡住了楚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楚军的试探性攻击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成功地吸引了秦军的注意力，让项羽对秦军的防御有了初步了解。双方伤亡情况，楚军阵亡人数十人，受伤百余人，秦军伤亡约百人，受伤人数相当。第二次战斗，侧翼突击。时间，第一次战斗结束后中午时分。地点，巨鹿城南侧一处丘陵地带。有了上一次的战斗经验，项羽决定采用侧翼突击的策略。他派遣一支部队从正面佯攻，吸引秦军的主要火力，同时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绕到秦军的侧翼，发起突然袭击。正面佯攻的楚军呐喊着冲向秦军，秦军以为是楚军的全面进攻，急忙集中火力进行防御。就在此时，项羽率领的侧翼部队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秦军的侧翼，秦军顿时手忙脚乱，士兵们惊慌失色。楚军趁机猛攻，与秦军开展了激烈的近身肉搏。秦军在慌乱中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防线出现了缺口。然而王离迅速调整战术，调集后备部队进行支援，堵住了这个缺口。此次战斗，楚军依然灵活的战术取得了一定优势，但秦军的顽强抵抗也给楚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楚军伤亡百余人，受伤两百余人，秦军阵亡人数两百人，受伤三百余人。第三次战斗，夜袭两营。时间，当天夜晚。地点，秦军后方的粮草营地。经过前两次战斗，项羽意识到秦军粮草是其命脉所在，若能切断粮草供给，将极大削弱秦军的战斗力。于是他挑选了一支擅长夜袭的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向秦军的粮草营地。楚军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粮草营地，他们避开了秦军的巡逻岗哨，犹如鬼魅一般潜入营地。进入营地后，突然士兵们迅速点燃了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秦军发现粮草营地起火了，顿时大乱，负责守卫粮草的秦军士兵赶忙灭火，同时与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项羽在营外指挥，不断派遣士兵进行增援。当项羽率领楚军与秦军在巨鹿城下展开九次激烈战争时，各路诸侯的军队早已在战场外围筑好了营垒。这些营垒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仿佛是一道道坚固的屏障，却也将诸侯军与战场隔绝开来。诸侯军的将领们站在营垒之上，望着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景象，心中各怀鬼胎。他们知道秦军的强大，那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队伍，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自己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
但大多数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他们害怕一旦与秦军正面交锋，自己的军队会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瞬间被打得粉碎。其中一位诸侯将领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和犹豫。他喃喃自语道：这秦军如此凶猛，楚军能否取胜还是未知数啊。我们若是贸然出兵，万一战败，那可就前功尽弃喽。还是观望观望再说吧。其他将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都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营垒中，士兵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看着战场上楚军士兵奋勇杀敌的情景，心中既敬佩又害怕。有的士兵小声说道：你看那楚军一个个都像不要命似的，咱们可不能像他们那么大胆。另一个士兵附和着：是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营地里待着吧，等他们分出胜负了再说。诸侯军的将领们每天都在营垒中等待着，他们希望楚军能与秦军两败俱伤，这样自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他们看着楚军一个个向着秦军发起冲锋，又一次次陷入激烈的战斗，却始终按兵不动。当楚军与秦军在第一次战斗时，诸侯军的将领们只是在营垒上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在观察着双方的实力和战术，试图从当中找到一丝破绽。当楚军获得小胜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反而心中有些嫉妒。他们心想，这楚军不过是运气好罢了，秦军的实力还远远不止如此。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楚军与秦军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伤亡也越来越惨重。诸侯军的将领们开始有些动摇了，他们担心楚军会战败，秦军会将矛头指向自己，但他们仍然没有勇气出兵，只是在营垒中不断地加强防御。在楚军与秦军进行第九次战斗时，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十分

明朗，秦军的防线被楚军彻底击破，士兵们纷纷溃败。诸侯军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幕，心中既惊喜又后悔。惊喜的是秦军终于被击败了，自己不用再担心受到秦军的威胁。后悔的是自己没有早点出兵，错过了立功的机会。巨鹿之战与楚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场上尸横遍野，秦军的旗帜七零八落，而楚军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显得格外耀眼。项羽站在高坡之上，胜利的战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和自信。消息如疾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诸侯营地，那些原本作壁上观的诸侯军将领们此时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他们从未想到项羽率领的楚军竟然能够如此决绝的姿态和顽强的战斗力击破强大的秦军主力。为了表达对项羽的敬意和臣服，各路诸侯军将领决定一同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当他们来到了辕门之外时，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他们。辕门两侧，楚军士兵们手持长矛，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毅和威严，仿佛在向诸侯军将领们宣告着楚军的不可侵犯。诸侯军将领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走进辕门，他们的脚步变得异常沉重，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自己的心上。当他们抬起头看到营帐中高坐的项羽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项羽身披黑色铠甲，铠甲上闪烁着寒光，他的面容冷峻，眼神如鹰隼般尖利，让人不寒而栗。一位诸侯将领率先跪了下来，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了地上，发出闷响的声音。紧接着其他将领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跪在了地上，形成了一片跪伏的景象。他们的头深深地低下，不敢有丝毫的抬头，更不敢直视项羽的眼睛。其中一位将领声音颤抖地说：上将军，神武盖世，我等之前有眼无珠了，未能与上将军一同作战，实在是罪该万死。从今往后，我等听从上将军的调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他将领也纷纷附和，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和惶恐。项羽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诸侯军将领，心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将领的面前扫视了一圈，他的目光所到之处，将领们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头埋得更低了。项羽大声说：今日之战，我楚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你们之前的犹豫和胆怯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若有谁再敢心怀二心，不听我的命令，休怪我项羽无情。他的声音犹如洪钟般响亮，在营帐中回荡着。诸侯军将领们纷纷磕头谢罪，他们的额头在地上刻出一道道的红印，他们知道项羽的威严不可侵犯，只有彻底臣服于他，才能在这个乱世中求得生存。巨鹿之战的胜利让项羽的威严瞬间传遍了天下，各路诸侯对项羽的敬畏之情达到了顶点，他们纷纷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项羽就是那个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秦朝统治的领袖。战后不久，各路诸侯便纷纷派遣使者来到项羽的帐前，表达愿意归附项羽。

听从其指挥的意愿。使者们带着丰厚的礼物，言辞恳切地说道：上将军神武盖世，在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强大的秦军，实乃我等之楷模。从今往后，我等愿为将军马首是瞻，为推翻秦朝暴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项羽看到这些使者，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热情地接待着使者们，并表达着对各路诸侯的欢迎之情，欢迎他们加入。他说：如今秦朝暴政未除，天下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等当齐心协力，共同推翻秦朝的政治，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随着各路诸侯的归附，项羽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他开始对诸军进行统领和整合。他首先对诸侯军队的将领们进行了考察和评估，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功绩给予了相应的职务和权力。他任命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将领为先锋，带领军队冲锋陷阵，任命一些善于谋略的将领为谋士，为军队出谋划策。在军队的管理方面，项羽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他规定所有军队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在战斗中必须奋勇杀敌，不得临阵脱逃。对于违反军纪的士兵和将领，他严惩不贷。有一次，一位诸侯军的将领违反了军纪，私自带领部队离开了战场。项羽得知后立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这一举措让各路诸侯联军看到了项羽的威严和决心，从此便更加严格地遵守军纪。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项羽还注重军事的训练和装备，他组织了专门的训练队伍，对诸侯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和素质，同时还集中统筹物资，为部队提供充足的武器和粮草。在他的努力下，诸侯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成为反秦义军的实际领袖后，项羽开始制定后续的军事行动和战略部署。他知道，虽然巨鹿之战击败了秦军的主力，但秦朝的统治依然存在，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去征服。他决定率领各路诸侯军队继续向西进军，直捣秦朝的都城咸阳。在进军的过程中，项羽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他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军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在遇到秦军的坚固城池时，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和援军通道，然后再发起进攻。在遇到秦军的骑兵部队时，他采取了步兵和骑兵相结合的战术，利用步兵的盾牌和长矛阻挡秦军的骑兵的冲刺，然后再用骑兵进行反击。在项羽的带领下，各路诸侯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许多城池，他们的胜利让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们纷纷响应义军的号召，加入到了反秦的队伍之中。然而在进军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项羽遇到了一些诸侯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分歧。有些诸侯军队的将领们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不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甚至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项羽知道内部的团结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亲自调解这些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各路诸侯军队的将领们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诸侯军队重新团结在了一起，继续向咸阳进军。

第四章，坑杀降卒，埋下祸患。降卒问题，巨鹿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战场上的血腥气息还未能完全消散。项羽站在这片废墟上，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秦军降卒，心中五味杂陈。这20多万的秦军降卒如同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营地安排成了首要难题。原本项羽的军队营地是按照自己规模合理布局的，如今突然要收纳20多万的额外人员，空间一下子就变得捉襟见肘。士兵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营地，拆除一些不必要的建筑，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安排秦军降卒。可即便如此，还要让这么多人都有安身之所也并非易事。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士兵们忙碌着搭建着简易的帐篷。由于材料有限，帐篷只能尽可能的紧凑排列。降卒们被分成了一个个小组，依次被带到指定的区域，他们眼神中透露出迷茫和不安，默默地听从着指挥，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作一团。有些降卒甚至只能露天而眠，夜晚的寒风吹过，让他们瑟瑟发抖。人员调配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项羽的军队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来管理这些降卒，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骚乱。然而现在的士兵人数非常有限，要同时兼顾自身的训练和对降卒的管理，实在是力不从心呢。于是项羽不得不从各支队伍中抽调出一些士兵，组成一支临时的监管队伍。这些被抽调出来的士兵原本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突然被安排到监管降卒的工作中，心中难有些不满。他们对降卒充满了警惕和敌意，在管理过程中态度强硬，甚至有些粗暴。而降卒们长期受到秦军的严格管束，突然换了一个新的管理者，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降卒们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原本是秦朝的士兵，为了国家而战，然而巨鹿之战的惨败让他们失去了信心和尊严，如今投降了项羽，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些人担心项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有些人则思念着远方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安好。在一个角落，几个降卒聚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我们现在是降卒，是俘虏，不知道项羽会不会杀了我们。一个年轻的士兵忧心忡忡地说着。

说项羽这个人很残暴，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给杀了。另一个士兵附和道，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仿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夜晚，营地中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降卒的叹息声和哭泣声，让人感到无比的凄凉。项羽站在高处，望着这片混乱的营地，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要解决这20多万降卒的问题，绝非易事。但他也清楚，这些降卒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空间狭小，卫生条件较差，疾病开始在降卒中逐渐蔓延，诸多人染上了风寒、痢疾等疾病，却很少得到及时的医治。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身体越来越虚弱。而项羽的军队也因为要照顾这些生病的降卒，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物资，在物资分配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本项羽的军队物资就不算充裕，加上如今还有20万的降卒，物资的消耗速度急剧增加。粮食、衣服、药品等物资都十分的紧张。为了保证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不得不制定严格的规定。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降卒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而心生怨恨。一天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于是项羽召集了将领们，商议如何解决降卒的问题。将领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人主张将降卒分配到各个部队中进行同化和改造，有人则主动将降卒遣散回家以减少负担。但这些建议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分散降卒可能会导致他们军队中制造出混乱，遣散降卒则担心他们会重新回到秦朝的怀抱，成为敌人。项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个决定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他必须谨慎做出选择，找到一个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能避免后患的办法。然而在这20多万降卒的重重难题面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难以找到出路。潜在矛盾。秦军降卒长期受到秦朝文化熏陶，以严苛的秦法为行为准则，纪律性强，但行事作风较为刻板。而项羽所率领的诸侯联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多元且相对自由。秦军注重集体荣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作战中强调整齐划一的战术和列队，而诸侯联军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士兵们在战斗中常常凭借自身的勇猛和技巧发挥能力。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在日常交流合作当中难以理解对方的行为方式。例如秦军降卒对诸侯联军中一些士兵的随意散漫感到不满，认为他们缺乏纪律性，而诸侯联军则觉得秦军降卒过于死板，不懂变通。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给关东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诸侯联军中的士兵大多都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原六国人，他们的亲人朋友可能在战争中丧生，或者被征入秦军徭役和兵役，遭受过秦军士兵的凌辱，因此他们对秦军充满了仇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残暴行为更是加深了这种仇恨。章邯攻占邯郸后，将邯郸的老百姓赶了出去，并把邯郸城夷为平地。这种暴行

方诸侯联军的士兵对秦军恨之入骨。如今秦军投降，诸侯联军的士兵很难放下心中的仇恨，对秦军降卒充满了敌意和歧视。在物资分配方面，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项羽的军队原本物资就不充裕，加上20多万的秦军降卒，物资更加紧张。为了保障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制定了严格的计划，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的矛盾。诸侯联军的士兵认为这些降卒是敌人，不应该和他们分享有限的物资，而秦军降卒则认为自己已经投降，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粮食分配上，秦军降卒常常只能得到较少的份额，这让他们感到了不满和委屈。秦军降卒虽然已经投降，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对自己秦军身份有着一定的认同，他们曾经为秦朝效力，有着自己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而诸侯联军则将他们视为失败者和俘虏，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更使得双方之间存在隔阂。秦军降卒在诸侯联军中感到孤立无援，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歧视和迫害，同时他们对自己也感到了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诸侯联军。秦军降卒内部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他们原本是由骊山囚徒与秦朝关中子弟组成，成分复杂，在投降之后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和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一些原本地位较高的将领和士兵可能对投降心有不甘，试图找机会重新崛起，而一些普通士兵则担心自己的家人在秦朝会受到牵连，对未来充满了担忧。这些不稳定因素在降卒内部逐渐积累，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能引发骚乱。

0: 人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的故乡我的城已经开始为您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哈尔滨都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又有哪些新的成就啊？哪儿有风景可以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是七夕了，咱们来说说哈尔滨的浪漫经济，也就是这个鲜花啊。今天呢是七夕佳节，咱们冰城处处萦绕着浪漫的气息。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集散地，哈尔滨花卉大市场也迎来了年度消费热潮，各色鲜花争相绽放，品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市民的选购热情高涨。鲜花订单还有呢零售销量也在持续的攀升，以鲜花为核心的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也为城市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满满的活力。据市场的商户介绍，那近期呀，这到七夕之前夕了嘛，所有的商户都是加大了这个备货量，依托便捷的物流体系，像云南呐、山东等多地的优质花材新鲜直达，品类也较平时更加的丰富，货源储备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市民零售啊、送礼呀、或者是花店批发等各类需求。经营多年鲜花生意摊主王女士说，最近一周客流量明显翻倍，每天清晨到货的鲜花不到半天就能卖出一大半，像香槟玫瑰呀、还有碎槟榔玫瑰以及多头的百合是当下最抢手的品类。那在今年的七夕期间呢，记者也是看到了花卉大市场上这个玫瑰、百合等主流鲜花价格较平时没有明显的上涨。比如说玫瑰单价一般在每朵2.5块到3块之间，百合单价一般呢是10块钱一朵，绣球一般是一簇20块钱。相较于今天节日当天，在节前选购性价比就更高了。市场整体的花卉价格比较亲民，单枝的玫瑰、小树的配花价格实惠，定制花束款式多样，兼顾大众消费和精致送礼的需求。不少市民趁着闲暇的时间前去挑选，既有年轻情侣精心挑选定制花束，也有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居，为生活增添一点仪式感。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七夕花卉消费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新趋势，传统的红玫瑰不再是唯一的主流了，小众花艺、创意花礼备受青睐，多款混搭的花束融合了绣球、洋桔梗、还有满天星、多头玫瑰、小雏菊、翠绣等一些翠珠啊等一些配材，搭配简约的包装，颜值和氛围感兼具，也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首选。同时呢，像一些小型的盆栽花卉、精美的花卉礼盒、鲜花配饰等衍生的产品也同步上涨，丰富了七夕浪漫的消费品类。今天是七夕，你有去订一束鲜花送给您的爱人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的联票，游客仅需要298元就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室内冰雪乐园和国际水准的冰上演艺两大体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哈尔滨旅游的热门打卡选择。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是以真冰真雪打造出了四季常在的梦幻冰境。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很多外地的小伙伴，然后做一个视频介绍自己在哈尔滨游玩的过程，必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室内的冰雪乐园啊，你可以通过他们的镜头看到了馆内呢有很多雕花的冰雕啊、彩色的冰雕啊，还有那种长的冰滑梯、冰封玫瑰、冰钢琴等等啊，这些我们哈尔滨的网红场景悉数呈现，也复刻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多个爆款点位，让游客即便在盛夏来到哈尔滨，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光影大厅呢还设置了专属的

花滑演出时间，每天下午1:30到1:40，下午2:30到2:40，俄罗斯金牌花滑运动员会登台献技，行云流水的滑行搭配高难度的技术动作，让游客近距离的领略花样滑冰的风采和艺术。同时呢，遇见哈尔滨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是每天送给大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夜幕降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晚上7:30都会准时上演，为游客奉上精彩的冰上视听盛宴。剧目集结了多国顶尖艺术家，融合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等多元的表演形式。演出呢，以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帷幕，穿插唯美的花滑、俄式舞蹈、惊险的高空特技、欧洲民俗舞蹈，将多国艺术风情就浓缩在了一台大戏当中，也彰显了哈尔滨国际化的演艺水准。

0: 好了，一首《醒不来的梦》送给大家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说想咨询我们的行程，都是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的，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9月2号返程，每个人的费用呢是2999元，大家可以咨询微信151-4600-2602。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家乡的影后宋佳演唱的一首歌《不如一个你》啊。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周瑾，今天是七夕节啊。那今天您别忘了，如果想看电影的话，一定到一个平台上去抢票，每张能够优惠10块钱呢。记者从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了解到，为了回应市民高涨的抢票热情，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将在七夕节今天当天以及暑假结束之前的每个周末大幅增加投放力度。其中呢，8月19号今天消费券数量将会增至3000张，暑假结束前每个周六周日的投放量每天都提升到2000张。在电影双周的热力带动下，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从8月15号启动以来，凭借按票减10块钱、不设门槛的普惠模式，迅速引爆了槟城的观影市场。活动启动以来呢，后台数据显示，单日访问的峰值不断破万刷新。区别于以往按订单减的消费模式，那这次补贴呢，明确按票减免，就是您不论买多少张电影票，每张都可以直接立减10块钱，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活动对外地游客同样是开放的，只要您的手机定位在哈尔滨，就可以通过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参与优惠。在您的手机搜索小程序龙影通，黑龙江的龙，电影的影，通过的通，龙影通微信小程序。针对七夕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观影高峰，主办方呢将今天的消费券数量从日常的806张一举提升到了3000张，增幅接近3倍。除了七夕之外啊，周末2000张的加量政策同样引人关注。提升周末总量之后，预计可以覆盖到晚上7点以后的场次，这样呢，就让白天没空抢票的上班族也能在晚上用上优惠了。今年七夕档恰逢周三，但是多部影片的集中上映仍然让影院充满期待。比如说由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定档在8月19号，也就是今天，目前预售票房已经领跑同档期了。还有就是青春爱情片《不想失去你》主打温情陪伴，另一部《喜欢高兴爱》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文艺气质突出。此外，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也将在同一天首次登陆国内院线，为家庭观众提供合家欢的选择。此外呢，目前正上映的《奥德赛》和《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等等影片也是观影的大热选择。

说到电影呢，最近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很多朋友都去看了，纷纷表示这个电影好，得看啊。影片 70% 的场景都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去搭建的， 25% 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是在埃及拍摄的。很多的异域质感的场景其实都拍摄于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美军检查站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童兵学校是由废弃的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至今仍然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和道具。不少观众呢是专程前去打卡，每天呢这里平均接待人数达到2000人次左右，较电影上映前成倍的增长。石炭井曾经是重要的煤矿基地，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如今石炭井已经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大家也可以去到电影当中找寻一下石炭井曾经的时间记忆。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叫《我的你》，送给大家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众多冬奥选手领衔参赛，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打了。就在昨天8月18号，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选拔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呢将会持续到8月24号，一共吸引了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这次比赛场地呢选在了曾承接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冰壶赛事的平房区冰壶馆。这座亚冬遗产场馆持续释放活力，在盛夏八月上演冰上技艺，也彰显了冰雪运动四季不落幕的发展理念。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呢，各个参赛队伍将在这里展开智慧和战术的较量，全力冲击世界大冬会的参赛席位。高速提示，母隋高速解除限速了。母隋高速解除限速，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铁力道伊春方向 K237+400 公里处到 K234+4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半幅交替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22号到9月30号。另外呢，日前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启动了为期一个

的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攻坚行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农贸市场、早夜市还有海鲜批发市场等重点的区域，以及水产、肉类、熟食、水果捞等一些称重结算环节，对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加装作弊装置、破坏准确度、带皮称重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呢，该局在辖区各早夜市显著位置还增设了公平秤，保障消费者的负秤权益，并持续开展手机变砝码活动，有效调动了市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一步呢，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并且呢，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百姓菜篮子的公平和公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月亭在湖北宜昌江边上喝茶，本来不想找事儿，这事儿竟找他。这茶棚的掌柜的年纪轻轻，惹着谁了？来俩皮虾官，一对色鬼，觉着自己挺了不起，当着那么多茶客就调戏妇女。先抓住这女掌柜的手，又搂这女掌柜的腰，俩手瞎滑了，女掌柜的吓得脸都红了。君爷饶命，君爷饶命，他也不撒手。就在月亭对面，你说月平管是不管，他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这天下无耻之徒何其多也，就这货还活个什么劲儿。哎呀，又一想，算了，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多少事儿等着我呢，尤其我还是个黑人，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子当没看见。月亭啊，就想算了账就走，可这女掌柜的让他纠缠着也没法算账。就在这时候，那黑脸的皮侠把脸沉起来了。我说卫士，你装什么正经啊？谁不知道你老爷们在3年前就故去了？哎，你那么正经啊？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勾搭连环，你认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本地面的官员，谁家什么事儿，我们能不清楚吗？哎，大爷今天拿你开个心，取个乐子，你瞅你这个不识抬举的样，我告诉你卫士啊。看着没，这黑脸的皮侠一指跟他来的那同伙，这是郭大爷郭提辖，他老伴儿去年故去了，现在守着空房，想打算续弦，我就提到你了，今儿把他领来香一香，刚才他告诉我了，挺满意。你要嫁给郭提辖，你还用卖水吗？哎，吃喝不愁啊。再者一说，你们俩也差不多，你今年25，他今年才51，这不也算年貌相当吗？嗯，你上哪儿找这主去？你乐意不乐意？君爷，您嘴下留德，我丈夫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谨守妇道， 绝没有斜的歪的。哎，行行行行，你不用打保票，我也不能较这个真儿。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要较那真儿啊，就不能给你保这枚。说着话，在怀里取出一块银子，往茶桌上一放，10两纹银，全做定礼，后天就来取人，你就收摊儿，跟着去过日子。俊杰，不行，你怎么？我已经许配人了。是吗？哎呀，这个我还不清楚，你许配给谁了？你今儿个要说不出来，你就是骗我。你许配给谁了？我只是定亲，还没过门，月底我就过门了。不，我没问你这个。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哪门哪户？哪个人？逼的这个女掌柜的卫士啊，没办法了，用手一指，就是他。月平一看，谁呀？烧炉子那蹲着一个小伙儿，小伙儿系着个围裙，脸上有几道黑灰。啊，就他呀，小三子。对，我就把终身许配给他了，月底我们俩就成亲。他妈的来的，你跟谁商量你就私自做主啊？哎，真他妈不识抬举。小三子，
8: 军爷，
7: 退婚。你们俩非法，懂不懂的？卫士要许配给郭大爷，你那事儿就拉倒吧。
8: 我二位军爷，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7: 他妈的来的，你还长个嘴，还想支吧支吧呢？把他收拾了，把他收拾了。这俩小就站起来了。迈步奔这个小三子来了，小三子用围裙擦着手，吓得直往后退。
8: 军爷高抬贵手，军爷高抬贵手。
7: 妈，什么高抬贵手？你个穷鬼，你瞅你那个德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郭提辖要有他，你这门婚事可成不了，你想续弦也续不成，把他废了，把他废了。说话之间把弯刀拽出来了，手起一刀，咔嚓把这小三子脑袋砍下来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干这种事情，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月平那本不愿管闲事，就瞅着他们要争竞一顿呢，就算了，没料到有这手。难道说这有砖有瓦就没王法了吗？哎，这就没王法，他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草菅人命，杀个人跟撵个臭虫差不多。月平火实在是压不住，噌就站起来了。站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眼里还有王法没有？ 这俩小子根本不在乎，回头看了看月平，耶耶耶耶耶，那妈小毛孩子，溪里头有你，干里头有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杀他吗？啊，他是金国派来的奸细，我们掌握他的情况，你知道吗？杀他罪有应得。另外，你知道他另外的身份是什么吗？他是岳飞的余党。岳飞的余党就得该死。
8: 哎呦，这句话可把岳平给气坏了，
7: 顾不了一切了。岳平飞身形就过来了，把胸脯一拍，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9: 你是谁？
7: 我就是岳飞的儿子岳平啊！
9: 好小子，
7: 国家画影图形，言拿于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哥哥兄弟啊，该是咱们哥俩升官，抓他抓他。
8: 还没等这俩小子把刀剑拽出来，岳平的战卢宝剑已经刺透他们的胸膛了。
9: 扑通扑通，
8: 死尸倒地，把喝茶的吓得嗡全跑了，把那女掌柜的吓得坐在地上脸儿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眨眼之间三条人命。岳庭把宝剑上的血擦干净带起来，来到女掌柜的近前。掌柜的，你受惊了。
9: 这可怎么得了啊，这官府来了人，非得把我搅了不可。
8: 不要怕，看来这地方你没法待了，我这里有纹银50两，还有桌上这10两，你赶紧拿着远奔他乡逃命去吧。这女掌柜的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收拾收拾东西跑了，那上哪儿抓去？岳平把三具尸体裂脚脖子都扔到大江里头了，把血迹擦干净，转身就走。他觉着他这个事儿啊办得干净利落，没被什么人发觉。哪知岳平干这些事儿的时候，他的身后藏着一个主。这个主捂着嘴不住的暗笑，暗挑大指罢了，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小伙子有出息，够个人。这人不但赞成岳平，而且一直在后头跟踪着。这人是谁呀？等一会儿咱们再说。单说岳平也不敢在湖北宜昌待了，抄小路赶奔湖南九嶷山下周家坨。路上无话，这天到家了。一进周九成的家门上人一看，哎呦，岳大侠回来了，岳大侠回来了。丐帮的人都在这驻扎着呢。时间不大，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假瞎子叶无光从里边接出来了，在他身后跟着昆仑派的派主掌门人金发老人萧敬轩，萧老剑客，还有天山派的掌门鹰爪王凌飞燕，凌老剑客，后头还有丐帮执法堂的堂主六亲不认怪花子周正，周四爷。大家见着岳庭啊，欣喜若狂啊，哎呦，你可回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岳庭到了里边，镜面漱口，长出了一口气，把胸前的虎铁扣解开，把战卢宝剑摘下来了，往桌上一放。各位啊，我赶奔越州前去取剑，结果不虚此行，剑拿回来了。众人把宝剑拿起来，赞不绝口，好剑，好剑，真是稀世的珍宝啊。那么有宝剑在手，就可跟阴阳教打交道救那仨老人。你看这宝剑不起眼啊，压着好几条人命呢。但是岳平口打嗨声，把此番赶奔越州所遭所遇的事情对这几个老前辈讲说一遍，尤其讲到君山决斗，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惨死在南宫玄北宫月之手。说到这儿，岳平是泣不成声，屋里的人都哭了。哎呦，把叶无光给气的 老三呐，你死得好惨呐！上有青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大哥，我一定给你报仇。丐帮周正周四爷气的眼角都要瞪破了，手捶胸膛，咚咚直响。三哥，我不杀南宫玄北宫月，我誓不为人。月平说还有件事儿呢，老前辈袁三爷临死连个囫囵尸首都没落下，脑袋让南宫玄北宫月弄到阴阳教里去了，说要开什么人头宴，还要祝贺一番。我孤掌难鸣啊，我没把人头给夺回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虽然说把宝剑得到手了，也是损失惨重啊。哎呀，金发老人萧敬轩说这事儿也并不奇怪呀，像吃咱们这碗饭的，整日拿枪动刀，谁能保住谁不发生意外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你看咱们这阵儿在一起说话谈心，等一会儿交了手，不定有谁没谁呢，大家就得往宽里想。是啊是啊，可不就得这样彼此安慰呗。吃罢了晚饭，月平仔细一看，少好几个人啊。授业的老恩师洞玄真人张三丰，少林的掌门人几大罗汉都不在了。他就问我老师他们哪儿去了。啊啊，周九成说咱这一见面啊，要说的话太多了，把这茬忘了。这不你问到这儿了，我转达你。头四天，张三丰张道爷和少林派主大和尚就离开了周家坨。临行之时是这么告诉我的，说现在灵山地邪派无端挑衅，要攻打少林和武当。后来决定来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在武当比剑，一决胜负。因为事关重大，张道爷就不能再待下去了，少林派的老当家的也要回去做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们走了。告诉你，来年端午节之前你必须赶回武当山参加这次比剑。哦，是这么回事啊。月平牢记在心，问了问周家坨，其他人都挺好，并未发生意外。那么到了第二天了，就得办正事儿了，快把仨人换回来。从中顺利不顺利，能不能旁生枝节，很难预料。月平向众人提出来，要只身带着宝剑赶奔阴阳教。大家苦劝呢，月平。

听也不听，岳婷说这事儿你别劝了，我九死一生，死了多少回死，才混到今天。64拜都拜了，就剩这一哆嗦，我还怕什么？你们各位不必替我担心。如果实在不放心，你们在暗中保护。不然的话，咱们去这么多人，这不麻烦吗？犯口舌也犯不上。大伙儿一听也对，暗中分兵派将，怎样保护岳婷，咱且不说，单说岳婷，斗笠、蓑衣、草鞋、铁伞、战炉剑，应用之物全都带好了，离开周家坨，赶奔顺元峰。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九嶷山大了，里头有18座高峰，顺元峰是其中之一。据说，就是唐尧禹舜呐，那个大舜，就死在这个地方，故此叫顺元峰。说大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也死在这儿，故此还有娥皇峰、女英峰。阴阳教的老曹就在这儿。岳平这次再来，轻车熟路了，来过几回了，因此顺着盘山道一直往里走，就来到顺元峰下。这是个双阳岔道，刚走到岔道口，抬头一看，在树林的前边站着几个人，是岳霸侠吗？我等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婷一看谁呀？说话的正是西天鬼王包廷，在他身旁是八部登空满飞，另外还有独守蝎王于阔海、金头大蟒碧云亭，还有挺风骚一个女人，就是那个梅五娘。5个人，岳婷一看就一愣啊，莫非他们要劫杀我不成吗？哪知道西天鬼王包廷乐呵呵来到岳婷近前一抱拳，岳大侠，我等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听说您把宝剑得回来了，今天肯定得到我们阴阳教，因此在此等候，里边请吧。哦，是这么回事。岳婷也一抱拳，请。这不是动手的时候，所以他们合在一处往里走。走了一段山路，就来到阴阳界。还没等进阴阳界呢，从树林里头噌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口念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一下一个，管杀不管埋。您说这玩意儿是笑话不？这什么地方还跑出街道的来了，简直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啊。使大伙感到奇怪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口念山歌的不是个男的，是个女孩子。就见这个女子长得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真跟出水的芙蓉相差无几呀、啊，周身上下火炭红，脚上穿着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绣着蝴蝶，百宝穿成突突暗颤，真跟活的一般呢。但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吧，有两颗虎牙，看这虎牙要长在别人嘴里的纯，哎，长她嘴里的更加上三分的俊俏。
一乐，虎牙露出来了。这姑娘的手里头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鞭子，霸长三尺，乌黑三亮，似钢非钢，似铁非铁，似木非木，也不知道什么材料制成的。鞭子梢能有九尺长，是蟒皮做的还是什么皮做的也不得而知，也是黢黑赞亮，闪着蓝光。这姑娘斜背着个兜子，钉子布在前面一站，把道路给挡住了。这帮小子一看是个女孩子就泄气了。西天鬼王包廷把大嘴叉一咧，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丫头，你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你脚下站的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你面前都是些什么人吗？你大言不惭跑这街道来，恐怕你精神上有毛病吧？你精神上才有毛病呢，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半蒜呢？你不就是鬼王门的门长西天鬼王包廷吗？包小个子，对不对？耶，你怎么认识我？扒了你的皮，认得你的骨头。不但认得你，你身后那位是不是八不登空碎心掌叫满飞？那俩小子独守邪王于阔海、金头大蟒碧云亭，还有那个臭骚娘们梅五娘。哟，梅五娘一听骂的也太难听了，我就是那种货也不应当这么说呀，气死我了。你们闪闪，我来教训教训这个小骚货。说着话，梅五娘大步流星直奔这姑娘。这姑娘啊，乐呵呵的，一点都不在乎，也不着急。再看梅五娘，宝剑一晃，直刺这姑娘的梗嗓。这姑娘唰一闪身躲开了，把掌中这条鞭子一晃。怎么那么脆，山谷都硬乎阴呢、啊、这一鞭子把梅五娘就抽出有三丈多远去，嗷这一嗓子趴那儿起不来了。咱说过这梅五娘那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那月亭跟他伸手都得费点劲，这姑娘就一下。满飞众人一瞅，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这个丫头片子是必有来历。哥哥兄弟老前辈，上上，一定把他抓住，要问一个水落石出。月平身背战卢剑，进了九一山顺元峰，要用宝剑换三老，遇上了一宗怪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路上劫道，非叫他们几个人把银子留下不可。话不投机，阴阳教的人就伸了手了。哪知道这个姑娘掌中这条鞭子煞是厉害，也不知他怎么练的，就见手腕子一抖，啪，龙吟虎啸一般，把毒手女娲梅五娘就给甩出去了，摔得梗一声，好悬没咽了气。练武术讲究这么句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在场的都是武林高手，

0: 冲着劫道的女孩子一抱拳：“女英雄，但不知尊姓大名，家乡何处，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这姑娘是一张笑脸，她就是不笑啊也像笑似的，上下打量打量月亭。我说：“无可奉告，你问我这没用，我知道你那勾勾心是不是想套出我的实话，将来好报复，要不就是勾引官府捉拿于我。”哎，绝无此理，姑娘你多疑了，看你这意思并不缺钱花，为什么在路上劫抢啊？废话，你怎么知道我不缺钱花？莫非我脑袋上贴着贴呢，我身上攒着字呢？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几个，把银子全给我留下，我着急给我爹治病，银子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好好好好好，姑娘，既然你需要银子，我就倾囊而赠。月亭从怀里一伸手，掏出来数了数啊，不到20两，带着钱没用，就把这银子放到道上了。姑娘，我这是倾囊而赠啊，再没有了。银子虽然不多，估计给你爹抓药看病还是有富裕的，拿了去吧。他们几位身上没带着钱，我一个人全包下了。月亭能向着毒手女娲他们吗？他不是现在这情况特殊吗？得这几个人陪着他进阴阳教啊。要这姑娘在这捣乱，谁也过不去，什么时候能把三老换回来呢？所以在此时此地，似乎月亭和毒手女娲、包亭这几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劫道这姑娘看了看银子，又瞅瞅月亭。好吧，我这个人呢，最说理不过，绝不做强人所难的事儿。那我同意了，你们过去吧。就这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西天鬼王包亭，还有碧云亭，这几个人驾着毒手女娲、梅五娘。再偷钱下去了，这几个小子可不是让人的，因为知道今天碰到茬子上了，不愿意撞钉子，所以他们吃了个哑巴亏。月亭呢在后边，刚走了几步的功夫，这姑娘又反省了，把眼睛一瞪，我说：“那个人你先留留，我有话跟你说。”月亭知道叫自己呢，就站住了。姑娘还有什么话说？这姑娘拎条鞭子，乐呵呵晃晃悠悠的来到月亭近前，问：“你这人可怪不错的啊，还挺仗义，你们好几个人都不给钱，就你一个人给钱，看来你很讲义气。”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姓月，单字亭。哦，月亭，你是干什么的？
1: 这
0: 啊，我就是个普通练武的。你练武的不找热闹地方，你上这深山老林干什么呢？这地方你练武给谁看呢？给狼虫虎豹看不成？月亭一笑：“姑娘，我到这是办一件特殊的事情，我不是上这儿练武卖艺啊。哎，刚才我说了，我看你这人怪不错的，这样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得了。”月平一听，这脸腾就红了，哪有大姑娘大小子交朋友的？那在那封建年代，那还了得吗？男女授受不亲呢。月平想到这，心里一翻个，但是还不能得罪他，怕他急。

0: 纠缠住不放。姑娘，多谢你的盛情。我呢，有的是朋友，不想再交朋友了。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我还有公务在身，不敢耽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月平一扭身，脚下可就加了劲了，因为那几个人已经走远了。月平怕撵不上他们，进不了阴阳界。往下一塌腰，三晃两晃就出去有五里地，回头一看，那姑娘没影了。哎呀！月平冷笑一声：“疯丫头，哪儿来的？可把她甩掉了。”可转过身来，刚要走，就听咯咯一乐，那姑娘就在面前，比月平快得多。月平就一愣，这姑娘就乐开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人还真行啊，我又不咬人，我又不吓人的，你干嘛跑啊？你认为你脚程快能把姑娘给甩下？没门儿。今天我话不说清楚，你不答复我的要求，我就不放你走。完了，月婷一看呢，遇上狗皮膏药了，还甩不下去了。姑娘，这不行，我不愿意交朋友。好吧，你不愿意交朋友，咱俩也得有个称呼啊。我月婷啊，这么办行不行？从今以后，你就管我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弟，你愿意吗？
1: 哎，
0: 月平一听，咱俩究竟谁大谁小？不愿意跟他纠缠，月平含糊其辞：“好好好，往后再见着，我就管你叫姐姐。”哎，这才对呢！我告诉你，你认我这个姐姐，你可没有亏吃啊！过去吧。这丫头拎着鞭子进了树林了，月平看不着她了，这才放心，转身顺着山路追赶前面那几个人。这回这姑娘不跟着捣乱了，也不知上哪儿去了。月平很顺利的来到阴阳界的界口，到这一看，嚯，一伙人呢，打着大旗，为首的是两位，都是老熟人了，正是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和幻影嫦娥周代，领着40名刀斧手在这儿恭候月平。因为先跑回来那些人，像包廷满飞呀，已经给里边送了信儿，故此人家在这儿等候着。月婷呢，跟那个疯丫头纠缠了一阵，晚来一会儿，所以人都在这等着呢。高峰一反常态，你看往日见的月婷横眉立目，今天呢，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就见高峰强步起身，来到月婷近前，一拱手：“月大侠，某奉教主所差，恭候多时了。哎呀，我因为点事情迟到了一步，望总管海涵。岳大侠，宝剑带来了吗？就在我身上背着呢。好，够意思，真是说话算数的人。里边请，请。”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月平转身就要走。还没走三步远，就听身后有人喊：“等等，还有我呢！”众人停身站住，回头一看呢，还是那个姑娘。就见这姑娘拎着鞭子，从一块石喇子后边转过来了，嬉皮笑脸，摇头晃脑，来到众人近前。我也跟着到里边溜达溜达，开开眼界，怎么样啊？旗剑飞仙就一愣，问月平：“ 大侠，这是谁？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喂，岳平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想说不认识，他又不是那么回事儿；说认识，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岳平赶紧过来了，压低了声音：“姑娘。”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姑娘柳眉就竖起来了：“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
1: 我叫姑娘。”“
0: 住嘴！方才你红嘴白牙，怎么保证的？你说咱俩再见着面，你一定管我叫姐姐，这话是你说的不？这不又再见面了吗？你怎么不管我叫姐姐呢？”“
1: 啊！”
0: 岳婷一听，他倒认上人了，可不是吗？又再见面了，
1: 姐姐，哎，这就对了。小弟，有什么话你说吧。
0: 岳平啊，有苦往肚子里咽，咧着个嘴。姐姐，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
1: 不是溜达呀，我办一件特殊的事情。
0: 另外，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 龙潭虎穴。
0: 你是个女孩子，你跟我去诸多不便呐。虽然你会两下子，但到这地方你也施展不出去呀。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
1: 哎呀，我小弟都能去，当姐姐的怎么就不能去呢？
0: 不行，我意已决，非跟着你不可。我说那个漂亮小伙你叫什么名？
1: 高峰是也。
0: 我说那个姓高的，看这意思你是这里头头，你一定说了话算数。这是我小弟叫岳平，我是他姐姐，弟弟要上哪办事，姐姐能不跟着吗？你说是不是？
1: 可也是。
0: 高峰糊涂了，顺口答应说这么句话。哎，你答应了，你同意了，走，咱们进去吧。高峰也没深问，但是一看他是跟岳平来的，心说你们同共算是才俩人，能怎么样？进去就进去呗，这种事儿无需请示教主。可转身往里边走的时候，满飞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来到高峰近前，压低了声音在这咬耳朵：“总管，可了不得，你别拿这个小女子当等闲之辈，这家能耐大个透了，他长出那把鞭子都神了，把你脖子缠上，说甩你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打败仗。他跟岳婷来是不是不方便？”
1: 有什么了不起？哎，叫他来嘛，
0: 在我们教主面前，他再大的能耐又能怎么样呢？也就是来一个搭一个而已。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说的是，总管说的是。请请。
0: 岳平跟这姑娘往里走。
1: 岳平气的嘴撅起多高了，
0: 哪儿来这么个姐姐，说不清道不明的。哎，他就在后头跟着。书说简短，又来到生死门，转过生死门开始往里走。岳婷可没来过呀，就见这地势是越来越开阔，周围都是大山，正中央一块盆地，这块盆地也有100亩地那么大的方圆，在山根之下，盆地之旁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原来啊是千年的古庙，但是经过翻修了，雕梁画栋，油漆彩画，光彩照人，周围有栅栏，圈了个大院套，再看门上都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

列队整齐，在此等着。他们顺着正中甬路往里走，又走了半里之遥，来到这座建筑物的前面，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大匾，上头的金字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高峰停身站住了，岳大侠，稍后片刻，容我禀报。高峰去不多时，从里面又走出几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头戴白绫色道冠，身穿白绫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背后背剑，白胡的老道。岳亭认识的，哈，这不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松吗？哦，他来接我，在莫其松身后跟着能有100来人呢，其中就有追魂大剑司空亮，官府的那些爪牙全在后头。岳亭一抱拳，哎呦，教主久违了，我岳亭来的鲁莽，望教主海涵，无量天尊。岳大侠，宝剑带来了吗？背在身后。言而有信，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你是佼佼者了，贫道佩服佩服。不过呢，我要向你更正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不是教主，你管我叫什么教主？岳亭一听就懵了，哦，你不是教主，为什么旁人都这么称呼你？数次打交道，你不也是以阴阳教教主自居吗？哎，我话没说明白，我是阴阳教代理教主，我们教主不在的时候呢，哎，我在这负责。今天我们教主高兴了，打算亲自接待你，岳大侠派我来迎接，里边请吧，跟我们教主见见吧。哎呀，岳亭心说，哦，阴阳教还有个大教主，这我可得见识见识。随着一缺道长莫其松，那姑娘也跟着就进了大厅了。哎，这大厅这个宽敞，平地到顶棚，高了下没有5丈，差不多少。这屋里头人要都站着的话，足能装下2-3千人呢，俨然好像当今的大礼堂相似。说话嗡嗡的都应回音，但是虽然大厅里人可不少，都鸦雀无声，垂首侍立。岳亭呢，在一阙道长陪伴下，从人群的当中通过，这地下都铺着一寸厚星星红的地毯，走起来软乎乎的，没声。坐北向南有一座高台，高台能有5尺高吧，两边有梯子，可通上可下，上的也铺着星星红的地毯，正中央放着一张巨大的桌案呢，桌案后边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周围站着40名白衣少女，也不知道从哪儿选来的，长得一个赛一个的那么水灵，梳着一样的头型，穿着一样的衣服，腰束带子，都挎着长剑，每人手中都提着金提炉，里边点着檀香，所以香味扑鼻呀。往正中央椅子上一看，坐。

0: 定一人。月平看了半天没看出所以然来。那位说什么原因？原来正中央这个主轻纱照面，挡的流言，光露着两只闪光发亮的眼睛，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黑袍，从头到脚裹的是流言呢，连个缝都没有，你能看出什么来？也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俊，但是可以断言他就是阴阳教的总头头。从大家那个尊敬的意思来看，那这是领袖。月平平身站住，就见一缺道长紧走两步，往上打稽首无量天尊，回禀教主月大侠道：“这位把手稍微摆了摆，莫七松规规矩矩转身退在一旁。这个人两只眼睛不错的盯着月平，打量多时，又看看月平身后那个姑娘，这才吩咐一声：‘准备坐。’”喂，
1: 准备座位，
0: 搬来两把椅子，让他们两个人坐下了。月平一听，他声音浑厚，带着金属的回音，让人听了蛤蟆根都有点发炸，脖子都有点冒凉气儿。月平还真有点紧张。又停一会儿，教主这才问：“月大侠在？宝剑带来了吗？”“
1: 啊，带来了。”“
0: 我要看一看是真是假。”“哈哈哈哈！”教主放心，假的我能要吗？教主不信，请过目。月平说完，解开麻花蝴蝶扣，把湛卢剑从身后拿下来，用手一摁，燕翅崩黄，宝剑长啷一声出了匣了，就在这大厅里头唰唰唰唰唰放出五彩的光芒啊！周围的人啊一阵的骚动，意思称赞宝剑太好了。
2: 教主点了点头：“好。”来人，把宝剑接过。
0: 一瘸道长莫七松刚想接剑，月亭往后一撤身：“慢，教主，我说话算数，你们说话也得算数。要想要剑不难，得赎回三老。”

0: 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警察。

0: 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4: ，disco girl，
3: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英语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开始了，希望你有好心情。天儿今天总体来说还不错啊，早间的时候气温凉爽，也感觉很舒服。但是呢，今天白天的体感可能并不是很好。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各位，白天明天有雨，记得好带好雨具。今天温度可能会比较闷热，大家多喝水，避免中暑。欢迎各位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高速路况咨询了解04519696969，互动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咱们今天的听歌主题很简单，每个人在追寻着向往，每个人在追寻着有爱的感觉，爱的意蕴，爱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用一首歌来找到它，当爱已成歌。如果你有想到哪些歌曲幻化成的那种爱的意蕴的话，欢迎来告诉我。

当这首你留下的爱唱响的时候，突然间一个脑海当中一个画面，就是这首歌是 Coco 唱给自己的，他留下了所有的音乐留给了时间去听，但可惜再也听不到了。只能说一首歌的缘分让我们很多人记住了他，记住了声音，记住了永久的爱。今天一个主题，爱已成歌。这份爱呢，有的是那份执着坚定不移的幸福的爱，有一种叫做遗憾的爱，还有一种呢就是爱而不得，爱已成往事的爱。所以无论哪种，应该它都是讲述着我们青春过往的一份感情和感觉。每个人的青春都不一样，每个人青春的经历也都不同，所以希望有这么一些歌曲可以帮助我们诠释那些遗憾而失去的爱的感觉。下面这首歌呢，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只是因为他很厉害，影视歌三栖，而且他的每一首歌，他声音驾驭的诠释这首歌的话，应该说是故事性、讲述性很强，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你也不会觉得这首歌跟你没关系，讲的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的一份经历。这歌手叫做梁咏琪。

刚刚这首歌应该说是一种爱的遗憾。这首歌我喜欢了很多年啊，只是那份讲述感那份共情，现在想想不能说是喜欢这首歌，而是喜欢听这首歌的当时的那个岁月，那个属于我们自己可以驾驭诠释的青春的时光，怀念的是那份感觉。所以当我们这个经历了许多之后啊，年龄增长之后，恐怕你喜欢的歌会越来越多，并不是因为喜欢歌，而是因为喜欢那时候听歌的岁月经历和青春。而下面这首歌曲呢，只是孙楠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把这首歌唱火了，是一种爱的遗憾，爱而不得的一种感觉，让很多人在音乐共情上将这首歌曲重新的认知，而且很多人喜欢的就是孙楠的这个版本。所以我希望这首歌是帮助你宣泄情感的，当你没有找到更好的讲述方式，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可以帮助你去找到这么一种感觉吧。这首歌叫做《善变》。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六加》，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好吗？欢迎听歌啊，早间的时候听听歌，换换心情，让我们的早晨没有那么焦虑和忙碌。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 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天气的变化啊，这个午后的秋老虎真的很厉害，还得防暑降温。一早一晚一点凉，大家酌情增减衣物。路况专线新闻线索热线87997337821900，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 大家出行过程中随时来互动留言，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听歌主题，让我们寻找爱，很简单，爱已成歌。哪些爱已经成为了永恒的歌曲，在我们歌单里，在我们内心里，在我们曾经听过的印象里，它一直存在。欢迎你告诉我。 下面这首歌曲，算是我比较喜欢长时间的一首歌曲吧，而这首歌也被很多一线的歌手不断的进行改编翻唱过，可见大家的喜欢程度。原唱是张学友，被古巨基、叶倩文、杜丽莎、许慧欣、单依纯等等的好多一线歌手被重新翻唱和演绎过，而我最中意的编曲。 是这一版，来自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歌王之战》现场的这首版本，《爱是永恒》。

当爱已成歌，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幸福应该说是来自你与本身你的体会。幸福是属于你能够体会到的人，但愿你能感受得到每天的幸福，出门的清晨的阳光，早间起床的惬意，健健康康的生活，这就是幸福。让我们用一些歌曲祭奠那些年曾经走过逝去没留住或者抓在手里的那些爱意吧。

0: 有些歌曲淡淡清清，早间的时候可能更适配你的心情。早间容易忙碌，但愿这些歌曲能够帮助你抚平一下内心里的焦灼。好了，今天歌听这吧，稍后请进入今天的焦广早高峰。祝大家心情愉快，出行顺利，咱们明天见。
1: 谢谢。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天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那蚊子都有节日了。
1: 哎，这给他准备的。
0: 在此呢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蚊媒传染病，做好防蚊驱蚊，守护好身体的健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下午午长上至有零星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
1: 哎，各位发现没有啊？今天这最高气温是28度吗？那比昨天呢正好升高了1度啊！而且白天紫外线呢与热感呢同时增强了，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还注意防晒，不可以掉以轻心哈、啊！记得及时补水。那么当下呢正处于啊叫做秋包伏的收尾阶段，这个伏天的这个暑气呢还没有完全退散，而且这寒意啊早已经早晚分明了，建议各位呢还是要注意保暖这个天气啊，尤其是呢遇到有一丝凉意的时候呢，咱们该薄外套呢该穿上咱也穿上，周五短袖早晚呢披上一件衣服还是呢现在穿衣服的常态了啊、建议各位带上薄外套，灵活掌握您的增减衣物的准备工作，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早晚温差大呀，咱们还是多穿上一件。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四的早上好了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朋友啊！一大早就来了，像是人生短短几个球，有趣的灵魂森井、秋韵还有王玉博一并问候了，大家早上好，
0: 早早早啊！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相亲文化节的相关情况，
1: 哎，
0: 您可以拨打一下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您来提前报个名。我们的相亲文化节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周末有一个宠物情缘的相亲文化周的这个专场。
1: 哎，对了，
0: 是在这周日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我们呢会在银泰城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等着大家啊、欢迎大家到现场跟我们聚一聚，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找到合适您的那另一半啊。
1: 哎，是了，
0: 好了，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7月份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
1: 哈尔滨市新增134处电子眼，
0: 公共车位成了自留地，槟城公安交管重拳治乱象。
1: 哎，咱哈尔滨啊果然是浪漫之都啊，槟城呢咱们这上榜了七夕银发慢热的目的地打卡，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
0: 哎，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坐火车时的情况啊。昨天呢我看到一个热搜，有两个小女孩在一个火车上买了3张硬座票
1: 啊，
0: 两个人呢，他那就是三个人一个座位，
1: 三个人
0: 一排
1: 嘛，一
0: 组一
1: 排
0: 那种
1: 啊。
0: 他俩呢是两人各坐一边，
1: 那中间，
0: 然后两个人中间那个位置呢就放了一些随身的物品，还有一些小零食
1: 啊，
0: 都堆满了。这时候过来一名没有坐的女乘客
1: 哦，
0: 就想坐在这儿，
1: 对对。
0: 结果跟这两个小姑娘说，那不行啊，这座是我买的呀。
1: 哎，对呀。
0: 商量没有办法，就找来列车员协调了。这女乘客就说了：“那你看，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一下，对不对呀？”列车员说了：“座位是他们的，您跟我说没用。”随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想问问大家，您觉得我花钱多买的火车票的座位，我有权利拒绝别人来坐吗？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925早高峰快报。7月份呢，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队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较上个月收窄了0.6%。受汽油和食品价格环比继续下行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4%。
1: 哎，昨天呢是传统的七夕佳节呀，不少的新人呢也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边呢结婚登记哈，到今天来领证。那么哈市的这个结婚登记呢也是迎来了一个小高峰啊。记者呢也从咱们哈尔滨市的民政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的15时，那么全市呢共有535对新人呢领证登记，喜结良缘。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34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呢是2026年8月28号的0点起。
1: 那新增的交通技术，它的监控设备呢，抓拍的范围类别都哪些呢？首先呢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还有就是驾驶机动车呢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还有呢就是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进行行驶通行，机动车违反禁止指示标志，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不按所需的行驶方向驶入到导向车道，还有就是驾驶时拨打电话啊。昨天咱们在呼叫大队长当中特别强调这个事儿啊，同时呢这个抓拍电子位呢一共是63处，另外呢就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的行为的抓拍的点位呢一共有71处。那详细这些电子眼的点位呢，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上午9点发的推送的头条内容。
0: 为了扎实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滨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的整治行动，重点清理沿街商户私设障碍物、违规占用公共车位等突出的交通乱象，释放公共停车资源，全面净化辖区的道路交通环境。
1: 8月17号9时45分，交管松北大队呢巡逻警力啊，巡查至中原大道的某商服门前时呢，就发现了公共停车位呢竟然被私自摆放了2处的挡车桩，占用了公共资源的停车位。同时经核查呢，系周边的汽车用品商家私自摆放的，用于独占公共车位，而且呢利于自身的进行经营啊。那执勤民警在现场呢就对商户的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公共停车位呢为全民共享资源，禁止私人私自进行圈占和占用。那商户呢也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同时呢当场承诺杜绝此类的行为再次发生，并立即呢移除了挡车桩，恢复了公共车位的正常使用。
0: 同样是在这个周一的上午10:09，巡逻警力呢在龙塘路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沿街一个商户啊用凳子和挡车桩私自霸占了门前的公共车位，不仅挤占了群众的停车空间，而且还压缩了通行路面，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民警现场指出了他违规占道的问题和危害，细致讲解城市道路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商户进行警示教育。那这个商户呢在听到这个警方的解释之后呢，也是充分认识到了错误，立即清理了全部占位物品，主动整改到位，表示今后将自觉遵守交通管理规定，文明守法经营。
1: 在10:38的执勤警力在世博路巡查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某商户啊的门前呢正好是公共路面啊，结果被电动车还有废旧轮胎随意进行堆放了，这一看这就是占道的啊。而且呢占用了公共资源，私自的这个公路的路面呢也被他占用了，那以这个方式呢来进行自身的盈利，同时呢也挤占了公共空间，那么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那针对于违规的圈占路面的行为，民警对商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呢也讲明了私自占用公共道路和违规圈占路面的违规后果与风险，这个安全风险。那民警呢在督促之下呢，商户也迅速进行了整理，把占道杂物彻底清除了，还路面的安全还有整洁，那么也保障了道路交通的畅通有序。
0: 滨城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这公共停车位啊它是属于社会共享资源的，任何 商户和个人不得私设挡车桩、杂物等占用公共停车区域，自觉抵制私占车位的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之前呢，我们在呼叫大队长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警官聊过，
1: 昨天黄队也说过这事儿啊，
0: 就是关于商户啊或者一些这个市民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门前这个停车位不是收费的，然后呢他为了便于自己家的这个比如说客人呐、或者是自己的车辆停放，他车走了他就放一个凳子或者放个挡车桩，
1: 我给你挡上，
0: 还放大木盆的，
1: 有这种
0: 什么什么的
1: 啊,
0: 反正就占着那个位置。民警说呢，发现这个情况也会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的，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说，能不能咱们有一个机制，你比如说
1: 对了，
0: 那你占这回然后民警来了，你拿走了，下回你还占，有些商户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你跟我说我拿走了，你一转身你走了，我又放上了。
1: 周阿姨，其实你说的这个还是单纯的圈占，对不对啊？我碰到什么情况啊？你说的这个圈占，各个废旧轮胎拿开行了，我碰着这四个大妈在那打麻将的。就在我家楼下
0: 那块两块啊，
1: 谁知道了，他正好就是一个公共区域，别人家可能搁个挡车桩搁什么的，他这个一桌四个阿姨在那打麻将的，我说这种情况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去举报去，你知道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应该有一个就是记录的机制，比如说咱们这次出警了或者巡逻到这儿了，这家商户用东西占了这个，那你这次我是进行劝导
1: 亮黄牌，
0: 你把东西拿回去，
1: 对
0: 不对？对
1: 了，
0: 那下回你又占了，同样是你家，
1: 还是
0: 你又占了这个位置，
1: 怎么办？
0: 咱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1: 红牌罚下了。
0: 对对对，可以给大家机会，但是不能反复的进行圈占。
1: 说的对啊。

0: 好啦，一首是非题在周四的早高峰送给大家。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想带着家里的孩子做近视手术的话，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之后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呢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38-10988，0451-38-10988。今天已经是8月20号了，小爱他们学校是明天到校，然后休了一个周六周日就要开学了。
1: 哦、你看多快啊！这时间一转眼、
0: 是啊，那暑假结束了，可能很多家长呢，想带着孩子出去也没有时间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暑期游也告一段落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招募的是9月初8月末的这个行程，
1: 哎，
0: 就刚刚好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
1: 咱家长也得放个假呀。
0: 对，哎，9月份出去玩，他真的是错开了很多的那个人流，那个时候出去呢既便宜而且它的性价比高、还有就是景区的人相对要比较少，
1: 哎，对，
0: 游玩会更舒服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天天忙着上班，不妨咱们在九月初的时候就可以请一个年假，找一个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散散心。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不需要您花很多的钱、不用赶行程，不进购物店，轻轻松松的桂林的度假之旅我们给大家安排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桂林时间，是在9月3号出发，9月8号落地回到哈尔滨，整整6天，来回是乘坐飞机的，双飞6日游，主打的呢就是纯玩、省心和高品质，咱们好好的感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而且这个时候它也不如7、8月份那么热了，游览也会更舒服。真正的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的套路擦边店，什么龙寨呀、刘三姐大观园这些隐形消费景点咱们通通都不进啊、出来玩就是舒心自在。整个的行程给大家主打的是慢节奏的度假模式，不用早出，不用晚归赶行程，每天基本上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睡饱了再玩，不早起不赶路，游玩就回归放松的本质。只有大概在桂林的第3天，因为咱们需要乘船嘛、根据船票的时间可能会略微稍早一点，其余时间都是可以松弛游玩的。
1: 哎，是啊，那这次机会呢真的是特别难得，而且提醒大家，咱们赶上的时候正是啊人家不是那种旺季，所以说呢人流不多，特别适合您打卡拍照。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0: 主题精华景点啊，叫做大漓江桂花号主题船游，这个带着大家呢，咱们游大漓江，而且四个小时的正航沉浸式的游览，这你一拍照，两边啊全都是风景，没有那么多人流，不然的话呢，你一拍照全都是人头大合影，
1: 人脑袋。
0: 对，所以说呢，这是带着大家去看美景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碧水潺潺，咱们解锁啊漓江最大最美的景色角度。另外呢，还有玉龙河这个夜间漂流，带着大家呢感受夜色沉浸山水，共同感受灯火阑珊的意境。还有呢，象鼻山、十里画廊，包括月亮山、阳朔西街、日月双塔、珊瑚这个山龙山湖，还有呢这个南溪山公园，每一处景点呢都没给大家这个任何的这种敷衍，全部都是当地的精华景点，让您感受山与水之间的城市相融的独特景色与魅力。另外景色美，咱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全程精选三年以内的全新三钻酒店，这说明啥？说明这酒店呢一定得给你安排最舒服的，只有住得好，第二天才有精神接着来领略风景，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赠送给大家，全程无人机航拍，还有月亮山专属旅拍，专业镜头来帮大家定格桂林的美景。吃的方面呢，全程是五个早餐四个正餐，特色船餐给大家安排上，还有咱们一定要品尝一下桂林正宗的特色米粉，还有本地招牌啤酒鱼，有机农家乐地道美食，让大家可以吃遍桂林的特色味道。我们再来给大家捋一下这次桂林的一个行程节奏，您就知道我们这个行程很轻松了。第一天哈尔滨直飞抵达桂林，落地接机入住酒店啊。这块飞机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两天大家加了微信，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航班的时间有点晚，到那边呢这个晚上十点多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啊，
1: 您拿出您的手机，在任何一个机票的购票软件，比如说携程啊，比如说同程啊，或者是航旅纵横，您看一下，您搜索一下哈尔滨，目的地是桂林啊，只有这一个航班是直飞的，其他的都是要转机的
0: 哦，
1: 就是你得下飞机再倒一下，转其他飞机才可以。咱们这个是直飞到桂林的，有一个经停，但是那个经停你都不用下飞机
0: 哦，
1: 当天就到了。其他的航班没有当天能到桂林的，
0: 你都得周折一下吗？
1: 都得是第二天，就是你头一天走，第二天才到桂林呢。所以这个行程以飞机已经是我们可以拿到的唯一的桂林的直飞的航班了。
0: 你看这新操的，
1: 节省时间，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航班时间有点晚，只要您想去桂林，您就。最好的选择就是坐这班飞机，
0: 就咱这最优解了，已经是。
1: 对，您自己去也是这样啊。第二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全天的自由活动，您在桂林是想逛逛街呀，想休息一下，全都随您。第三天呢，就是带着大家桂花号游船畅游大漓江，无人机航拍，夜游玉龙河，逛阳朔西街，住在阳朔那天晚上
0: 啊。
1: 第四天去到月亮山旅拍，车览十里画廊，打卡观岩景区。第五天游玩象鼻山、龙山湖、南溪山公园，外观日月双塔，解锁桂林的城市美景。第六天咱们就轻松返程，给大家送机回家了啊！
0: 哎，是啊。
1: 所以整个行程其实是非常的轻松的。925专属的桂林双飞六日游，咱们是9月3号出发，9月8号落地回到哈尔滨。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000多块钱，36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真正没有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还有专属的旅拍和航拍福利。如果说您想避开购物的套路，轻松玩转桂林山水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925专属的桂林团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江南的行程，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江南这个行程呢，比这个桂林稍早一点，我们是在8月28号出发的，然后是9月2号返程。这个行程同样其实也是错开了暑期的一个旅游高峰，
0: 哎，
1: 孩子这个时候都在家准备开学了，
0: 准备开学了吗？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呢人也会比较少。航班给大家选的是直飞上海的航班，往返不经停。这一趟行程呢，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架玩遍江南的精华，性价比直接是拉满了啊！
0: 是。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趟行程的一个亮点啊！
0: 跟大家说说吧，这一次跟各位带来的呢，都是每个地方咱们净挑那个。就是 肉糊，为啥呢？像是这个中山陵啊，还有夫子庙啊，包括说像是拈花湾啊、寒山寺啊，还有狮子林啊、平江路啊、乌镇，每一个景点都是当地的精华景点。还有呢，就是像是去杭州你得看西湖啊，到上海呢咱们得领略

0: 外滩的风貌啊，南京路啊，城隍庙啊，这些景点呢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每一处呢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时间，您可以在那儿呢好好的认真的来进行打卡、
1: 嗯、
0: 而且住宿方面也特别好，大家每位给您安排的呢都是商务酒店，住宿特别舒适，特别升级一晚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包括住的这个质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睡得咱也安心，五城咱们一口气呢全都逛下来，上海、杭州、无锡、苏州、南京五座城市，从古镇到园林，咱们从湖山一直到城市的风光一网打尽，2999元一个人，可以说就是目前为止史无前例了啊，超低的一个福利价格，2999元一个人，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名额不多，预购从速了。
1: 是的，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可以说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我们带大家去逛到的都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啊，就是你逛了它，嗯，这个上海不白来了，
0: 应该了、啊，
1: 就是这样的情况。2999元，包含往返机票的啊，
0: 嗯，
1: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30，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54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1: 早上的7: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白天呢全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下午五常上至会有零星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29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早上的7:32了，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刚才这个王玉博说
0: 啊，
1: 哎，我刚才看你们这个说话速度怎么突然变快了？怎么回事？
0: 嗯，
1: 应该是网络的事。
0: 哎就说刚才
1: 不是我们自己调的速啊，
0: 刚刚说着怎么就算着
1: 对对，就这样，好像急眼了。
0: 刚进直播间，他有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缓冲，把这数据加载的过程当中，声音也是加载的一部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别着急啊，有可能主持人加速什么原因？快到半年广告了，口播没说完，只有这一个可能性，所以您放心，不是咱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好了，下面时间提醒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北京时间的7:33，咱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呢，咱可得慢点说了。为啥呢？这是值得咱们收音机前朋友大家都关注的好福利。咱们说夏天出门您最怕什么呀？阳光晃眼呢？还有呢，拍照打卡的时候啊，拍不出精致的美妆。墨镜配帽子，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经典搭配了。那么帽子当中选谁家的呢？当然是 MLB 家的经典帽子。今天它来了，价格直降啊！今天咱们多少钱？只要129元起啊，而且多款多色可以挑选，限量福利千万别错过，每款只有100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1: 你好赵岩。
6: 哎，早上好。
0: 嗯，
6: 对，我想说我有时候说话快是激动的
0: 这么
1: 回事，就是想让大家不错过这样的福利是吧。
0: 嗯，你这大福利啊
6: 控制不住。对，像今天这个 MLB 就是 MLB 基本上它的帽子应该是属于各个品牌的帽子里配饰里最受欢迎的了。
0: 嗯，
6: 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应该就不咱不论说明星染的，还是身边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人手有一顶了。而且线下专柜的话，他家也是人气常年火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时尚的风向标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就是因为价格合适，也不会给大家准备说，哎，是不是不是经典。

0: 很自然嘛，头上一扣，它帽围刚好，哎，不夹太阳穴，然后呢帽檐呢遮住额头，但又不挡视线，然后你对着这镜子一看，说，哎，我好像这脸怎么就小了一圈呢？然后不论是在日常通勤，还是说出去玩，还是说约会穿搭，就是你是做就是那叫什么经典单品，搭配也行，然后呢还是日常也可以，就是说白了，你各类随心组合怎么搭都没有错。
1: 哎，是了，就这个福利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尤其是女孩子们啊，特别喜欢啊，就是弄一些这个时尚穿搭。你要知道啊，穿着它和搭配出街的感受的一定是两回事儿哈。所以说呢，一顶帽子就可以一下呢，把咱们整个一身的这个造型呢，就给提高一个度。所以说今天呢，一款普通的棒球帽和咱们今天戴 MLB这个帽子真的啊有本质上的区别，选大牌棒球帽今天呢咱们价格还有优惠啊，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那今天这个赵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价格呢？对，就是
2: MLB 加 MLB 品牌大家也知道，他家的一顶帽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少则200，然后多则300。但是作为一说，一只帽子来说，他家这个单品其实挺贵的了。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价格是只要129元起，就是100多块钱，就是这个单品怎么说呢？买一顶好的帽子很难，买一顶好的挺阔的，就是能戴出好看的帽子也很难，所以选择 MLB 家肯定是，就是您可以放心的尝试，并且这次给大家准备了多款多色，大家都可以好好挑一挑，而不是说只是固定的一款，并且男生女生都能戴，而且这个价格呢，咱们是从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并且吊牌也能验码验针，大家可以放心。
0: 所以说只要大家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帽子看见链接，你点进去看看，总有一款帽子适合您。真的是今天准备的各式各样的帽子特别多啊，你看像是这个小标刺绣帽啊，还有这个大标的这个棒球帽啊，老花棒球帽啊，老花渔夫帽啊，还有这个绝色空顶纯色空顶帽啊，每一款应该都有这个独特的适合人群吧。那他到底怎么来挑选呢？能不能请这赵岩给我们说说这帽子，这现在就有五款，这五款帽子我们怎么来挑选呢？
2: 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比如说小标刺绣的棒球帽，那你前面呢，它就是一个小刺绣标，大家有可能也看到了，小刺绣标，它就是不抢戏不张扬那种感觉，但是有可能寻思，哎，那是不是不够明显？那是不是不够好看？这款帽子就是你越看越耐看的，你越戴你会越喜欢戴，并且它的帽子版型硬挺，它不软塌，它上头之后它就是你给人感觉就是哎干净利落。 并且咱们就是什么圆脸方脸，大家有可能会担心，你放心选，通勤上班你要带上它呢，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好的随心的一个搭配，甚至如果说有可能，我这个事情我感觉是适合这个五款棒球帽都适合，就是如果说咱头发，哎，好像今天这个发型各方面还不是很喜欢，或者不是很满意，你一顶帽子全部解决，
1: 出去的话比较精致的话，
0: 哎，是啊。
2: 对，然后你像大标的棒球帽，大棒球帽的话，那就大标很显眼，视觉直接就把咱们往上提了。然后大头围的姐妹呢，戴上之后秒变小 V 脸，那这个就是它的最好的一个，说白了，你选择它的一个理由。那老花棒球帽就是属于看大家有没有喜欢他家经典老花纹的，他家这款帽子呢就是 NY 和 LA 的这种暗纹，远看呢低调有质感，但凑近一看，就是哎，他看见你的帽子上暗纹，就是感觉细节感很满。 再配上正面的有一个，给你准备个立体大标啊，复古味一下就出来了。那老花的渔夫帽呢，那就属于老花系列里边的，就属于人气单品了。它也是有暗纹，但是呢，它在遮阳的同时呢，还特别好认，回头率很高，就是这个适合如果说大家，穿搭呀各方面有很有感觉的，那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它是属于软顶的，但是放心，它不压头发，它就是属于
0: 很轻松的，就是很放松的包裹着咱们的脸型。那往那一站，就属于度假感啊、慵懒感，就一下就出来了。那纯色空顶帽就属于，就像刚才说的，那真的是不压头发，它就是单纯的，就帮你遮阳，并且还给你做造型。因为你说马尾啊、梳丸子什么的，那有可能这个戴其他帽子还不好戴。但是你这个帽子，你往上，你随便扎随便戴，哎，并且透气防晒，它的就是特色就出来了。就所以你选夏天选它，就是你很实用，度假选它也很实用。
1: 就刚刚几款帽子，我觉得都挺不错的。但有没有哪款帽子适合男孩？比方说这脸有点大的，你怎么办？赵岩，那么推荐一下，就比方说，如何这让男士戴着帽子显脸小的，哪一顶你比较推荐呢？
2: 所以像刚才说，有一款就是大标的棒球帽，就是圆脸方脸那个大头围，大头围虽然说大头围的姐妹，像我头围有

0: 感觉跟雷佳音一样，比我达到60多
1: 啊！啊，这么说了都啊，
0: 对，真的，就我自己是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适合咱们这种大头围带。那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不想大标，那小标的，其实刺绣那帮裙帽也是可以的。
1: 哎，好嘞，那这个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哈，大家呢也听明白了，这个大标的棒球帽或者是这个小标刺绣棒球帽呢都比较适合啊。您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马上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今天为大家带来了5款，颜色呢也是任您进行挑选的，但是每款颜色呢咱就有100顶，所以呢给大家留的机会不多了。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帽子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记得这可是 MLB 家的帽子，抓紧时间马上下单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或者是女生来说呢，买帽子无外乎在我看来可能就有3个功能、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
1: 你怎么说。
2: 一个呢就是没洗头、无论是男生和女生，那咱没洗头那肯定头发比较油、
1: 遮一遮，
2: 然后就比较趴趴，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的话又着急没有时间去洗的话、戴一顶帽子出门是最省事的，
1: 方便了，
2: 哎，方便、第二个就是显脸小，
1: 是啊、
2: 有的那个帽子大帽檐的，然后你一看它上面是比较宽的，那脸肯定是没有那个宽的、
1: 是，
2: 就会视觉的显得咱们脸比较小。第三个就是防晒，因为咱们平时你虽然擦了这个防晒霜，但可能有的男士啊，或者有小姑娘，她不愿意涂防晒，
1: 有的、
2: 那我们就进行物理防晒，
1: 怎么办？
2: 你大帽檐不刚好就把这个脸上那个阳光给它挡住了吗？
1: 棒球帽它帽遮本身就大，就为了让你把你这个给你遮住了、
2: 我不知道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就是黄渤，就那个演员黄渤老师，
1: 他还怕防晒他
2: 不是、他也愿意戴棒球帽、还有他的发小叫刚哥，
1: 这是
2: 不是，那你肯定是没刷过，他俩那个视频可有意思了、
1: 不是三马路刚子吗？不是
2: 刚哥和黄渤他俩出去旅行那个刚哥呢他这个头发比较少，基本上是秃顶的状态，
1: 这么回事。
2: 对，但是刚哥你别看他是一个直男，他特别注意自己的护肤，尤其是防晒、
1: 你看看、
2: 尤其是防晒、你给我看他出镜他总戴一个棒球帽、而他总歪着戴帽子、
1: 为什么歪着戴？
2: 他为了遮阳，
1: 你看看
2: 这个太阳从哪边来，他这个帽檐就冲哪边、
1: 还痞帅痞帅的呢、
2: 你看这是一个男士，其实也是做到了一个精致，可以拿这个、棒球帽，那也很多男士就不好意思打伞嘛、
1: 对
2: 不对？那咱就遮一下阳，他怕自己长老年斑、怕晒出老年斑来。
1: 我跟你说周阿姨，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特地我得多问问赵岩，因为泽南是那种就是帽子杀手、各位就是我首先来说泽南是什么，我只要你看周阿姨咱认识就20-30年了、我戴过帽子吗？我不戴帽子为什么？就是不
2: 丢啊，
1: 不是什么帽子我戴上以后吧都把那帽子显得不好看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脑型吧，我不知道为啥一戴那个帽子吧它往两边爬吧，就大家就回想一下氛围，
2: 那你就是那个帽它不硬挺
1: 哦，就所以说呢，我觉得
2: 型不好，
1: 应该买那种帽子，它边上你这一圈它得是硬的，你戴起来以后，它在这才能显出整个一个气场不一样了。
2: 对，那大家说这其实这帽子，那我不得试一试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平台都是含有运费险的，买回去您可以戴上试。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帽子不适合你的头围呀，或者说不适合您的穿搭呀，我们是有运费险的啊。
1: 你随便试、
2: 所以大家放心购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2个字帽子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有位好朋友应该是小雪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提示我们说，晋江街地铁附近在远东医院门前信号灯不亮了，这车型比较拥挤。晋江街地铁站附近远东医院门口信号灯不亮了，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车型比较缓慢。

0: 好了，早上的7:45，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花钱多买的火车票的座位，有权利拒绝别人来坐吗？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哈。据媒体报道，有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票的硬座票，就是3个座是一排的那种。她俩呢就各坐一边，一个靠窗，一个靠过道
1: 啊，
0: 中间位置呢就空着了，放一些随身的物品，小包包啊，还有一些零食。这时候呢过来一名没座的女乘客，就她买的是无座票，
1: 站票
0: 啊，她想坐，结果呢跟两个小姑娘商量，人家没同意，她就找来了列车员调解。这女乘客就说了，你看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呀？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您跟我说呀没用。
1: 谢谢。
0: 随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座位能让吗的话题登上了昨天的微博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事儿一出完呢，网上吵翻了。有的人说了，那我花钱买了票，座位就是我的呀，那我想咋用就咋用，我空着我也花钱买了，
1: 有道理。
0: 但是也有人说，你空着也是空着，出门在外相互体谅一下，
1: 也有道理。
0: 哎，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是您的话，您花钱买的车票座位，别人开口来借座，您会让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觉得花钱多买的火车票座位啊，我有权利拒绝别人来坐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冰雪大世界给大家送出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啊。
1: 哎，提醒大家，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选出3位幸运听友，每人呢将获得2张演出赠票。但是提醒各位，咱们这个演出赠票呢，第一点是这个实名制，第二点呢，咱们是有时间限制的，是今天的选出来的呢，是明天晚上您7:30去观看的。所以说您得确保明天晚上7:30您有时间，我们才把票给您。这票给您了，明天您要没时间去的话，那这票的名额机会咱们可就白白的浪费了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明天晚上7:30有时间，今天欢迎大家来抢票。抢票的方法很简单，留言互动，然后直接呢咱们加上一条信息，里边呢写上4个字，我想要票，然后呢加上您和您小伙伴，咱们送2张票，就需要2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一条信息里，然后直接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到您这个信息了，就默认您明天有时间能来进行参与，能来进行观看的，这个票呢我们就是特别大的可能性呢就直接送给您了啊。那也在这提醒大家，三伏天呢持续高温，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热的，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清凉的这个天气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2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那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也让您在盛夏感受到冰雪世界的浪漫。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多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纯正异国风情。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你来体验。
0: 来看一下，果然是我说要我不让，
1: 咋的呢？
0: 就是不让。哎，我花钱买的，我干啥让给你啊？
1: 没有理由。
0: 还有这黑的意思说那是必然的。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凭啥让出来呀？
1: 哎，对了，
0: 同样的道理，我买2套房子，那我只能住一套
1: 啊，
0: 那咋？我另一套我就得让给别人住啊？
1: 免费住吗？难道是啊？
0: 你这个我没有办法反驳、啊。
1: Hades 该租出去啊，该租出去啊。
0: 严玉喜说，如果是老弱病残或者是需要照顾的人，那我会借用一下，但是借用一下啊、但是他下车了，那这座还是我的，那别人不许占啊。
1: 哎，王蒙说了，他说这个让是人情，不让啊是本分，不让，哎，本分啊。
0: 还有家言一行说，我认为啊，买了火车票座位就是自己在自己乘车期间内就属于我的，完全有权 不允许他人占用，否则那霸座的现象那不就自由泛滥了吗？
1: 有道理啊、哦、还有7767说了，买票占座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浪费公共资源，真正需要的人呢他买不到、
0: 哎、
1: 啊，这也
0: 是
1: 一种现象、啊
0: 就是、确实他这个火车票、
1: 嗯、
0: 跟房子它不一样，
1: 对呀、啊，
0: 房子不是人人能买，但是火车票我要从 A 点到 B 点、
1: 嗯、
0: 我可能只能坐火车
1: 我一段时间的、这个、
0: 但是有可能我在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坐票，
1: 别人就买不到了、啊、
0: 那其实我觉得不妨那位无座的女士能不能说，那你看你买的这个座，我把那个票钱给你补差，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有道理？
0: 我坐在这儿，但你不能说你无座的票、嗯，然后你就要坐人家买票的那个位置。
1: 你看看啊，
0: 对，我觉得这不太合理啊。
1: 对，大家接着发来信息，我看大家是说的都特别特别好，都特别有自己的立场啊。还有小影也说了，还是觉得啊，不要买额外的票了，节省公共资源，哎。我想要票
0: 要票
1: 你
0: 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啊、哎，是了啊。
0: 风平浪静说，我这个人吧比较好说话，出门在外其实顺顺利利的就好，他要说一声我会让，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1: 哎，是，
0: 你看每个人观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叶小派说，首先一张身份证是不能同时买两张相同车次的票的，
1: 嗯，
0: 他一定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1: 对，
0: 所以这个座位也不是他的。
1: 哦，
0: 如果说座位拥有人有授权，那他可以不让。你比如说两个小姑娘、
1: 啊、
0: 我拿了我妈的一个身份证、
1: 哦、
0: 我多买了一张票、
1: 嗯、
0: 那也可以
1: 啊。那张票是妈妈的，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啊？
0: 还有 M 说，我觉得这是浪费公共资源，就应该让他转卖给需要的人。
1: 哦啊，黄牛票不许，千万别加价，加价的话你这黄牛票了啊、
0: 嗯、
1: 大致说了泽南啊，哎，我认为哈，就是人应该，我这个人必须得固守本分、
0: 嗯、
1: 不让谢谢谢谢你啊。
0: 暗夜向日葵说，周阿姨泽南早上好。
1: 你好，
0: 这个视频呢我看到了啊、嗯、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
1: 哎，
0: 他说，我个人觉得呢，这件事儿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1: 哦，您说。
0: 首先12306既然是实名制购票和乘坐，是不是人上不上车都有数据？
1: 哎，应该有的。
0: 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个两全的方式、
1: 嗯、
0: 如果有钱，那我包一节车厢，别人谁也不上来的话，那也对，那是不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呢？
1: 说的有道理。
0: 嗯
1: 嗯，这就跟咱们刚刚说占用公共资源那个停车位是一个事儿。嗯、
0: 哦，
1: 你有轮胎你就能多占吗？那完全不行的啊。
0: 对，
1: 风平浪静也说了，大家说的是真多呀，而且呢真是长知识了啊。
0: 嗯嗯，这个泽启说了，座位都是实名的，他是怎么多买？他肯定是多拿了一个人的身份证啊。
1: 对呀、
0: 啊。腾龙也在说，两个人怎么买的三张票？
1: 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因为本身硬座票它的价格呢肯定要比什么卧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便宜一些。
0: 对，你要让他买三个卧铺空一个呢，他肯定不带这么干的。
1: 所以说这变相的也算是一种占用公共资源。但是咱话分两头、
0: 嗯、
1: 我回头我就得说说这个要座的这位大姐啊、
0: 嗯、
1: 她的这种行为其实正常私下探讨她用不着找来乘警，她找乘警过来调解。
0: 人家跟你说了我这个座是买的，那你就可以跟人家说我给你补差价，我坐着行不行？
1: 这是协商。你
0: 这个大姐明显就是不想花那个座位的钱，还要坐在这儿。
1: 对，你的意思就是利用这个方法然后道德绑架我吗、
0: 嗯、
1: 而且这是头一次见着网暴自己的、
0: 嗯、
1: 啊，就是你啊，我花钱买了座了，然后你非要来这个座，然后你不给我让呢，我找乘警，你过来评评理，他凭啥不给我让、那凭啥给你让、啊、
0: 他这个行为呢跟公交车上我用一个大包裹或者我的行李占座还不太一样。
1: 哎，
0: 因为公交车你只买了一个人的这个票，你没有给你的大包裹去买那个座位票。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呢、嗯、相当于是我多花了一个钱
1: 啊，买了
0: 我
1: 包裹的位
0: 置，我把我的东西买到这儿了。像琪琪说的，多买票肯定是有自己的需要啊。
1: 是啊，
0: 比如说东西放不下我放在这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啊，大家也可以接来说说。我觉得大家呢今天都是既有正义感，同时呢都站到自己的本心来说出自己心里边真实的想法的啊。
0: 嗯，还有这李红香说，我也想要票、
1: 啊、要票来的啊。
0: 这阿小特说，火车票不是实名的吗？他们俩人咋买了三个座呢？只有两个身份证啊，那另一个中间那个身份证是谁的？就是他们手里肯定还有一张别人的身份证。
1: 哎、
0: 嗯、对，
1: 他这个是拿别人身份证买票，当然可以，他不带这个身份证，因为他进站的时候他不扫这个身份证、啊、
0: 对，那个人没来的话他可以不扫，
1: 他不扫，但是这个位置该空出来还是空出来的、
0: 嗯、
1: 而且我手里边就是现在都是电子的嘛、
0: 嗯、
1: 电子实名制的话你直接有这个截图，这个座位它就是我的。
0: 叶月说，这个事儿我只有一句话、
1: 嗯、
0: 那就是私人财产不可侵犯、
1: 我花钱买的座位不给你坐。
0: 就在我 A 点到 B 点这个行程当中，那我是买了三个座位，所以这个座位是我买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可以跟我商量，那我让你坐了你能坐、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让你坐的话你不能坐。
1: 但
0: 12306的回复其实也是这样。
1: 对啊、哦、但是 有一点，就是我想说是什么呢、嗯？因为看那个两个女孩子年龄也不是很大，因为
0: 小姑娘
1: 对、嗯、两个女孩子年龄不是很大，我倒是觉得站到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这个人的经验来说吧，不建议他们这么发就是做事儿。为啥呢、嗯？因为你想想，本身那个座位是留给人来坐的、嗯，你把东西放到这儿，行李放在这儿，它就存在着一些探讨扯皮的空间存在，
0: 嗯、
1: 变相尤其是两个女孩子出行的话，这不等于变相的招一些口舌和是非吗？
0: 嗯，
1: 您想想，这么明晃晃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两个人坐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你觉得说行李太重搁不下的话，咱们寻求这个车上的工作人员帮助，帮你们放到上边。明晃晃拿行李站在这儿，本身就给你带来了一些话题讨论的度，或者说呢，让一些好生是非者就愿意拿这些事儿来给你指指点点说事儿、
0: 嗯，
1: 不等于说出行给自己招惹一些是非吗？
0: 所以说，其实这个行为昨天上了热搜，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讨论空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1: 嗯、
0: 而且他俩放的不是单纯是行李，
1: 对呀、啊，
0: 不是说我那个行李比较大比较宽，那上面那个行李架放不下，
1: 嗯、
0: 他俩放的是一些自己的小包裹，
1: 他那叫摆摊儿，
0: 大零食，
1: 对呀、啊，
0: 一些零食袋儿，他俩可能觉得，哎呀，咱俩一人把一边，我坐窗，然后你坐过道、
1: 嗯、
0: 中间放零食，咱俩这吃挺方便的、
1: 嗯，
0: 可能是这么想的。
1: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吧，孩子哈，必然就是年龄小，可能阅历少，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不应该不明白，
0: 嗯、
1: 你既然说支持孩子这么做这件事的，那需要一张成年人的实名身份证吧？你把这张身份证拿出来，让他把这张票买到手了，我觉得本身这里边就存在一些诟病，不应该让孩子这么着去做这个事情、
0: 嗯、小颖说，我还是觉得不要买额外的票了，节省公共空间。
1: 哎，对呀、啊，
0: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想要明天晚上哈冰秀的票的话，你就在一条微信里面把你所有的内容都发过来、
1: 嗯、
0: 如果我们再去跟你说你把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发过来，一会儿我们抽奖就不赶趟了。
1: 哎，对，
0: 所以我们只能在平台上找已经发送过来的这个姓名电话身份证，
1: 有优先权，
0: 对，有优先权会更方便啊。
1: 哎，对了，
0: 维生素 C 说，一个身份证在一趟车上只能买一张、
1: 嗯、
0: 买了票不上车，车开了乘务员可以分配这个座位、
1: 嗯、
0: 车开之后没上车还能退票。
1: 哦
0: 啊，
1: 嗯，
0: 车开之后没上车还能退票啊？
1: 不是，那可能就是有这个，好像是退票按比例退，
0: 但是你您说那个乘务员可以再分配这个座位，但是12306给的回复他不是这样的。
1: 我、哦、他说的这个咱们不太了解，你可能说是有个别的地方他可能有推出这种行为，但是我们好像是认知当中啊，
0: 嗯、
1: 这个位置那你买了那不就是我的吗、
0: 嗯？
1: 我能证明我有这个资源，我能证明这东西是我买的，那我就拿到手了。
0: 嗯，李洪祥说，从法律来上讲呢，两个人只能两个人能够买到三张票就不违法，这种行为就是被法律允许的、
1: 嗯哦、
0: 买了票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应该就归买的人所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根据情况酌情让座，但是情不大于法、
1: 嗯
0: 另外我想要票。
1: 好，谢谢你的法律权威的解释啊。
0: 这个还有这个玉露说、
1: 嗯、
0: 要座的大姐买站票的钱跟硬座花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啊，站票跟硬座钱是一样的，我好久没买火车票了。
1: 那这个东西你去跟着具体的时间，但是硬座
0: 这个我真不太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最近买过火车票的、
1: 嗯？
0: 就是无座票和硬座票是一样的价钱吗？
1: 不是，
0: 那亏大了。
1: 但是玉露，你刚刚说的这个内容的话，它这里还存在一些问题啊。
0: 嗯、
1: 首先第一点，他如果买的是站票的话吧，这个站票确实是就是有这个车厢的价格一样，但是前提是你俩从 A 点到 B 点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一段一样的话，你俩的这个站票的这个站票跟坐票确实是一样的、
0: 嗯、
1: 但如果他们价格不一样的话，那么他过来就想 蹭个顺风座，那这事儿就另当别论了、
0: 嗯、知道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啊、
0: 这个情况我俩真不了解、
1: 哎、
0: 好久没买火车票了、
1: 嗯

0: 问了一下度娘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无座票在发售的时候，它的价格严格等同于该次列车对应席别硬座或者是二等座公布的票价。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无座票，你不能进入到卧铺或者一等座这样的高价车厢啊。原来没有座和这个硬座是一样的价格呀。
1: 哎，对了，
0: 啊、
1: 那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
0: 那所以你看人家女的理直气壮吗？
1: 不是，
0: 我要坐这儿。
1: 那你人家我也买着票了，那我这个人现在就是我把这个位置站着的话，容易也不犯什么毛病，是不是啊？
0: 感谢大家，这我又普及了一个知识。
1: 好，谢谢各位大家提供的信息、啊。
0: 我以为那无座肯定比那个有座的要便宜啊。
1: 他是因为没位置了才卖出去的票。
0: 嗯，好的，稍后呢是一段。